0: 圆通街从初地巷到连云巷，科业路店面大道附近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形。另外压力比较大的是二环西二环黄土坡立交附近，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还有南二环西向东从快速 A 线到关南立交是有环形的。石虎关立交西向东的方向也在排队，交警呢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再来看到进出城，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会有短时的环形，主要是从呈贡往主城走的这个方向，那从主城往呈贡呢要稍好一些，可以正常的通行。昆区高速北向南从榆昆高速到杭瑞高速，昆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还有广昆高速从加油站到民权村立交都会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较大，但是通行正常。早高峰最磨人的时段呢还在继续，记住要跟前车留够安全距离，少变道，多观察，总能够按时的到达。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好的，感谢雅欣。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今明两天我省西部西南部和北部一带雨势较强，具体情况接下来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李翔来跟大家简单了解去吧。李翔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今天白天临沧普洱西部西双版纳西部丽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普洱东部宝山南部德宏南部楚雄西北部昭通西部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预计今晚到明天全省大部晴间多云，有分散阵雨，局部中雨，西南部和北部边缘、东北部边缘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北部一带的雨水将会发展起来，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西南部和南部边缘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雨水之中，我省西南部和北部边缘要警惕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多云转晴，16到25度，西双版纳万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2度，渡江大峡谷小雨，24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昭通宜良寺草坝多云转阴，16到31度，关渡古镇多云转晴，17到28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4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东川红土地多云，22到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20度，玉溪月潭温泉多云转阵雨，16到28度，昆明建风景区多云转晴，17到28度，大理古城多云转小雨，16到26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转阵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多云转晴，17到30度。天气情况就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李翔。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国家医保局介绍，15-50期医保高质量发展部署，今后将有更多创新药纳入到医保的报销范围，药品目录保持年度动态调整，同时深化医保高效办成一件事，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全面推广刷脸支付、一码支付，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使用，让群众看病报销更省心。再来关注到其他方面，尼泊尔警方6号发布通报，此前发生的严重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已升至1344人，救援和搜寻工作仍在继续当中，受灾地区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抢修同步推进，这也是近年来尼泊尔造成人员伤亡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一，当地政府正全力开展灾害后治，保障群众受灾基本生活。北京时间6号凌晨，德国航天企业伊萨尔航空航天公司的光谱运载火箭从挪威的安岛航天港发射成功进入轨道，这也是欧洲私营企业研发的火箭首次从欧洲大陆发射入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

0: 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8: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9: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我是思雨。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张莹。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又到了咱们每周二固定的一个叫福彩公益长歌的一个时间。
9: 这个板块我们会用真实的声音故事带大家走进福彩公益金落地的地方。那今天要去的是昆明市官渡区的曙光社区，要听一听那里老年幸福食堂的故事。
10: 是的，那在听这个暖心版故事之前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福彩速递。福彩快乐吧4.18亿元大派奖于8月28号正式开启，那预计持续22期。本次派奖玩法丰富，设置奖上奖福利，部分奖项最高奖金翻倍。广大市民呢，可以前往省内各福彩销售网点体验。那也温馨提醒，购彩理性参与，量力而行。
9: 哎，接下来就一起来听昆明市官渡区曙光社区新时代老年幸福食堂的故事，一起走进曙光下的暖心饭。
11: 一直以来，云南福彩公益金持续投向老年助餐服务，让社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安心饭。位于昆明市官渡区的曙光社区新时代老年幸福食堂， 作为这份民生关怀的示范点。

0: 2023年在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发展成为可同时容纳上百人就餐的惠民食堂。食堂面向60岁以上户籍老人推出暖心卡，按年龄段实行阶梯补贴，让高龄独居老人吃饭更实惠。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由红色送餐队免费送餐上门，暖胃更暖心。2024年，省福彩公益金投入96万元，用于官渡区老年助餐等老年人福利项目，使福彩公益金投入43.5万元，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从打扫卫生、备餐制作，到办卡打饭、上门送餐，福彩公益金的温度，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里。
1: 听完这个故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受啊？反正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原来福彩公益金真的就是在我们身边，具体到了一顿饭、一张卡、一次送餐上面。
2: 是的，那福彩公益金支持老年的助餐服务，让社区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放心饭和暖心饭。那曙光社区啊，这个老年幸福食堂2023年在福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就发展成为了可以同时容纳上百人就餐的惠民食堂。
1: 食堂呢，面向60岁以上户籍老人推出了暖心卡，按年龄段实行阶梯式的补贴，高龄独居老人吃饭就更实惠，行动不便的老人啊，还有红色送餐队免费的送餐上门。
2: 没错，那不仅如此呢，在2024年，省福彩公益金投入了96万元，用于官渡区老年助餐等老年人的福利项目，市福彩公益金投入到43.5万元，用于养老服务设施建设。从打扫卫生、备餐制作到这个打卡、打饭、上门送餐，福彩公益金的温度都藏在日复一日的烟火气当中。
1: 哎，补充一个实用的知识，如果家里有老人需要这样的老年助餐服务，大家呢可以先到所在社区咨询有没有福彩公益金支持的老年食堂或者是养老服务站，可能它藏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啊。那么符合条件的老人呢，就可以申请暖心卡，享受相应的餐费补贴了。
2: 没错，我觉得刚刚通过我们的描述啊，我觉得这就是福老最生动的一个样子。你买彩票的那几块钱的公益金，可能就变成了一位独居老人碗里热乎乎的饭菜。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好的，我们继续走进福彩，来看一下今天平台上的留言吧。一位叫做春城飞花的朋友说，他们家其实就在曙光社区旁边，这个食堂他经常带妈妈过去，他妈特别喜欢啊，说饭菜呢比较软和又便宜。今天才知道原来是福彩公益金在支持那样一个饭堂，所以他也非常感谢福彩。我们也感谢春城飞花的分享啊，要祝阿姨身体健康。
2: 是的，还有一位听海的听友在问啊，他说这种食堂只有咱们官渡区的曙光社区有吗？西山区有没有啊？在这儿跟大家回答一下，福彩公益金支持的老年这个助餐服务在昆明的多个社区都有，比如说像在西山区有个张峰社区，大家搜索张峰社区，有一个15分钟的幸福圈。那下周二我们会专门来讲到这个
1: 张峰社区。
2: 如果你想了解自己社区的话，也可以到你们家当地的街道或社区进行一个咨询。
1: 哎，接下来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的后台发送信息啊。今天早间的幸运签关键词依然是福彩，在 FM91.8 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今天的签到，接一接今天的福。
2: 是的，那明天呢，我们节目也预告一下，将会继续走进福彩，来关注一下福彩公益金在儿童福利方面又做了哪些事呢？
1: 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3: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4: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

0: 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1: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0: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1: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2: 早高峰来了，我们赶快来继续聚焦分离焦虑啊！这是我们今天的微信互动话题，你会对什么东西产生分离焦虑呢？
3: 有没有听友因为听不到我们9:18就会分离焦虑？
2: 这个倒是大可不，
3: 自己给自己来个彩虹屁，
2: 他在蜻蜓上也可以回听啊。
3: 对啊，然后我们看一下 Kiki 啊，他说。我自己说完都觉得不好意思他说出去旅游前不是期待而是焦虑，甚至都不想出去了。
2: 为什么？
3: 他说是不是对家里的环境有严重的分离焦虑？我特别能理解 Kiki、就是我以前是个那种严重的叫什么，哎，是叫 J 人吧，就是规划，是不是、严重规划，就是、就可能出去旅游前要做个 Excel 表格、然后精确到几分几秒要去那个景点打卡，然后吃哪一家所以就是出去旅游前人家都是轻松的，我在想哎呀，我要去执行我这个项目了，
2: 我的这个表格能不能够完成
3: 到底能完成多少。
2: 对，
3: 后来我就发现我跟很多朋友出去就说计划赶不上变化，你就把那个表格撕掉感受旅游带来的这种突发的状况
2: 也是一种体会。
3: 这个分离焦虑可能就是因为我在固定的环境离开家我就开始有一点、
2: 对，
3: 我能理解 KK
2: 离开舒适区的焦虑，你这个是属于
3: 对，是的。
2: 慢半拍他说朋友慢慢的疏远，联系变少，会反复的产生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够好、你要强大自己内心宝子，你要能够自己得到自洽，然后自己一个人也是一个世界，你就不会这么焦虑了。
3: 对，别人疏远你是别人的损失，对吧？就不能总觉得好像是不是自己有出
2: 了什么问题。哎呀，是抖音上的男菩萨不漂亮吗？你多刷一下就好了，你焦虑个什么鬼？
3: 好，一加一说、对方一出门，他这个对方可能是伴侣啊，或者老公一出门一忙起来失联，就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没有安全感。他这个也是就是跟情侣之间的这种分离焦虑。
2: 自洽，你们要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立起来，爱自己，有自己的世界，自己舒适圈。
3: 你刚老说自洽，我就想到我一焦虑的时候我想自己掐自己
2: 你这个
3: 我不是自洽，我是自己掐自己，
2: 掐是吗？
3: 掐就使劲把自己给掐醒不要焦虑，
2: 不要去干这种事。
3: 对，不要干这种事情、是的。
2: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留下你的观点吧。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1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

0: 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3: 跑长途的货车长时间行驶，轮胎容易过热引发自燃，跑几个小时进服务区歇一歇，让轮胎自然冷却，别为了赶时间一直跑，轮胎扛不住。
4: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看似平平无奇的玩偶包裹内里竟暗藏外来入侵生物，很多走私人员将境外违禁物种伪装成日用品蒙混过关，这类走私陷阱一定要警惕。近期福州海关就查获了一起典型案例，一件申报为普通玩偶的入境包裹，在玩偶腹部查获了藏匿在玻璃试管内的18只活体弗里德弓背蚁，这类蚂蚁属于境外原生外来入侵物种，在我国本土没有自然种群，因为外形亮眼，适应能力强，在小众宠物圈内十分热门，可私自入境隐患极大，一旦逃逸扩散，缺少天敌的蚂蚁会快速繁衍，挤压本土生物生存空间，威胁农林牧业安全。同时，蚂蚁叮咬人体存在传播未知病菌的风险。目前，外来宠物非法入境的手段越发隐蔽，当事人采用虚假申报加伪装藏匿的方式，谎报货品名称，依靠二次包装掩盖活体，刻意躲避海关监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寄递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规定，除猫狗以外，境外活体昆虫一律禁止邮寄入境，正规引进外来物种必须经过海关检疫备案，境外供货商家需要落实疫病排查、全程溯源、运输消杀三项管控，个人零散代购的货源达不到入境准入标准，属于违规货品。境外活体昆虫入关必须附带制式检疫证明，外包装标注来源信息，未经检疫私自邮寄，存在逃避监管的主观故意，一经查出，包裹会直接扣留，当事人还要承担行政处罚。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切勿抱着猎奇心态网购境外外来宠物，如果发现违规邮寄行为，及时向海关举报，共同守护国门生物安全。
2: 晨光正好，
5: 早安，
2: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5: 一起跳动，
2: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6: 早高峰来了，下面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7: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保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6: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元啊！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7: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1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6: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呢，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7: 是的，
6: 控油防脱双效

0: 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1: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一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疆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0: 哇哦，
1: 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0: 对，
1: 量大，耐用又划算。
0: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1: 是的。
0: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元。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
5: 我看这早该改了。
6: 看啊，
2: 就是啊，
4: 我看
7: 啊，大家来说。
1: 20年前，南京医科大学的一群大学生靠卖废品攒下班费，资助了一位南京江宁区家庭困难的一名小学生。20年后，当年的小女孩已经长大成人，而这份资助也从未中断，从几个人变成上千人的接力。近日，当年参与资助的几位校友一起回到了女孩的母校，给那里的学生上了一节生动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8: 眼睛还是那个大大的小虎牙，
9: 对，
8: 见面了立马就把记忆拉到小时候那个记忆。
10: 一早，当年受资助的女孩小薰赶到高铁站，接从上海赶来的姐姐吴婷婷。20年没见，隔着出站的人流，吴婷婷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同行的蒋晶晶、王源等毕业多年的校友也感慨，一见面就把记忆拉回了小时候。当天下午，吴婷婷一行和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一起来到小薰的母校。南京市江宁区丹阳学校给孩子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开学第一课，
11: 是在我们江宁区民政局的这个帮助下啊，我们找到了当时就读于丹阳小学的小朋友。那找到了之后呢，我们就开启了长达2年的爱与被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0: 2006年，吴婷婷等人正在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读大二，班里同学靠卖废品攒了一笔班费，吴婷婷说大家想用它做点有意义的事儿，如资助一位家庭困难学生，他们便鼓足勇气走进江宁区民政局。
8: 当初怎么有这份勇气，就一个轻生然后跨进了民政局，我现在也想不明白。
10: 江宁区民政局接住了这份善意，提供了小薰的信息。从此每个月这群大学生都会拎着东西出发，先坐公交到江宁老牌综合市场金宝市场，再转车晃晃悠悠近1个小时，中午才能到小军家。蒋晶晶回忆道，
8: 这个镇上买点菜啊、水果啊、牛奶啊给他送过去，我们中午就他的妈妈我们一起做菜，每次去几个同学，对，做菜好吃的，好，你今天是你做什么菜，好，你今天你做什么菜，每人一个拿手菜，然后一起吃饭，然后下午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玩玩。
10: 善意从来不是单向的，吴婷婷说小军家门前有柿子树，每年柿子红了，小军妈妈总要摘上一大包让他们带回学校，他还亲手纳鞋垫送给这些远离家乡求学的年轻人。
11: 我们是一群在异地求学的学子，我们也是第一次离开爸爸妈妈，所以在那个时候来自于阿姨的这样的一些关爱也是让我们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感动的。
10: 2008年毕业在即，他们担心资助中断，便在老师帮助下托付给第两届的学妹。毕业前，吴婷婷他们专门把小军接到南医大校园住了一晚，带他去食堂吃饭，去操场散步，一群大哥哥大姐姐围着他坐在草坪上聊大学里的生活。王源回忆，
12: 本身就是一个挺安静的小女孩，然后一路上就是不说话，然后就静静地跟着我们，但是看得出来她很期待也很高兴。
10: 更让他们意外的是，多年后重逢时，小军竟清晰记得当年在篮球场边停留的细节，他记得姐姐折过一只桂花给他，也记得姐姐们织过一条黄色围巾，他戴了好几年。那一刻好几个人眼眶都红了。如今这一项目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成了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药香助苗社会实践团队，活动形式从单纯的资助扩展到了爱心义诊、科普教育等。2006年至今，1000余名师生参与了这个助学项目，帮助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当年那个家庭困难母亲蔡婷婷带来一段话，
11: 每一粒微小的善意的种子终究会长出超乎想象的温暖回响。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2啊，这个时段我们要赶快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路况进行的如何，一起连线前方指挥中心的路况主。

0: 播雅欣，雅欣早上好。
1: 思雨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现在呢，早高峰的车流依然是比较密集的，几个地方都在排队。人民西路从静华浦路到西昌路是有近2公里的车流集中，也是现在压力最大的路段。春城路从福德立交到尔和巷、寻津街寻津桥的附近，西昌路金碧路附近，红景路从红康路到林雨路，广福路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换行。另外二环压力也很大，东绕城高速从广卫立交到春曼桥是有超过2公里的缓行，也是二环上压力最大的路段。西二环北向南有超过1.4公里的缓行，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到杭瑞高速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除此之外呢，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杭瑞高速小庄立交附近也都是有缓行的，交警也是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有将近1公里的缓行，主要还是从城共往主城走的这个方向。昆区高速北向南从榆昆高速到杭瑞高速有1公里缓行，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朱家村立交到民权村立交现在车流量大，请您注意保持耐心。早高峰呢已经走了一大半了，路面的车流也是正在慢慢的消化，把早晨的路走稳了，后面的节奏自然就顺了。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也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雅欣。

0: 早高峰来了，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今天聊到这个分离焦虑的话题啊。刚才有一位另外一位 Kiki， 刚才我们有一位 Kiki 的听友
1: 重名了，
0: 他出去旅游的时候他就很焦虑，要离开他的这个环境，出去一下就想回来。 Kiki 也是有同感的，觉得非常的巧。然后银铃霞姐姐啊，她说她跟江莹一样，出门白天还好，一旦晚上她就怀念自己床，她不能和自己的床分开太久，所以晚上就想回家睡。
1: 对，而且我尤其是出差吧，我甚至现在我都能理解为什么有人出去旅游会背着自己的枕头和被套、我会带一个比如说我自己熟悉的枕套
0: 啊，
1: 或者怎么着，然后
0: 那会好一点。
1: 出去旅游超过五天，像我以前是那种野到十多天我都不想回家、现在就出去五天我就是我的极限、我就一定要回到我们家那个马桶和我们家那个床。
0: 你是会彻底睡不好是不是？
1: 彻底睡不好，而且我的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一定要回去。
0: 这么严重？
1: 就是可能比如说上厕如厕啊，各类，就只要出去我就不行、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我这种老人味很重。
0: 只能守在家里。
1: 对，就守在家里面。就真的是那种年纪越大就对家里面的物价的那种依赖。然后有时候甚至比如出门我没有带我那个常用的保温杯、然后我妈就会说当地买一个嘛，我说那个新杯子有味道，不是我那个味道、我就要拿我那小破杯子。
0: 我的破杯子也是要背着到处走、
1: 背着到处走。
0: 对，快乐那么多。他说就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啊，同事突然说要走、就会感觉接受不了，也并不是对同事有什么特别的感情，就是接受不了啊。一个天天能看到的人他突然说要远离你，
1: 他舍不得同事啊。
0: 他不是，他是其实是接受不了环境的转变，他这边环境就觉得搭配的很好，然后很舒适，就
1: 我理解他了。
0: 如果我换同事的话什么都是新的，然后他就觉得有点那个。
1: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合拍的队友和搭子，
0: 对，
1: 可能比你找另一半的这个几率还低。就他们不是说啊、比如说像包括我们电台主持人做这种双播节目、搭档，其实你能遇到个好搭子，然后你俩合拍的来就
0: 是
1: 工作，我真的觉得如果他有一天突然跟我就是分离了、我也会难过。
0: 是有一个、是有一个很长适应期的，我这个感受很
1: 所以还好我是很快就找到了新的搭子。
0: 哎，我们两个搭子就真的很合、
1: 就很合的、
0: 小确幸。他说一想到有一个人会从我的生命里彻底消失就会特别难过啊，接受不了家人的离开。你就要像我，你要想质量守恒、一阵清风吹过来可能就是他、他获得了更自由的更高阶的生命。
1: 是好。秋刀鱼过期他说租房子搬家都会让我觉得难受、会想起刚搬进来的样子，觉得时间太快了、他是比如说他对物价的那种分离还有环境。
0: 对， 环境，
1: 对，你看都会有点分离焦虑症。
0: 是的。那你对什么东西有分离焦虑的感受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肾用强肾。

0: 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13: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
9: 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老公，忙完了？
17: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7: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7: 好，
1: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6: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18: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19: 这里是
20: 早高峰来了
16: FM 九一八 FM 八八七，
20: 为你的通勤续航。
2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22: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2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22: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6。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21: 昨天呢是24节气的白露节气，那白露节气过后啊，这个时节的昼夜温差开始明显拉大了，气温在起伏之下，身体的哪些部位最怕受凉，怎样穿衣能够兼顾舒适和保暖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3: 白露过后寒意渐增，有三处身体部位尤其要做好保暖。不露脚，白露之后不建议继续穿凉鞋，用冷水冲脚。脚部距离心脏远，血液循环偏弱，受凉容易受到寒气侵扰。同时秋燥也容易造成脚部皮肤干裂，建议更换透气保暖的鞋袜，睡前可用温热水泡脚。白露时节要格外注意腰腹保暖，夜间睡觉撤掉凉席，盖好被褥。寒凉类饮食不宜多食，避免损伤脾胃，护好肩颈腰膝。寒凉刺激容易阻滞气血运行，引发关节不适。早晚外出可以备一件薄外套，关节偏弱人群可佩戴护膝，出汗之后及时擦干。
24: 白露后寒气越来越重了，
2: 每一晚我们可以用温热水泡脚，泡脚水温呢大约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水位呢要没过脚踝，时长我们控制在15到20分钟。
21: 那天气转凉啊，饮食习惯也要随之调整了。白露之后，这个餐桌上有哪些该减，哪些该加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3: 白露过后，秋燥渐起，人体脾胃经过夏天的耗损，处于偏弱的适应阶段。饮食上宜收敛护脾胃，防秋燥。有几类食物建议酌情少吃：冰淇淋、冷饮、冰西瓜这类夏令饮食，白露之后要减少摄入；辣椒、花椒、韭菜等辛味食材，过量食用容易耗损津液，加重秋燥带来的口干、咽干等感受。另外，减少烧烤、火锅、肥肉等不易消化的食物。白露时节可适量食用白色食材，梨生吃清润，脾胃偏弱的人群可以蒸熟或炖煮食用，银耳充分泡发炖煮出胶质，搭配枸杞食用，百合可以熬煮百合莲子粥。需要注意，梨、百合性质偏凉，脾胃虚寒者烹制时可以搭配姜片、红枣中和。此外，白露时节讲究少辛多酸，可以适量吃橘子、柚子、山楂、葡萄等酸味鲜果。多酸不等于猛吃酸，胃酸过多、反酸、胃溃疡人群，酸味食物要控制量，不可一味多食。
4: 网上流传秋天喝姜茶暖身，但生姜性质偏温，如果平时经常口干舌燥，容易便秘，属于阴虚火旺体质，大量饮用姜茶反而容易上火。体质偏寒、受凉需要驱寒的人可以少量饮用，尽量放在上午，下午3点以后就不建议再喝。
22: 6号上午，高93998次复兴号高铁从瑞金站驶出开往延安，这也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了高铁直达。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2: 这条跨越赣鄂陕等地的线路，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在出行途中便能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
17: 今年正好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有了直达的高铁，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12: 据了解，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全程运行约11小时32分，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近年来，昌赣、赣深、安九、西延、西石等高铁相继建成投运，路网条件日趋完善，为直达列车开行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7号起，延安至瑞金也将开行高3997次复兴号列车。
2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2: 北京时间的8点46分，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要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25: 早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在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上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昆曲高速曲靖往昆明方向，在梁家田特大桥呢，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桥梁检测。在京昆高速的双向，从路经路段至富民路段，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更换道路标线。西北绕城高速在长崇山隧道呢，占用超车道和应急车道进行渗水处置。此外呢，还有2处对边坡滑坡的处置情况。一呢是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对松茂出口的边坡滑坡进行处置。那么根据施工需要，将会间歇性的占用行车道和这个应急车道来开展作业。在占用行车道作用期间，松茂收费站往昆明方向的匝道呢，将会实施交通管制，车辆从马廊收费站绕行。 还有就是之前在西北绕城高速在黑土场路段的边坡滑坡，现在安宁往昆明方向已经解除管制，恢复了正常的交通，但是

0: 他都会舍不得分离，每次都要陷进情绪的漩涡很久，要慢慢消化，但哪天一想起来又很难受，就特别念旧。
1: 他
0: 就很适合经营博物馆，你觉得？
1: 我有一年追古偶，古偶大结局之后，我也是一个星期出不来，然后结果那个月怒刷了三遍，就那一年都在刷那一部剧。
0: 哪部剧啊？那么
1: 柳州记。
0: 柳州剧至于吗？
1: 就王楚然和张婉仪，就是我第一次追古偶，我很不追仙侠的那种
0: 啊，是不是？
1: 后来就因为那部古偶，以后我就出不来，也是分离焦虑。
0: 哎，柳州剧小说还可以，你去看一看小说，可能你的电视剧就没那么
1: 啊，是吗？因为我直接看的是电视剧，后来我就觉得就是实在是拍太唯美了，因为我很少看这种古装剧。后来就是因为我接受不了他已经结局了，
0: 天！
1: 然后我就那一年我刷了四五遍，当时我搭档看见我每天就是在那值班在看那个。你为什么还在看柳州记啊？我说我出不来，我又产生分离焦虑了。
0: 所以你就是那时候成了张婉仪家的小姐姐。
1: 对对对，就
0: 但是呢，女人就是会变心啊。
1: 这两天换了，
0: 景宝景宝的开始景博人家的小姐姐了，是不是、啊？
1: 这个也算分离焦虑。
0: 好，看一下泽泽的留言啊，她说从小学就一起的闺蜜啊，去年断交了，接受了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啊。
1: 可能是不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0: 遗憾，这个就很遗憾。
1: 对，朋友渐行渐远。兔兔说我也受不了分离焦虑，她说想到她妹妹以后结婚。我们的关系就会变得像陌生人一样
0: 啊，
1: 就好难过。现在越长大，姐妹之间就不怎么聊天了。如果她结了婚，可能就不再那么亲密了。
0: 啊、
1: 她这个应该说的是亲姐妹吧？
0: 可能是吧。
1: 嗯，
0: 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啊，你对什么东西产生焦虑，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和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5: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1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5: 299元。

0: 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2: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3: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思雨和张莹陪伴各位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吧。
4: 是的，要说到街头的百搭出圈的鞋子啊，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那今天啊，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就为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而且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买过鬼冢虎家的鞋子的朋友就知道，它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
3: 是
4: 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站久走久坐完全不累脚，而且鞋型在轻便的同时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
3: 是，那么现在我们推出的这个鬼冢虎运动鞋呢，绑带的和一脚蹬的这两款是任选，有23种配色随便选啊。官网售价每双超过800块，但是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284.13块爱劳奥莱奥莱仓直发，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4: 没错，那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今天为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卡诗洗发水可以说是从头皮到发丝的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合的这样的一个款。一升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发质。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不同的款式。
3: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白金复活洗发水，那针对细软塌还有就是容易出油的发质，黑钻月圆洗发水是以修护强韧为主，那些发质受损比如长期烫染的头发干枯干燥的就可以用。双重功效洗发水呢，控油滋润双重功效，以滋养发根为主，像你头皮油腻但是发尾干燥的人就可以用。最后是元气浆啊，那一听到元气浆防脱为主啊，
4: 是的，
3: 控油防脱双效合一。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头发情况来细致的选择。
4: 对，那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98元，
3: 哇哦，
4: 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仅198元，可以说性价比拉满，
3: 对，
4: 量大耐用又划算。
3: 因为卡诗确实它比较高端啊，平时售价是很贵的。
4: 是的，
3: 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或者呢关注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收到进城二维码，直接进城购买啦。

0: 早上来了，我们最后一个互动小节啊，今天和大家聊到你会对什么产生分离焦虑啊，很多朋友都贡献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1: 没错，米娅说因为小时候基本都是一个人上学，一个人在家，甚至一个人吃饭、所以她在外就很看重友情爱情这种能陪在我身边的东西、她就特别害怕，就怕自己多做多错、怕分开，怕朋友就是离开，就是这种分离。
0: 你要培养自己小宇宙，你要自己立起来。
1: 你看他跟你截然相反，他既然都是一个人、都是一个人，他反而还更
0: 对我
1: 更有这个焦虑。
0: 我都还挺喜欢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多清静啊，不要来烦我。我一个人清静的不得了。
1: 好，豌豆说我真的可能问题很大，小时候必须外婆陪我睡觉，然后半夜还会偷偷跑回房间，就是现在结了婚也是，只要她老公出差她就崩溃
0: 啊、所以需要有人陪。
1: 对，
0: 好的，那也祝愿大家以后都有人陪，开开心心，今天也是工作顺利，好吧。
1: 对，好，
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1: 明天见，拜拜。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5: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8: 疼。
1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8: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1: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22: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23: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 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8: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1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3: 400-693-3779 400-693-3779。
12: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2: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健康专栏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自从公真保元汤研发成功之后啊，很多业内的同行都找过我，要么就是想花高价钱购买公真保元汤的专利，要么就是想引进到他们的医疗机构，或者是进入到他们的销售渠道当中。可以说不是为了公，就是为了私。甚至有的国外医疗机构啊，不惜重金向我抛出橄榄枝啊，让我到他们当地的研究院去当院长去，还有就是直接拨巨款给我组建新的科研项目。总之吧，或名或利，重重诱惑接踵而来。但是啊，我心里是明白的，他们的目的无非只有一个，就是要拿到公真保元汤的供应权。甚至还有好多朋友投来羡慕的眼光啊，他们跟我讲说，林华呀，搞科研这条路不好走，十年磨一剑，但是只要成功了，那就是一招剑出锋芒四射呀，那你算是成功了。这言语当中，实话实说啊，有很多的羡慕，也有很多的恭维。其实听到这些话，我都是莞尔一笑。说心里话，心动不心动啊？当然心动。做我们这一行的，就算不是为了利，他也有争名之心呐。谁不想硕果累累？谁不想名垂医史？谁不想像屠呦呦女士一样震惊世界呀？这是大医志向，但是我却放弃了，因为我实在是舍不得把公真保元汤交出去。一旦交出去了，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你用起来它就有负担了，甚至你根本就用不到了。别说现在9.9的价格，就是80美元一支的价格，大家也很难买到。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啊，一旦我把专利权交给外国人，他们一定会严格把控在自己的手里，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恐怕连听都听不到，你更别说用了。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公真保元汤的疗效已经轰动了全球，现在国内国外有太多人虎视眈眈。而且这段时间大家也知道啊，咱们在国内首次推广的资金，由于国外的注资已经花销了一大半了，所以说9.9的这个价格还能够给大家争取多久，我真的说不好。 很难预料的，可能三天，可能五天，说停就停了。要说这公珍宝元汤啊，为什么会这么快的引起这么多医疗机构的重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我前段时间呢，在香港举办的再生医学大会上做的一场鱼心实验引起的。也就是这场实验彻底奠定了公珍宝元汤心脑复活液的美誉。那这场实验大家伙是不是很好奇呀？肯定会有朋友问，什么是鱼心实验呢？这实验是怎么做的呀？如果说大家伙感兴趣的话，那我今天利用这点时间给大家简单聊一聊啊。当时呢，我们一共选取了三种具有强心作用的药材，其中一个呢是人参滴丸，一个是公珍宝元汤，另外一个就是西药的地高辛。你像地高辛在临床上治疗心衰救心的效果很好的，而且是临床常用药，我相信心脏不好的患者都知道这个药。我们在实验室啊提取了鲫鱼的心脏，其实以前呢我们实验的时候大多数用的是牛蛙，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个鲫鱼的心脏结构和牛蛙非常类似，而且鲫鱼又很好取材，所以说我们就用了鲫鱼的心脏来代替牛蛙。当时是选了三条鲫鱼，然后将这鲫鱼的心脏取出来，因为是活体取出，所以离体之后啊，这个心脏它还是在跳动的。我们在第一条鲫鱼的这个心脏上滴上了公珍宝元汤原液，在第二条鱼心上呢滴上了人参滴丸，在第三条鱼心上什么也没放，就正常的放在托盘上。这三条鱼心呢放置15分钟之后，哎，我们发现了滴入公珍宝元汤原液的这个鱼心还在正常规律的跳动着，而滴入人参滴丸的这个鱼心只是会偶尔的抽动一下，偶尔的蹦跶一下啊，它已经形成不了规律了。没有任何措施的第三条鱼心已经完全停止跳动，这是离体后15分钟之后的心脏变化。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我们在第三只也就是已经停止跳动的这个鱼心上滴入了西药地高辛，就是我刚才讲到临床上常用的这个强心剂啊。滴入地高辛之后，这个鱼的心脏就突然收缩了一下，然后开始复跳，也就是恢复跳动了，但是跳动大概不到两分钟又停止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强心剂呀，它只是瞬间给鱼进行了刺激，然后呢我们又给这个鱼的心脏上又滴上了人参滴丸的提取液，这心脏又开始微弱的抽动，它倒形成不了跳动，因为它根本不规律，而且这种抽动只是延长了三分钟，也就是跳了三分钟还不规律，最后又停止了。最后啊，我们就给这第三只已经停止跳动的鱼心上滴入了公珍宝元汤原液，奇迹出现了，这第三只鱼的心脏从缓慢的跳动逐渐开始有动力的跳，就好像一个濒临死亡的这个鱼的心脏复活了一样，一直持续了十分钟。也就是说已经离开鱼体15分钟就停止跳动的鱼心，那相当于是什么呢？几乎是濒临死亡的鱼心在公珍宝元汤的帮助下复跳了整整十分钟啊。现场所有的专家所有的学者都震惊了。这个鱼心实验表明什么？滴入强心剂的鱼心延长跳动只有两分钟，而滴入公珍宝元汤之后复跳了十分钟。这说明公珍宝元汤的药效至少是医院使用强心剂的5倍以上，所以公珍宝元汤的临床效果马上就凸显出来了。还有对于像冠心病预防的实验啊，我在这儿也有必要跟大家交代一句，你像有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梗死、心肌缺血、房颤早搏间歇的啊，这些患者你都认真听一听啊。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召集了第一次心肌梗死之后的患者 大概有1000人，把这1000名志愿者呀分成两组，每组500人。第一组呢给他服用宫珍宝元汤，另外一组用常规的药物、常规的方法来进行治疗。经过27个月的随访，第一组也就是服用宫珍宝元汤的这些患者，心脏体感舒适，临床症状消失，没有一例复发，没有一例发生心脏猝死、心脏骤停的病例，甚至也没有一例再发生过心脏病。但是没有服用宫珍宝元汤、采取常规治疗手段的那一组，却发生了5例心脏骤停、5人猝死的现象。所以说，宫珍宝元汤心脑复活液的这个称号不胫而走，在医学界呀，可以说是传播非常广。不少心脑朋友可能好奇，说宫珍宝元汤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它有这么好的独树一帜的疗效吗？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宫珍宝元汤它是啥呀？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这种治愈性的复合酶719种，它不是一种两种，而是719种。这700多种活性酶，它的巨大功效是大家不可想象的。你像对于心脑血管方面起到的这种关键性的作用，不仅仅是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它在起作用，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到一个最关键的成分，就是辅酶 Q10。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辅酶 Q10 是什么，它是心肌细胞能量的来源。所有心脏病人，不管你是冠心病、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慌、心闷、早搏、房颤、间歇心衰等等等等，不管你是哪种心脏病，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你的心肌细胞缺乏能量了。尤其是当辅酶 Q10 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心肌细胞它的受损会非常严重。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呀，这种受损人的身体它是可以自我修复的。但是你想想，辅酶 Q10 这种心脏的能量不足了，你这心脏总是受损，你老是修补，受损一次修补一次，受损一次修补一次，你修补的这个物质它就不够了，那修补的物质不够了，你这心肌细胞不就死亡了吗？是不是死亡了？这些心肌细胞一旦死亡了10万个，死亡了50万个，再紧接着死亡的更多的话，那你这心脏它也就没有活力了。可能说一半的心肌细胞它都不干活的话，你不就心脏衰竭猝死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一旦心肌细胞受损过半，这个时候就叫代偿期了，已经进入到低速运转的阶段了。接下来无论是哪一种心脏病啊，你包括像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二尖瓣反流，包括像啊心脏瓣膜关闭不全、房颤、心动过速、心动过缓，这些心脏病一般发生到最后那就是一个结果，心力衰竭猝死，对不对？所以说衰是什么？衰严重了就是死亡，你这心肌细胞的活性物质它就没有了。所以说无论治疗到哪一种心脏病，必须从心肌细胞的活跃度入手，你千万不能让它走到衰竭的那一步。那辅酶 Q10 它是啥呀？它号称是心脏的发动机、心脏的原动力呀。这些称号我跟大家讲，那可不是我给的啊，不是我起的称号，这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有的人你可以上网查一查，这叫真金不怕火炼，咱们讲的这些事实讲的都是科学。你像美国心脏病权威专家就提出过啊，辅酶 Q10 突破了以往药物只能溶解动脉斑块或者是单纯扩血管的这个局限，达到了激活心脏整体内环境的目的，从而从源头上快速的溶解斑块，同时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使血流真正的畅通，可以缓解冠状动脉堵塞所引起的胸闷、心慌、呼吸困难、心绞痛、心梗等等这些症状。 心肌细胞它虽然是不可再生的，但是辅酶 Q10 它能够促进心肌细胞的活性，激活这些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给它提供能量，让它重新变得活跃饱满，增加心脏每分钟血液的搏出量和输出量，让你的心脏更加强健啊。那你想想，毫不夸张的讲，服用辅酶 Q10 对于心脏病的治疗还有保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效果。那辅酶 Q10 在国际上被誉为是心脏的强心剂呀，在临床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抗氧化剂和免疫增强剂。它主要是治疗什么呢？像冠心病、心肌梗死，或者是心血管狭窄，包括心律失常、心动过速、早搏，或者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些高心病，包括癌症的辅助治疗。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疗效，就是抗心衰，抑制心律不齐。这两点非常难得，也就是说它能够做到既抗心衰又抑制心律不齐，双管齐下。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增加心脏每分钟血液输出量，还有全身血液供应量，让心脏功能提高的这样的功效啊。辅酶 Q10 啊，他在1958年的时候就被卡鲁夫鲁卡斯博士认定了化学结构。最主要的就是啥呀，这位在世界医学界都有着非常重要分量的博士，他本人就坚持服用辅酶 Q10 超过40年，一直到91岁离世为止。辅酶 Q10 在1957年被科学家发现，随后科学家和临床医生们呢，对于辅酶 Q10 的功效上的研究就不断的得到了创新和发展。他们发现啊，这辅酶 Q10 为心脏细胞的活动提供了能量和足够的氧，增强和强化了心肌细胞的功能。很多医学杂志和报纸啊，都争相报道有关于辅酶 Q10 的很多的一些新发现，甚至把辅酶 Q10 认为是心脏保健领域最伟大的发现，而且也把辅酶 Q10 称作是啥呀？心脏活力之源。这一称呼可以说是相当有分量啊。从大概是1976年到1998年期间，就曾经多次开展了围绕辅酶 Q10 所进行的国际医学会议。很多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啊，以及临床实验表明，和健康人的心脏相比，心脏功能衰竭患者的心肌细胞都存在着辅酶 Q10 浓度过低的情况。而且在更深入的研究之后，科学家们发现辅酶 Q10 和心肌机能啊，它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如果说当你人体体内辅酶 Q10 的含量下降 25% 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心脏不舒服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方面的慌、闷、疼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当它的含量下降到 40% 到 60% 的时候，心脏立即就会出现明显的功能障碍，像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衰、房颤、早搏、间歇。更为可怕的是，当我们体内的辅酶 Q10 的浓度下降到超过了 75% 的时候，那么人体的心脏就会骤停，生命就会终止。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啊，结识了徐孝思先生，他是当地的高官啊。我认识他的时候啊，他已经有73岁高龄了，但是看起来呀，他的外表就如同是50多岁的人一样，头发乌黑，目光炯炯有神，而且走路那小身板挺得特别直。您看啊，一个73岁的人能和我一起打高尔夫球，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您身体这么好，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徐孝思先生就笑着跟我讲说，你别看我现在跟好人似的，我60岁那年差点就去世了。原来呀，他一直有比较明显的心绞痛，最频繁的时候一个礼拜的发作5到6次。那么有一次他的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心率已经高达125次每分钟，而且已经引发了房颤。也幸亏他的生活秘书直接把他送到了医院，才捡回一条命。
0: 后来呀，他的私人医生就建议他说，不行你就用点辅酶 Q10 看一看吧。所以他从60岁开始每天服用辅酶 Q10， 一直服用了13年，从未间断过。他告诉我，他刚刚体检完，医生说他这个心脏啊，比60岁那年的心脏好了很多，相当于一个55岁的健康人的心脏。大家看看啊，辅酶 Q10 对人体多重要。而且不只是心脏健康了，他的大脑思维也非常的灵活。他对我竖起大拇指说，辅酶 Q10 神了。但是当他得知我研发的宫珍宝元汤不仅含有辅酶 Q10， 还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其他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之后，他非常高兴地讲，那太好了，我以后就吃宫珍宝元汤了，这比我单独吃辅酶 Q10 要好很多。所以在徐老先生的推荐下，宫珍宝元汤成为了当时所有官员强心护脑的指定用品。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凡是出现了心慌、胸闷、憋气、心绞痛，或者是活动之后出现乏力的家人们，一定要把咱们宫珍宝元汤用上，尤其是已经发生过心绞痛、心梗、心衰，或者是早搏房颤间歇，或者是呢，有些人呢已经心梗做过支架、搭过桥，这心脏啊岌岌可危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把宫珍宝元汤给他用上。用它不仅仅是含有啊辅酶 Q10。我说过啊，辅酶 Q10 它仅仅是宫珍宝元汤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当中的一种。我们还含有其他的，你像节目当中我经常讲到的血栓裂解酶、溶栓酶、 DNA 修复酶、 GIO 生长酶，很多很多。这些活性酶强强联合，对于我们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甚至预防心脏骤停、心脏猝死，那都是最有力的武器，最有效的药物啊。我也希望在这儿真的能够拉大家一把，别在心脏病方面再栽跟头了啊！你要真栽个跟头，一辈子可能就起不来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那我看了看啊，现在呢已经有很多朋友打进咱们热线了。这样吧，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啊，稍后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宫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宫珍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宫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宫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
2: 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4: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3: 400-693-3779 400-693-3779。
4: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15: 你好，这位朋友。
24: 林老师你好。
15: 我是林华。你好
24: 林老师，我今天打电话特别的感谢你，公珍宝元汤真是特别好。
15: 特别好啊。看来是什么呢，公珍宝元汤没让您失望，也是咱们的受益者，对不对？那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24: 我是山东的，今年60了。
15: 啊，60岁了，欢迎您。那您说说您之前的情况吧。
24: 我原来啊，一身的病，这血糖也高，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这血糖粘稠，甘油三酯啊，没有一样是正常的。
15: 您看看啊，集三高于一身呐啊，哪个病危险，你身上就得哪个病，对不对？
24: 哎，对呀、啊，尤其这个酒与功能也不好，吃东西吧也没胃口，一天啊吃一顿饭就感觉这胃里啊顶得慌，不消化。这不是这么多年了吧，中药西药吃遍了，还吃过那个调脾胃的药，可都没效果。你看看这个公珍宝元汤，我才喝了2-3支，我就觉得吃饭香了，有味道了，消化也好了，有能感觉到啊自己饿了。
15: 哎呦，有食欲了，有胃口了，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脾胃的黏膜得到修复了啊，脾胃功能得到恢复了，是不是？非常好。
24: 就是啊，你最主要就是这皮肤啊慢慢也好了，也没有口臭了，精神头吧也足了，干什么都有劲了。我发现这个口服液啊比我吃那别的那些药效果都要好。
15: 那肯定的啊。您看啊，您服用咱们公珍宝元汤也就2-3支，这马上就有胃口了，有食欲了。为啥它见效这么快呢？一个呀，就是口服液剂型本身它就比这些丸剂呀、胶囊啊、散剂呀、片剂呀它好吸收。而且公珍宝元汤啊，它是超浓缩的这种精华液，100斤的野生道地药材才能够提取出一支公珍宝元汤。所以呀，那滴滴都是精华，你喝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所以你看啊，现在大家伙生活条件也都好了，这三高症的患病率也高了，那最后啊，不都是为这些中风啊、偏瘫呐、脑出血、脑梗塞打基础吗？所以说咱得好好的给他治，咱还得早早的给他治好。你必须治到病根上，你才能让自己舒服，才能让自己远离这种危险的境地啊。那您这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24: 我这个糖尿病啊都8年了，整天啊浑身没劲，嘴里啊又发干还口渴。我用这个公珍宝元汤才1个月的时间，又睡觉可好了，能睡6个小时了。哎呀，睡好了吧，第二天啊人也有精神了，心脏也不突破跳了，血压现在高压130，低压80，头一点不明显，尤其这个血糖特别稳定，空腹现在是5.2，餐后啊也就是8个。
15: 啊，那挺好，都正常了，非常好啊。
24: 那就是啊，我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太满意了。说实话，林老师，以前我吃那么多药都没好，我这心里是特别害怕，就怕严重了。现在我的心里也特别踏实了。
15: 那当然了啊，非常理解您啊。其实我们用公珍宝元汤啊能出现这样的变化，和您以往的这种常规治疗啊，其他的一些用药，你比如说咱们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血糖高了就吃降糖药，血脂高了就吃降脂药，和这些用药的方式方法那是两回事儿。他们那是治啥呀？ 只能说是给你控制，还谈不上治疗呢。那控制来控制去，没控制住，并发症都出现了，对不对？但是公针保元汤的这个治，它是治到你的根源上了，给你修复细胞，净化血液，心脑也得到复活了，这才是真正治到你病根上啊。我想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去医院做过血液方面的检查呀？
24: 是不是我前两天啊去医院做了个体检，肝油三酯、胆固醇数字都已经接近正常了，这血液吧已经那么粘稠了，你原来啊重度的那个脂肪肝现在也变成轻度了。我真没想到，这个公针保元汤真是给我进血修复不好的那些细胞，现在啊这身上啥毛病都没有了。最重要，这么好的这个药啊才9.9块一天，我吃的药都好几十了都没效果。林老师，以后这个公针保元汤一直是9.9块就好了，咱老百姓遇到好药可真是不容易。
15: 您这句话呀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哎，好不容易遇到好药了，大家肯定希望这公针保元汤啊以后都9.9块那多好啊。但是啊我不得不给大家泼盆冷水，9.9块这个价格可能说你这一辈子就只能赶上这一回，而且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停止了，可能3天5天之后半个月之后这个价格就没了啊。咱们呢也要根据国际上的这个签约的情况，也要看首次的注入资金还剩多少，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你现在能赶上9.9块的这个价格，那你还等啥呢？是不是？你能等，那身上的病它能等吗？啊，我觉得您就非常的明智，能够及时用上公针保元汤。一般来说呀，像您这个情况啊，高血压的这个时间也长了啊，你要吃个10年20年的降压药，结局是咋样啊？要么就是动脉硬化了，要么就脑出血、脑梗塞、心肌梗死了啊。你糖尿病啊，医院给你开点降糖药，用点胰岛素，最后并发症不都挨个出现了吗？所以呀，我希望不光是您，也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听我节目，我们要一天一个进步啊。怎么进步啊？不是说你光听就行，你怎么着你也得用上公针保元汤啊，是不是？你用上这个药你才能知道它好不好，好用不好用其实不用我去说，老百姓心目当中自然就有杆秤，而且国际医学界国内的医学界自然而然就给你肯定了，要不然他也不可能获得那么多的奖项，对不对啊？它是什么呢？公针保元汤啊，是咱们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这些呀，它都不需要我天天的给大家讲。我想说啥，咱们老百姓都是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你不能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吧。你像以往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啊，我常常说咱们要啊学会三看，看什么呀？一看数值，二看并发症，三看体质。就像以往的这些降糖药、降脂药、胰岛素，你用一辈子它又能怎么样，对不对？你体质只会越用越差，你血压、血糖、血脂只会越来越不稳，最后不就偏瘫了，心梗、脑梗了，要不就是要你半条命，对不对啊？或者是有很多人因为这些病失明了，大小便失禁了，瘫痪了。但是公针保元汤它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啥？那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就像您说的，它能够给你净血，24小时不间断地净化血液当中的垃圾。那怎么净化呀？就是靠它这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这些酶呀，你像血栓裂解酶、溶菌酶、溶栓酶、尿激酶啊，尤其是这个尿激酶，你想想你在医院打一天的多少钱？那几千块钱呐，而且还是单一的一个品种，只是用于急救的。但是咱们公针保元汤719种活性酶呀，它治疗更全面，所以说它的这种像除栓呐、溶栓呐、化糖啊、降脂净化血液的功能，真的其他药物根本没有办法比。那你看啊，您现在一共才用多长时间？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大家注意，公针保元汤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细胞再生，100天下来呀，你这什么降压、降脂、降糖药，你全都可以停掉。 所以说您这个情况100天之后你再巩固两个周期，这两个周期巩固好了，细胞完全修复了，血液都干净了，得到净化了，那你不就真正告别三高症了吗？是不是？所以咱们加把劲儿啊，趁着现在还是9.9的价格，该储备就给它储备一些，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啊。
24: 好好，林老师，那我马上登记去，太谢谢你了。
15: 行，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我也希望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24: 老板，再见。
5: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3: 400-693-3779，400-693-3779。
5: 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5: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林老师啊，你好啊。
15: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哎，林老师，你看我呢，江苏南通一个患者的家属。
15: 哦，欢迎您。
6: 我今年67了，林老师啊。
15: 啊啊。
6: 哎呀，你都不知道我那个家庭有多不幸啊。
15: 哦。
6: 那我老伴，脑血栓。22年了，
15: 哎呦啊，
6: 你说这22年对一个人来说多漫长，太难熬了。
15: 对对对，嗯，
6: 为了治老伴的病，
15: 嗯，
6: 我后来没办法，把房子我都卖了。
15: 嗯，
6: 哎呀，要是早点遇到公真保元汤多好啊，9.9就可以治病了。
15: 嗯，
6: 当初我也不至于把房子给卖了呀。
15: 你也不用伤心啊，说来也惭愧，这个确实怨我了。因为公真保元汤我要是早点把它研发出来啊，早研发成功，也不至于让您老伴脑血栓，也不至于呀让您卖房子卖地了，是不是？
6: 不怨不得你啊，林老师啊。
15: 嗯，
6: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老伴全身瘫痪嘛，他自己一点都不能动的。
15: 嗯，
6: 哎呀，好的，后来遇上你看公真保元汤的话，他用上5-6天的时候啊，
15: 嗯，
6: 我摸到那个手脚就有热乎气了，以前冰凉冰凉的，一点温度没有。
15: 嗯嗯，
6: 哎，用了半个月，我跟他翻身啊，他自己都能用点力气了。
15: 哦，就是说自己能吃上劲儿了，挺好的。
6: 啊，对，挺好的，林老师，用了2个月，你看他那个左边的胳膊也能抬起来，我扶着他能站起来，还有能自己走路，虽然他扶着墙走不远，
15: 嗯，
6: 但是我已经感到很知足了，感觉真的
15: 可以了。
6: 他可是躺了22年啊，一步路都没走过呀，
15: 非常不错了。说实话啊，就像以往的这些脑梗啊、脑血栓呐、啊、腔梗啊、脑出血呀、啊，或者是啥呢，2次、3次发作瘫痪的、半身不遂的，特别特别多。那么用完公真保元汤啊，重新能够摆脱轮椅，能够生活自理，甚至有些人还能出去打工赚钱呢，这样的人也特别多。不过您老伴儿这个病22年太重了，那漫长的岁月确实挺难熬的，这样的病人都能见效，大家可想而知咱们公真保元汤这个心脑复活液的这个称呼，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对不对？现在您老伴儿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6: 林老师，他现在已经用了100天了。哎呀，现在好了，自己能吃饭，能简单的跟我交流，虽然说还有点模糊吧，但是我跟你讲，我听得懂了。
15: 啊，可以了，22年没怎么张过嘴了，现在能说话，这说明他的语言功能已经恢复了，非常好啊。
6: 是是是，还有呢，以前他那个5个手指头啊，就是一只手，那个手指头打不开的。
15: 啊，
6: 哎呀，现在不僵硬了，也软和了，自己扶着楼梯啊，哎呀，下个楼出去溜达溜达个10多分钟也没问题。这当时我看到我老伴恢复那么好，说实话，我当时我都哭了，我跟你讲。
15: 哎呦，嗯，确实的。
6: 22年啊，我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
15: 嗯，
6: 伺候吃奶，伺候拉，有时候老伴便秘，我得用手去抠。
15: 对，
6: 哎呀，又怕他得那个乳酸，整晚上也睡不好，陪着他帮他翻身。哎呀，现在我感觉他这个人大脑也活化了，肯定他的细胞又长起来了。
15: 对，心脑复活液嘛，就是让脑细胞、脑神经重新再生啊。
6: 你看那么好的药啊，我真的是我要呼吁大家别走弯路，尽快的用上吧。你看，哎呀，我这老伴的身体用下来，我真是体会到他的好啊。
15: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啊。我也理解老哥哥您现在的心情，因为您这老伴儿毕竟是这么严重的病，中医用上公针保元汤这个救命药，所以说呀，这个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那么在这儿我想说啥呢，首先一个就是22年的中风偏瘫呐、你说他这是22年，不是22天，不是22个月，可以说这是度日如年也差不多了。每天躺在床上他想啥呀？是不是就想，哎呦，我这胳膊腿啥时候能动动，我啥时候能下地，我啥时候能把屎尿送出去，对不对？
6: 对对对。
15: 所以说呀，不光是他遭罪，您这22年伺候他，您也不轻松啊，啊，一点都不轻松。您看，咱们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为伴，年轻的时候两个人再拌嘴再吵架，因为点什么事儿有点摩擦，这都是正常的。但是老了，说实话，孩子是两个人一起出来进去的，有个伴儿。你儿女再孝顺，咱们说您老伴儿，如果说没有你这么多年的精心照顾，别说他这褥疮，他再发生一次中风，他不就完了吗？对不对？要么植物人了，要么一命呜呼了。所以说真的啊，这些年您这功劳可真不小，也幸亏是有您了。当然我说这个话啊，我这话说回来，咱们很多老年人平时让你治病，你舍不得花钱，但是一到真正瘫痪的时候，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花多少钱我都想让我自己站起来，但是你就是做不到，是不是？啥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你指望儿女，儿女不是说不孝顺，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小家，这孩子上下学你不得接送啊，你不得养家糊口，你不得工作赚钱呢、你不得还房贷车贷呀、你说孩子哪有时间说不上班天天成天伺候你，给你端屎端尿，就算他真是这么做了，你忍心吗？对不对？所以说呀，越上了年纪越得有个好身体，你千万别说我瘫了变半身不遂了啊，这样你遭罪，孩子也遭罪，老伴儿也遭罪。当然了，咱们说光想还不行，还得行动啊。这公针保元汤让脑神经细胞得到修复了，让神经元神经突重新连接上了，这可以说是目前所有药物当中唯一的一个能够做到这样效果的药品。所以公针保元汤可以说它打破了目前医学界对于各种神经类疾病的一个瓶颈，它能够修复神经细胞，修复神经传导功能，那可以说这种效果它是有目共睹的。那你们选对了药、后半辈子咱也就不用担心再梗了，不用担心说我在床上啊，这一米多的距离我就起不来了，我连屎尿都送不出去了，这些都不用担心，慢慢的他都能够实现自理，想吃能吃得下，想睡能睡得着，想排能排得畅，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所以说呀，这初期的100天治疗效果非常好，但是接下来的路还很艰巨，你最起码也要给他巩固3到4个周期，因为您老伴儿这个病太重了啊，不能说让他这个病重新死灰复燃，更不能让他有反复发作的机会，必须巩固好，让他一次治疗好以后总也不犯，好不好？
6: 哎，好好好，林老师，
15: 嗯，
6: 哎，那我老伴现在是一天早中晚各一支的吃的，他那个量要不要调整调整啊？
15: 这样吧，你适当的给他加一支，也就是一天服用4支啊，这样的话恢复的会更快，会更好啊。
6: 哎，好好好，我知道，反正我一直听你的，林老师坚持的让他用。
15: 对，我也希望您和您的家人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啊！我也希望听到您老伴儿更加健康的消息，所以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6: 哎，行行行，少不了会麻烦你的，林老师啊。
15: 好嘞，再见啊！
6: 哎，谢谢谢谢，好，再见。
7: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
21: 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真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真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真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真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真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9: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3: 400-693-3779，400-693-3779。

0: 谁让你救救我，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呀？
1: 能够给全国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解疑答惑，给大家指导，其实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职责所在。那我先问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0: 我呢是包头这边的。
1: 多大岁数了？然后具体说说您的情况。
0: 哦，我呢今年才40岁，就是这不是我这前几年的时候吧，得了那个带状疱疹嘛。
1: 啊、
0: 哦。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在那个腰间，哎，他那个地方有一圈儿，哎、
1: 嗯，
0: 后来呢就变成有那个黄豆粒大小的那个，就是那个泡。
1: 对。
0: 啊，就是那时候就感觉就是特别疼。
1: 嗯，
0: 哎，疼的最严重的时候啊，就是都不敢碰那个什么衣服呀、后背啊，真的那时候都一点也不敢碰。像那个就是阿依洛韦一些那个外用的药也用过。用过，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还倒有点好转。但是呢，总是那种反反复复的，它老犯呢。
1: 对。
0: 而且呢，就是特别在那个阴天下雨啊。或者吃一点是就比如说什么海鲜啊啥的东西一吃，那就不得劲了。
1: 对对对，
0: 就又得那个东西又出来了。
1: 嗯，
0: 到后来就蔓延到就是脖子上呀，还有我的那个脸上呀，那个腿上、还有那个胳膊上，现在就连那个鼻梁上都有了。
1: 哎呦，
0: 晚上呢疼的就是都不能睡觉。这不是去年那个眼睛视力呢就开始有下降了，感觉不行。后来呢那个眼珠子呢感觉也疼。最后我没办法，我就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呢他说这是带状疱疹引起的那个就是球后视神经炎。
1: 哎呀，那严重了。
0: 而且呢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这个。就是右眼吧，就是有那个看上去就是巴掌大的那个视力，只有巴掌大那么大的视力，就是那个视野了。而且呢，就是那个视力呢特别下降，就是我现在那个只有0.25的那个视力了。左眼呢也只有光感，就是一点，就是只有那个0.1。现在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医院都没办法了。
1: 那
0: 你说我这个岁数也不大，才那个40来岁，以后的那个如果要真是瞎了的话，那我怎么办呢？我真的今天是实在没办法，我求到你这边来了，你帮帮我好吗？
1: 您这样啊，您先别着急，您这个病比较棘手，为啥呀？您这病让您给耽误了啊！其实带状疱疹这个病啊，它是由疱疹病毒引起的，是一种病毒性感染。一般初期啊，很多人发病它是没有明显的一些感觉的，表皮也没有一些变化，也就是从3-5天的时候，这皮肤才会火烧火燎的疼啊。一般呢，到5到7天的时候才会有小红泡突出皮肤，然后出现剧烈的疼痛。但是我跟你说啊，这只是它的一个发病过程。正常情况下，基本上7到10天，这病它自然就好了。但是你第一次发病就出现了这种后遗性的神经痛，也就是说呀，这个疱疹没有了，它怎么还疼呢？后期还有2次、3次又再犯了，最后又影响到眼底神经了呢。其实啊，您的这个情况，它就是你之前的这个治疗不彻底，它没有把你这个病毒给你彻底消除掉，没有把受损的神经细胞和局部的细胞给你修复好，所以这病才会越来越慢性迁延，越来越严重，而且遍布全身。您这情况可真不能耽误了，一天都不能耽误。你要是说再耽误个10天半个月的，很可能就导致失明了。你包括你看平时咱们有点着急上火的事儿，来点啥急事儿啥的，那肯定不行，对不对？那么像带状疱疹也好，以及带状疱疹的这种后遗性神经痛也好，还有像什么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神经性头疼、神经性耳鸣、神经性震颤，包括脑梗、脑血栓啊、腔梗引起的这些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啊、肢体语言障碍，这些凡是能够涉及到神经的病变，说实话临床上都没有特效药，

0: 有时候说呀，我得了这个带状疱疹了，我又拔罐了，我又局部注射治疗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只是什么呢？表面上给你下功夫，只是给你治皮毛，它治不到根儿上。神经细胞都被这些疱疹病毒侵害了。你想想，神经细胞受损了，你不去修复神经，你这病能好吗？对不对？疱疹病毒还在你体内，你不把这个疱疹病毒给它解决掉，那你这病它也好不彻底呀。所以说你记住啊，凡是各类涉及到神经病变的怎么办，你必须去修复神经细胞，让神经功能恢复，但是常规药它达不到这一点。只有咱们公针保元汤当中的 GIO 生长酶它能做到。这种活性酶它是非常珍贵的，它连人体的神经细胞、骨骼细胞、骨髓细胞、韧带细胞、心肌细胞，所有这些细胞都可以修复。所以像您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用啊，您下点功夫。您看别人呢啊，在治病的时候三五天见效了，有的当天喝了一支就见效了。您这个病比较顽固，已经涉及到神经了，虽然可能当天也会见效，但是咱们病情比较重，你这细胞尤其是神经细胞的修复，它是一个大工程，而且修复神经细胞也需要过程，是不是？所以说你怎么用呢？早中晚各一支，一天用三支啊，别人用两支，你一天得用三支。而且当你局部疼痛的时候，你可以用公针保元汤的这个原液去涂抹，涂抹完了轻轻按摩三分钟啊。
1: 哦，也可以外用啊，这个
0: 啊，对的，咱们公针保元汤啊，口服外用都可以，包括其他的皮肤病都可以在口服的基础上外用，像皮肤瘙痒啊、荨麻疹都可以的啊。我记得咱们原来有一位老患者是沈阳的啊，这位患者也是带状疱疹，他疼的时候是啥呀？那死的心都有了，就跟这刀啊在身上割的那种疼，撅着屁股在墙上直撞啊，太难受了啊。那北京也去过好多次，最后呢好像是给他这个神经截断了，也就是说把疼的这根神经给他绞断了啊。但是后期这儿不疼了，别处又开始疼，实在是没招了，后来也是经过别人介绍用咱们公针保元汤，他吃上第三天晚上睡眠质量就好了。原来疼的是成宿睡不着，后来呀整宿整宿都能睡好觉了，吃了三个周期彻底就好了，现在两年一次没疼过。所以说您这个情况也没问题，也就是说呀，您这个病情可能比他的那个稍微严重一些啊，病史稍微长一些，但是我告诉你，100天下来细胞完全修复，血液完全净化，带状疱疹病毒完全消除，完全没问题，100天就会有明显的变化啊。也可能说你在用药期间当天或者三五天啊，七天半个月，明显这些症状就会好转。所以说呀，公针保元汤对于您来讲100%对症啊，您先按照我说的给他用上，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好不好？
1: 行，我问一下，那现在订药是也是那个9.9吗？
0: 对的，你就趁着现在9.9的价格可以把药给他储备够了啊。9.9这个价格呀，也可能三五天，也可能七天半个月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结束之后啊，一旦恢复全球统一售价$80一支的话，一般老百姓他就负担不起了啊。您呢在用药期间稍微忌点口。记一下啊，像这些牛羊肉啊、鱼虾蟹鸡蛋、辣椒啊，还有烟酒啊，这些发物咱们先别吃，你吃这些东西对你这个皮肤病它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你只要把这些忌点口，然后公针保元汤按疗程给它用完，我保证你这个病能完全治好啊。
1: 哎呀，好的，那谢谢你啊，刘老师，那我先打电话订药。有什么不懂的，我到时候再过来麻烦你好吗？
0: 不麻烦的啊，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希望能够听到您健康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好，哎，真的太谢谢你。
0: 再见。
1: 好，谢谢。
2: 今天的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

0: 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 400-693-3779。
0: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FM91.8，
3: 北京时间10:00。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午10点的话，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路况提示。目前主城区人民西路翠雨路到西昌路缓行超过1公里，环城西路人民西路附近、亚一大街、金碧路东四街附近、春城路的尔河巷附近、梨华路东郊路到黎明路、二环南路辅路福德立交桥附近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二环快速方面，像15关立交的东西双方向，南二环的快速 B 线南这个附近呢，现在缓行距离超过了1公里。东二环快速 B 线的北向南方向，现在车流比较集中，进出城的高速方向，昆石高速、杭瑞高速到朱家村收费站呢，现在缓行距离超过了1.5公里。昆玉高速的民权村立交呢，现在也车多缓行超过了900米。南绕城高速及广昆高速呢，现在通行非常缓慢，交警呢已经在现场疏导了，请您呢控制车速，减速慢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庭金，请他带我们看看最新的交通动态。黄庭金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昆石高速出城方向石府关至朱家村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进出昆明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运行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另外，曲路高速昭跨往曲靖方向路梁北收费站出口匝道内一辆货车侧翻，占用右侧车道，途经此路段的驾乘朋友请紧速慢行，注意避让。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集的提示，主持人。
6: 好的，非常感谢黄庭金的专业的播报。那关于这个道路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关注我们的 FM91.8，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应急常识365。
10: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1: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5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1/4，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

0: 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1.8，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淑萍。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8号，全新的这个汽车节目呢，我们将会和大家聊聊什么。首先会来关注一下8月份的全国车市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大盘点，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一些全新的车型，包括像小米的旗舰增程 SUV 上市啊，豪华插混的新车升级啊，奥迪全新的纯电入门款车型的首发啊等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全方位的为您涵盖。那当然了，不管您是买车当中呢，现在正在纠结究竟该买哪款车型，或者是用车养车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疑问，都可以和我们呢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互动交流了。好了，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八月的乘用车销量的一个深度解读。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我们首先进入到刚刚新鲜出炉的2026年八月份的全国乘用车的一个销量数据排行榜。熟悉车市的朋友可能都清楚啊，每年的7到8月份是传统的汽车销售的淡季，高温天气抑制了线下看车的需求，市场的整体销量呢往往会处于一个全年的低位。但是今年八月车市彻底打破了往年淡季的定律，呈现出了淡季不淡、月末爆发、全面回暖的一个绝佳态势，也为即将迎来的金九银十的销售旺季牢固地助力了一些基础。从销售量来看，八月份国内的乘用车市场虽然整体呢仍然处于暑期的一个销售周期，但相较7月份实现了全方位的一个明显改善。尤其是八月的最后一周，市场的销量表现是格外亮眼的，直接拉升了整月的市场大盘。这一市场信号意义重大，标志着国内车市呢已经正式走出了阶段性的低迷，从9月开始啊将迎来一个全面复苏。与此同时，9月多款全新的车型集中呢发布上市了，重磅改款车型呢也密集上新，将会持续为车市注入增强的一个增长强心剂。那全年车市冲刺阶段呢，也在这个月呢要正式开启了。最值得关注的核心数据就是八月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渗透率。数据显示，八月国内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5.7%，这就意味着当下国内每卖出10台新车，就有超过6台是纯电、增程或者是插混这样的新能源车型了。新能源汽车呢，已经彻底成了车市的绝对主流。不仅如此啊，八月份新能源汽车的批发的销量也实现了同比、环比双增长。不管是对比今年的7月的淡季销量，还是对比去年8月的同期数据，都保持了一个正向的增长。各大主流车企公布的终端销售，也充分印证了新能源市场的强劲增长势头。回望今年上半年的车市走势啊，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行业的蜕变的一个轨迹。今年年初，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呢是正式退出，这一行业的政策变动直接导致了一季度整个新能源汽车的新势力车企的销量是承压的，市场观望情绪呢变得非常浓厚。当时的话呢，即使是市场头部的热门的新能源品牌，单月销量呢也仅仅能维持到2万到3万台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但是呢，整个行业处于政策调整之后的一个阵痛期。但经过大半年的市场的消化、产品的迭代、用户认知的培育，政策退出带来的负面影响呢已经基本完全消退了。2026年下半年，车市竞争彻底告别了政策红利依赖，完全回归到了产品力、技术创新、市场需求的本身。行业进入到了一个良性的竞争阶段。聚焦新势力以及传统车企新能源品牌的八月表现，整体的呈现的是蓄势待发、百花齐放的一个格局，没有出现寡头垄断、中小车企出局的一个极端局面。其中啊，像领跑汽车的增长势头呢堪称行业标杆了，数据那是十分亮眼。八月领跑

0: 好的，全球销量呢达到了103,129台，同比暴涨了80.7%，也为为数不多的连续两个月的单月销量突破10万台的新能源品牌呢创造了一个神话了。领跑的爆发呢，并非是依靠单一的爆款车型，而是全系列产品矩阵的一个全面开花。A 系列、D 系列的全新车型精准的卡位是主流家用市场 ，C 系列呢又完成了产品的迭代，持续走。B 系列呢，这个车型是稳固一个终端的细分市场，全系列的车群覆盖了高低价的不同价位、不同用车场景，同时海外业务的高速增长成为了品牌销量增量的核心补充，实现了国内国外的双向发力。除了领跑之外，像小鹏、长安起源、方程豹等品牌的销量呢，也实现了逐月的递增。环比七月的数据来看，长安起源、理想等品牌的增长势头也是非常明显的，淡季逆势上涨。同比呢，2025年的八月数据，方程豹、极客、蔚来、欧拉等等多个主流的新势力以及新能源品牌，都是同比实现了增幅超过100%，这个数据真的是太亮眼了。当然，这个榜单上还有很多亮眼的数据，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继续梳理。
1: 肚子憋，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
3: 天
1: 喝，
3: 天
1: 天
3: 清，
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
3: 助
1: 恢
3: 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6: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 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

0: 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此刻最新的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好，目前我们看到的话呢，高速公路方面，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现在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昆石高速西向东方向，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桥这一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7公里。此刻的话呢，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呢，我们看到呢是金碧路的西向东，在东四街这个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金碧路这个方向呢，一直都是车多缓行的。西向东呢，从沿河路到东四街呢，也有一小段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此刻的话呢，城区比较拥堵的道路了，春城路的南向北方向，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朱家村立交的南向东方向呢，现在也是车多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此刻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话，我们的信息源提示的官渡区朱家村立交这个方向的交通事故呢，影响了车辆的通行，这也是这里的话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的原因。现在交警呢已经在现场处理事故了，请您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实时路况的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跑长途的货车长时间行驶，轮胎容易过热引发自燃，跑几个小时进服务区歇一歇，让轮胎自然冷却，别为了赶时间一直跑，轮胎扛不住。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1: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0: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1: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0: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2: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秋季腹泻高发，做好这几点，避开肠道问题。入秋后，昼夜温差变大，很多大人孩子频繁出现肠胃不适、腹痛、腹泻的情况。多数人误以为是吃坏肚子，其实是秋季高发的季节性肠道问题。老人、儿童体质偏弱，更是重点易感人群。为什么秋季腹泻会集中高发呢？一、温差大，肠胃抵抗力下降。秋季冷暖交替频繁，腹部受凉会导致肠胃蠕动紊乱，肠道黏膜防御能力降低，细菌病毒容易入侵，引发腹泻腹痛。二、肠道病毒进入活跃期，轮状病毒、诺如病毒在秋季高发，通过手口餐具飞沫即可传播，传染性极强，儿童感染后易出现水样腹泻、呕吐、低烧等症状。三、饮食作息杂乱伤肠胃，秋季生冷瓜果、冰镇饮食摄入较多，同时辛辣燥热进补食物增多，冷热混杂饮食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诱发

0: 肠胃不适。三类高危人群重点防护：学龄前儿童肠胃发育不完善，免疫力弱，卫生意识差，是秋季腹泻的高发主力人群。老年人肠胃功能衰退，腹泻后易引发脱水，电解质紊乱，恢复慢，风险高。作息紊乱，成年人熬夜、重油重盐饮食、三餐不规律，易导致肠道菌群失衡，换季极易突发肠胃问题。五个实用妙招让全家远离腹泻。一、重点做好腹部保暖，秋季护肠胃先护肚子，避免漏脐，久坐凉地，夜间睡觉盖好腹部，孩子可佩戴肚围，老人睡前热敷腹部，杜绝肠胃受凉引发的痉挛腹泻。二、严守手口卫生，阻断病毒。病毒腹泻多为接触传播，饭前便后、外出归家后，务必用洗手液、流动水洗手，定期开窗通风，对孩子餐具、玩具消毒，家人餐具分开摆放，避免交叉感染。三、清淡饮食，忌生冷刺激。秋季饮食遵循温软清淡原则，少吃冰镇饮品、生冷凉菜、辛辣油炸食物，三餐定时定量，瓜果食用前彻底清洗干净。四、规律作息，增强肠道免疫。肠道是核心免疫器官，日常早睡不熬夜，坚持散步、慢跑等温和运动，稳定肠道菌群，提升身体免疫力，抵御肠道病毒侵袭。五、腹泻科学护理，拒绝误区。秋季病毒性腹泻无需盲目吃抗生素强行止泻，容易破坏肠道菌群。轻症只需少量多次补充温水或补盐液，清淡饮食，多休息。若出现持续高烧、频繁呕吐、腹泻、精神差、尿量极少等情况，务必及时就医。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大理州二院赴德宏州开展精神专科对口帮扶。近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简称大理州二院）组织精神科、中医科、睡眠障碍科专家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住院专家，共同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多家医疗机构开展对口帮扶和业务指导。大理州二院作为云南省首批省级精神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单位，自2017年便牵头成立大理州精神专科联盟，目前该联盋成员单位已扩展至70家，覆盖区域内7个州市，构建起了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网络。活动中，专家团队深入当地精神科门诊、住院病区及睡眠医学中心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及现场带教等方式，对当地医护人员进行了业务指导。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无论您现在是想要买车，正在纠结车型，或者是在用车养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那今天呢，我们第一个板块说的是八月的乘用车的销量。那刚才我们看到了八月份的话，很多这个厂家的销量都是非常棒的，而整体的数据来看的话，整个八月新能源的销量是最好的。传统的话呢，车企的话转型也非常成功。刚才我们说到了，像除了领跑之外，小鹏、长安、起源、方程、豹等品牌在八月呢也是实现了一个递增和增长的。比较来看的话，像长安、起源、理想等品牌的增长势头非常的突出，逆势上涨，同比呢是比2025年八月呢，像方程、豹、极客、蔚来、欧拉这几个主流的新势力品牌，同比增幅都超过了100%，实现了 的销量翻番，这也说明了绝大多数新势力品牌已经成功。

0: 的穿越了行业的生死线，摆脱了早年的亏损、滞销、淘汰的危机，凭借各自产品的特色和技术优势，站稳了专属的细分赛道。当下车市的消费趋势呢，也十分的清晰，纯电车型、家庭 SUV 车型呢，成为了绝对的一个主流，适配普通家庭的多人出行、日常通勤、长途出游的车型是最受青睐的。再看传统车企的表现啊，电动化转型速度直接决定了销量的涨幅，其中呢，比亚迪的逆势是最为典型的。今年年初啊，受政策调整的影响，比亚迪销量短暂走低，单月最低销量呢是17.75万台，甚至呢一度被吉利反超。随着新能源市场的回暖，海外市场的持续扩容，比亚迪主月的销量呢也开始稳步的攀升了。八月份它的销量强势回升到了37.5万台，集团整体销量呢更是多达44万台，复苏的势头十分的迅猛。比亚迪的逆势呢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国内新能源市场的持续的需求的一个释放，另外一方面就是海外业务的大幅的扩容，有效的对冲了国内白热化的一个内卷的竞争。从行业的整体格局来看啊，八月多数公开销量数据的传统车企都实现了环比的一个正增长，契合了车市淡季回暖的一个大盘走势。但是对比2025年8月的同期数字，除了像比亚迪、奇瑞、吉利少数头部车企之外，多数传统车企的销量其实是同比出现了下滑的。核心的原因呢，就是传统车企燃油车的业务占比过高了。燃油车的话呢，现在市场正在持续萎缩，而新能源的转型节奏呢，如果还滞后的话，就没有办法快速的填补燃油车下滑的销量缺口。所以大多数传统车企的销量在八月份来看并不太好。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

0: 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最新的路况数据显示，目前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呢，仍然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杭瑞高速附近呢，现在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2公里。此刻的话，二环南路西向东杭瑞高速附近呢是车多车流量大，排队缓行的一个局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的话23公里。福德立交北向南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西昌路南向北从庆丰街到人民西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榆次路到西昌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团山路西向东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在福德立交桥这一附近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环城南路南向北在人民西路附近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现在有这个我们的信息员发来信息显示，官渡区广福路南向北方向呢，此刻有交通事故发生，影响了道路的通行，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和避让。目前昆明的城区主干道整体的平均速度能够控制在每小时38公里，全程拥堵距离呢仅是7.17公里，道路整体的拥堵状况比通勤日的平均值是减轻了16.28%的。目前的话呢，整个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4: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发来的最新的通行提示。G85银昆高速在公路在昭通段的昆明到重庆方向1530公里水富收费站的匝道路段内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昭通高速交警在凉风洼路段呢，对前往重庆方向的车辆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同时关闭了庙口、楼坝前往水富方向的收费站，请各位驾乘人员呢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没有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呢，建议绕行或者延时出行。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云南交投的提示。曲靖高速的昭跨往曲靖方向路梁北收费站的匝道内，一辆小货车侧翻，因为处置需要，交警在这个匝道口呢，对昭跨往路梁北收费站进出的车辆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5: 凯迪拉克 XT5 PHEV 9月7号正式上市，推出智混四驱 Pro、 Pro Max 两个版本，预售价约25万元。新车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轴距2863毫米，配备激光雷达，智能驾驶能力升级，主打豪华中型 SUV 插混市场。小米汽车鹏程系列9月7号上市，共推出 N70 Pro、 N70 Max、 N90 Max 三款车型，覆盖大五座与大七座布局。其中 N70 Max 预售价25.99万元， N90 Max 预售价29.99万元，这是小米汽车进军家庭出行市场的重要一步。全新捷途 X90 将于9月9号上市，这是奇瑞旗下中型 SUV 的全面换代车型，提供5座、6座、7座多种布局，搭载 1.5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瞄准12万至16万元家用 SUV 市场。新车配备15.6英寸中控大屏和猎鹰500智驾系统，主打高性价比家庭出行。大众安徽宣布，宇宙08猎鹰版已陆续登陆全国门店，将于9月12日正式上市交付，预售价23万元。新车基于宇宙08升级，标配黑化。

0: 运动套件、双腔空气悬架，搭载95度电池 ，CLTC 续航730公里，支持高阶智驾，主打高配置纯电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如果光速的黑墙真的能实现，你最想停留在哪个瞬间呢？那些生命中难忘的片段，就像我们人生中的解剂声，带来希望和生命力。电气樱桃，黄昏自动售梦机。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和交流了。那无论您是买车，现在正在纠结车型，或者是在用车养车的过程当中有疑问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讲到的是八月的乘用车销量的一个深度解读。虽然这个八月是传统的淡季，但是这一次的八月却在淡季回暖了，也蓄力了金九。刚刚开始的九月份的话呢，也会迎来一个不错的销量。那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在这个新的榜单当中呢，我们看到啊，新能源呢是领跑的，那但是传统车。

0: 车企的话呢，除了部分车企，大多数车企的话，整个八月销量是下滑的。从整体的这个格局来看，八月份多数公布的数据显示的话呢，像传统车企的话呢，都实现了一个正增长，契合了车市的淡季回暖的一个大盘车市。但对比2025年八月的同期数据，除了像比亚迪、奇瑞、吉利少数的头部车企之外，多数传统车企的销量实际上是下滑的。核心原因呢是传统车企燃油车的业务占比过高了。那此外呢，像油价波动持续呢，也影响了车市的走势。2026年国内油价呈现的是过山车市的走势，全年开启了17轮的调价窗口，其中11轮呢上调了油价。目前92号汽油的价格已经突破了每升8块，年内的峰值可能会逼近每升9块。不稳定的高油价不仅持续的冲击着传统燃油车的市场，同时呢也间接的影响了混动车型的市场的走势，倒逼所有传统车型呢加速自己的新能源化的布局和转型，同时也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海外的多数国家的燃油车依旧是一个市场的主力，成为了传统车企稳住产能扩大销量的一个关键赛道。值得一提的是，燃油车的车市现在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消失，而是通过差异化创新挖掘出了新的增量。当下方盒子的城市越野 SUV 热度仍然在持续飙升，它兼顾了城市通勤和轻度的越野的属性，适配的家庭多元出行的需求。混动车型的技术呢，现在也在持续的迭代，更大的电池包、更强的电机加持，也让混动车型的平顺性、燃油的经济性能大幅提升了，成为了燃油阵营的一个核心的增量。同时海外市场呢也成了中国车企的核心增量的一个赛道，各大头部车企呢出海的数据现在都十分的亮眼。2026年的八月，比亚迪海外销量呢达到了18,876台，占到了总销量的42.9%。奇瑞的海外销量呢也达到了196,984台，产销量占比呢也高达70.3%。吉利、长安海外的销量占比也都纷纷突破了40%，所以无论传统的大厂还是新兴的势力，现在呢都开始纷纷开启了全球化的布局。像小米品牌呢也官宣自己要出海了，中国汽车正式从国内走向了全球。
1: 肚子憋，
2: 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
4: 天
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5: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5: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7: 小宁门清
6: 91.8，小宁说车。
8: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呢，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呢就可以文字留言了。那无论您是现在买车正在纠结究竟买哪个牌子呢，或者是用车养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疑问，我们都可以呢在节目当中呢来互动交流。记住了 FM9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那刚刚的话呢，我们说了八月份乘用车的一个销量的深度解析，在整个这个新能源的持续攀升的情况下呢，我们也看到了传统的这个燃油车的话也是有市场的，而现在的所有的车企呢都在加速海外化的布局。整个的话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亮眼的数据。那像展望九月啊，随着新车的集中上市，消费需求的持续释放，车市的销量和新能源的渗透率还有望再创新高。全年的车市冲刺呢也是在这个月啊正式开启了。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我们看到这个小赵的问题了，他说八月车市回暖非常明显，现在入手新车合适还是我再等等啊？因为你看九月份的话才刚刚开始，有一些新车型还没有上市，是不是等到十月会更划算一些呢？这样吧，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要区分来看待，八月份呢属于淡季啊，市场的库存的老款的车型，它的优惠力度会稳定，没有这个销售旺季的一些营销套路，所以呢，我们看到整个八月份的销售数据还不错。现在进入九月了，九月呢是传统的旺季了，大量新款集中上市了，老款车型呢还会加大它清库存的一些优惠，但是热门的新款车型就没什么优惠了，提车周期呢，可能有一些车型甚至还会很长。如果我们不追求新款，务实求优惠，这个时候就九月头入手可能会非常合适。如果你是心仪某款新的车型，我们建议您呢是等一等，一般是3到6个月啊、等这个新车型上市跑一段时间之后再下手可能会比较合适。来看小段的问题，小段说新能源渗透率现在真的有那么高吗？突破65.7%，是不是以后燃油车会彻底被淘汰？怎么说呢，现在新能源的渗透率是非常高的，按照新车来说的话，现在是65.7%，就是每卖10台车有6辆呢是新能源车。但是你说这样燃油车就会彻底被淘汰吗？应该是不会的。渗透率呢只是新车的销售比率，它并不代表着燃油车会快速的退出市场。目前燃油车在长途越野偏远地区的出行，低成本代步等等场景下呢，它依然是有着自己的优势的。还有啊，现在国家也没有这个说燃油车禁售的时间表，65.7%的渗透率呢，只能说明新能源车现在在新车销量里是主流的，燃油车呢会逐步的小众化。但是你说它会淘汰吗？也许不会，有一些朋友真的是非常喜欢燃油车的，选择就可以了。看一看老张的问题，说领跑八月销量突破10万了，涨幅够高的，这个品牌的车值得普通家庭入手吗？领跑目前的产品矩阵是非常成熟的，性价比也

算是比较突出的，全系列车型配置，我们可以用厚道两个字来形容吧。海外市场的爆发也印证了它产品的实力，品控还有稳定性较早年它都是大幅提升了，普通家庭完全可以考虑。但是我觉得我们买车的重点关注

新能源补贴啊，确实是已经完全退出了。但是目前的话，还有三类福利是可以去争取的。第一呢，就是地方政府的购车的消费券，还有上牌的补贴。第二呢，是车企官方的一个首销的权益，还有像包括什么换购的置换补贴呀、免费充电啊，或者甚至是一些这个低息贷款。还有 4S 店终端的话，也会有一些现金优惠，包括什么装潢赠送啊、保养礼包啊等等。所以买车呢，不要只看裸车价，综合核算，然后看看它的权益落地之后的真实的一个优惠，可能这个的话你买下来就会更实惠一些。小王说，车企都在大力出海，对我们国内普通车主买车用车有什么影响呢？影响应该是正面的吧。车企出海，它扩大销量，扩大规模，能够分摊它新车的研发成本、生产的成本，让国内车型的配置更高，定价呢更务实。同时海外市场呢，严苛的法规标准也会倒逼车企提升自己整车的品控安全的标准，回流到国内的车型。简单来说，就是车企出海可以去全球找全球的市场，最终受益的可能还是国内消费者也是可以受益的，因为在全球配置之后，它的安全标准还有整车的品控等等，可能都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节说到的关于八月份的一个销售数据的排行榜榜单的一个内容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呢，就可以找到我们，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稍后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全新的一些新车上市，包括像小米鹏程的 N90 MAX 这个车呢，也是近期关注的一个热点车型了。26.99万的起售价格，真的是让很多人呢都觉得这款车的性价比十足。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关注一些像这个豪华的新能源版的升级，2027款的凯迪拉克的 XT5 呢就出了一个 PHEV 版，还有啊，这个我们看到是奥迪也推出了它入门版的一款新的电车。这些电车又有哪些优点呢？稍后的话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详细的和朋友们说一说，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锁定 FM91.8。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来互动交流，只要找到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奔忙了一早上，还是应该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吧。这是郑钧的一首老歌《流星》，在音乐声当中，让我们稍作休息。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4: 好重啊！
15: 我帮你，
16: 德在传递。
1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5: 体在跃动。
1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1: 大扫除啦，
22: 我来拖地，
23: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的，一起来关注此刻的话，指挥中心发回的最新的11点的路况信息。目前主城区巡京街巡京桥附近，人民西路从鱼翅路到西昌路，西昌路从昆华路到大观路，金碧路沿河路附近，金马路的彩云北路附近的话呢，现在都是车多缓行。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的主线和福路、杭瑞高速及福德立交附近呢，车流比较集中，通行比较缓慢，现在交警呢也在现场疏导了，其余道路的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最高人民法院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理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来关注到省内方面，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印发了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昆明市上榜。至此，我省已有宝山、昆明2市入选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名单。 近日，锡山区发布的2026年云南省昆明市锡山区住房以旧换新试点补贴方案，作为云南省以旧换新试点，锡山区将以彩云住房消费券和彩云住房以旧换新叠加消费券方式开展住房以旧换新试点补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17: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1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应急常识365。
4: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施大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2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4: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22: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2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4: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6: 融合汽车文化，
2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6: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为您直播的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的文字留言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近期的一款新车吧，小米鹏程 N90 MAX。 这款车的话呢，它的百变空间呢，让很多的人呢成为了一个首选的热门车型。9月7号呢，刚刚正式发布的小米鹏程 N90 MAX 绝对是近期关注度最高的家用旗舰 SUV 了，这也是小米汽车首款主打成熟家庭用户的中大型车型。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来全方位的没有死角的拆解一块这款新车的定价、配置、空间、动力，还有就是它的竞品有哪些，我们都可以来真实的对比一下。首先呢，我们给大家的话，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的官宣的核心定价了。全新的小米鹏程 N90 MAX 共推出了两款车型，基础版 N90 MAX 售价26万9千9，高阶探索版售价29万9千9，整体定价就卡在25万到30万，主流家庭的中大型 SUV 的价格区间，精准对标家庭多人出行、户外露营、长途旅机等多元的一个场景。作为一款增程式的大七座 SUV， 这款车最大的核心亮点就是有11种可变空间布局、超长的续航、场景化 化的专属配置，彻底打破了传统家用 SUV 的功能限制。先给大家梳理一下现实购车的一些权益吧。这款车买车的话呢，就是大家看中的就是优惠了。它的所有的权益的话呢，都是现在是限时的，过期据说就自动失效了。其中的 N90 Max 普通版呢，最高可以享4.3万元的首销权益，包含了电动迎宾踏板，还有小米的 HAD 的一个智能驾驶系统，轮圈和车漆的优惠券。高阶的探索版的权益就更大了，至高呢可以享受8.1万元的权益，涵盖了前排的一个旋转座椅、纳帕的真皮材质的这个包裹、二排的双零重力座椅等高端的一个配置。金融方案呢，现在也看起来是不错的，首付仅49,900就可以享受5年每年1.99%的年化低息的一个贷款，同时首任车主的增换呢，还可以赠送20,000分的小米积分。老车主邀请车主购车，又可以获得200度电的一个电卡，还有3000积分。整车的购车门槛呢是大幅降低了。外观设计上，小米鹏程 N90 Max 呢采用的是全新的家族风格，辨识度拉满了。车头搭载着一个十字造型的蜻蜓展翼式的日行灯的专属大灯，最远的照射距离可以到达624米，近光呢可以实现180度的超广角的覆盖，夜间的行车视野呢就变得特别好了。前包围配备的是大尺寸的梯形主动开合进气结构，两侧的三角形的通风口呢优化了一个风阻，独特的机盖内侧呢是一个进气道的设计，大幅提升了整车的涉水能力，车辆最大涉水深度可以做到750毫米，还支持应急的浮水脱困，在同级别的家用 SUV 当中，这属于一个顶级水平了。车身尺寸方面，新车呢长宽高分别做到了5米285、1米998和1米825，轴距呢做到了3米08，妥妥的是中大型 SUV 的尺寸。短前悬长后悬的车身结构，最大的挖掘了车内的空间。车身侧面配备了无边框的后视镜、半隐藏式的门把手，科技感十足。后排车门最大的一个开启角度呢接近90度，搭配了6模式的电动的开闭控制，老人小孩上下车都十分的便捷。整车的风阻系数呢做到了0.255，这个风阻系数是非常低的了，兼顾了颜值和节能的属性。车尾的立体的星环的尾灯造型也是十分精致的。常规的后备箱的容积率是577升，放倒座椅之后极限储物空间呢可以做到1831升，装载能力远远超过同级别的多数车型。好，我们重点说一说专属的探索版车型吧。这款车呢是专为露营旅居的场景打造的定制版本，车身高度呢加高了100毫米。专属的车身配色包含了像什么火山灰啊、远山青啊等4种质感的色系，最核心的配置就是原生电动升降的一个顶舱，仅需要26秒就可以完成全自动开闭。升顶之后啊，最高高度可以做到2872毫米，2米8几啊。整个顶舱内部搭载了2段式的床板，最大的挑高的这个空间呢可以做到2米294，承重呢可以做到200公斤。内置了专属的床垫、空调的出风口，实用性拉满。同时还探索了这个像这个5座版的一个格局，后排呢升级了贵妃躺椅，支持7档75度角的一个调节，30秒就可以快速的切换成大床模式，还配备了30英寸的投影的幕布、车载的地暖，还有悬浮床头柜等等专属配置，户外旅居体验感直接就给你拉满了。内饰上的话，整个新车主打的是豪华、智能、实用兼顾，提供了像什么砂糖米、暗夜黑、摩卡棕3种内饰主题。它的整个座舱呢，搭配了8.8英寸的液晶仪表、20英寸的 HUD 的抬头显示、16.1英寸的中控大屏，还有搭载了这个它整个高通的865的旗舰的芯片、超级小爱的语音系统，支持车内车外的双维度的一个动态的这个语音的交互，整个语音控制的精准度呢提高了，而且非常流畅。中控台采用的是高端的胡桃木的立柜式的一个设计，配备了可移动的滑轨、中央岛台，然后自带了9升的一个压缩机冰箱，还有多组的杯托、储物格和生态拓展接口。它的整个细节质感是远远就会超过同级别的其他车型的。 座椅布局呢，也是这款车的核心杀手锏了。基础版采用的是2+2+3的七座布局，支持11种空间的布局自由切换，完美的适配了七座载人、四人舒适出行，还有超大的一个超大件的装载能力，平坦休息等等的这些场景都是完全可以覆盖的。前排可以选180度旋转座椅和16点的按摩零重力座椅。二排的标配呢，就是零重力座椅，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全功能，就连第三排的座椅也配备了加热功能，全车的舒适性配置是给你全覆盖了。此外的话，整车的话配备了25扬声器的小米星选音响，15处256色的一个氛围灯，后排的娱乐屏、车载的桌板、隐私帘等等豪华配置一应俱全，家用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了。我们再来说说它的安全和智驾方面吧。新车硬件呢，它的整个规格也是顶格了，车身搭载的是2200兆帕的超高强度的一个钢内嵌式的防滚架，16处的核心部位呢采用了超高强度的钢材，配备了12个安全气囊，39处的防夹的结构，还有这个座椅的滑轨采用的是7系的加强的铝合金，锁止的话强度和玻璃强度都远远超过行业标准。智能的驾驶的硬件搭载的车顶的激光雷达，后向的一个固态的激光雷达，4D 的毫米波雷达，11个高清摄像头，12个超声波雷达，搭载的是700TOPS 的英伟达的一个芯片，再加上小米的 HUD 的一个认知大模型，支持高速领航、城市领航、代客泊车全场景的辅助驾驶，智能化能力对标一线的高端车型。动力方面，全系呢是标配 1.5T 的增程器，加上前后双电机的动力组合， 1.5T 增程器最大功率可以做到112千瓦，前后双电机的综合功率310千瓦，动力储备是充足的。整车还搭载了76千瓦时的电池组，普通的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464公里，真的是非常不错了。
2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碳酸饮料，很多人觉得天凉了房车里没事儿，但是秋老虎如果来了，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2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5: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6: 融合汽车文化，
25: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26: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这里是91.8铿锵车语，欢迎大家回来，我是舒平。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呢来梳理最近上市的一些新车。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款车是9月7号刚刚公布上市的小米鹏程 N90 Max。这款车的话呢，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各种各样的配置，包括它的车型啊、内饰啊、还有座椅布局啊、安全和智驾啊等等。那动力续航呢，也是我们说的一个亮点了。它 1.5T 的增程器的最大功率可以做到112千瓦。前后双电机总的功率呢是310千瓦，动力储备充足啊，整车搭载了76千瓦时的电池组，普通的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做到464公里，综合续航可以高达1705公里，探索版的纯电续航462公里，综合续航1688公里，超长续航呢彻底告别了里程的焦虑，快充的性能也十分亮眼。 15分钟呢就可以快充285公里的续航了。像 WLTC 的亏电油耗呢，每100公里是做到了6.26升，兼顾了节能和动力。底盘的整个配置呢，是一个前双叉臂和后 HB 的多连杆的一个悬架，无档可调节的空气悬架，再加上一个可变阻尼的减震器，支持多种驾驶及越野场景的一个模式。最小的转弯半径呢是5.9米，大车好开又好停啊。最后我们来说一说对比它的核心竞品吧。小米鹏程 N90 的直接对手是比亚迪的大唐、小鹏的 GX、乐道的 L90， 四款车型的尺寸、轴距都非常的接近，定位呢都是中大型的 SUV， 但是呢它们各自有自己的一些优势。比亚迪的大唐主打的是豪华底盘还有高端的技术，小鹏的 GX 主打的是极致算力和线控的底盘，乐道的 L90 主打的是高性价比的家用和租电的方案。而小米的鹏程 N90 最大的优势，它的空间灵活度直接拉满，场景化配置专属，还有它的智能座舱的体验也非常出色，主打的是差异化的家庭多元出行，精准的填补了市场的空白。作为小米首款面向30+成熟家庭用户的车型，这款车呢不再主打年轻运动了，而是深耕家庭舒适性和场景的实用性，市场的表现也值得期待。9月7号刚刚发布嘛，它的市场反应到底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等等看。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呢文字留言了。
2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6: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老彭的问题，他说小米鹏程 N90 普通版和探索版，如果对比该怎么选呢？多花30000块钱买顶升舱值得吗？怎么说呢，如果你的用车场景是以城市通勤、日常家用、多人代步为主，几乎呢没有户外露营旅居的需求，那其实26.99万的普通版本已经足够了，性价比比较高，续航也更长，实用性也强。如果说是你是那种户外旅行爱好者，经常呢会全家会要去露营啊，需要临时的驻车休息，探索版的电动升顶舱专属的旅居配置呢是它的独家优势了，30000的差价体验感呢是十分明显的，也是值得入手的，主要还是看你的需求。其实马上新车上市之后呢，还是可以去试乘试驾一下，自己感受一下究竟哪种才适合自己。老赵的问题，他说官方标注亏电油耗6.26升，实际日常开大概会是多少？会不会虚标？感觉这个官方都靠不住啊！其实这个数据 WLTC 的工况测试结果属于理想工况，日常城市通勤亏电行驶，实际油耗可能会更大一些的，7到7.5是怎么都要到的。那高速满载行驶呢，可能会还会略微高一点。大概呢是7.5到8升左右吧，整车油耗同级的大型增程 SUV 当中呢，它是属于优秀水平的，那不存在虚标。建议大家呢可以试驾的时候专门体验一下亏电行驶的状态，感受最大的真实油耗还有它的噪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能接受。小吴说11种空间布局频繁切换，座椅滑轨机械结构耐用性怎么样啊？总感觉越复杂的东西越容易坏啊。官方采用的是7系高强度的铝合金滑轨，还有锁止强度极高，硬件底子是很扎实的，但所有的机械结构肯定都是会有磨损损耗的，长期高频的切换布局肯定这个损耗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到店亲自的去操作一下，看看它所有的变换模式，感受一下它的机构的阻尼啊、松紧度啊等等，同时也可以确认一下厂家的零部件的质量质保的政策，日常正常家用的话这个大品牌应该是不用担心它的耐用性问题的。 来看小张，他说对比悦道 L90 小米 N90 的核心优势和短板又是什么呢？核心优势是它的空间的布局更灵活，座舱的配置也更豪华，有专属的一个露营的升顶的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它一个核心的亮点吧。智能座舱的交互体验也不错。短板呢，就是入门版的话呢，小米 N90 的价格会更高一些，没有悦道的租电方案显得这个价格实惠，购车的门槛的话显得略高一点。如果你追求的是低购车成本，刚需家用呢，乐道的 L90 也是不错的。但如果说是你喜欢它的多元场景、高端的这个布局的话呢，可以试一试小米的鹏程 N90， 马上可以这个上市了，试乘试驾一下，真实感受一下这款车究竟如何。好，我们再来看看小王的问题。他说车长超过5.2米了，城市家用停车会不会不方便？车身尺寸呢，确实是属于大型 SUV 的，标准小区的车位正常停放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是真的是要感受一下自己的车位的量一量，如果你的车位比较局促的话，这款车的底盘转向逻辑5.9米的最小转弯半径在同级别的大车当中属于灵活的，但如果你车位比较迷你的话，真的是会局促的。日常城市掉头侧方位停车，它的难度是不大的。车位狭小的家庭，我们还是建议你实地的测量一下车位尺寸再下决定，因为毕竟它的真的车长就是超过5.2米的，就是中大型 SUV 的物理尺寸就是那么大。如果你车位不达标的话呢，真的是没法停放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关于爱车，无论您是现在买车正在纠结车型，还是养车用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疑问，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
2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这里呢是铿锵车语，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记住了，互动方式呢非常简单，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我们就可以互动了。那等待您的互动吧。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来听首歌，周杰伦的《简单爱》。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的，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实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我们看到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目前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关于高速南向北方向，广卫立交桥附近呢，现在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市区的话呢，现在在石虎关立交东向西附近的话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拥堵道路，是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凉亭路东向西方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还有东四街的南向北，从石桥浦到金碧路呢，这一段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北京路北向南，目前在永平路附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最新的路况信息。现在的话呢，我们收到最新的路况信息，云南交投的路况显示，水麻高速昭通往水富方向在1530公里55米处楼坝水富站站间间发生了交通事故，因为现场处置需要，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的昭通往水富方向的交通，车辆在凉风澳一号隧道内呢入口截流，楼坝庙口收费站入口前往水富方向的车辆呢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和服从现场的指挥。
6: 妹妹嫂嫂，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哟！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7: 91.8哈巴拉。
8: 小平平，我就发现了，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娃娃的学习啊，全都离不开 AI 啊。但是越用心效越滑，总觉得不动脑子就会退化，到底要咋个整才是正确呢？
9: 华老哥，你真的是说到核心了，教育专家哎，职场导师们都在强调 AI 是高效助手，绝不能替代大脑，读不如书，用而不易才是最聪明的方式。
8: 哦，我现在就是直接让 AI 出图写文啊，拿来就用，这个难道不对的？
9: 这个嘛，就是最危险的过度依赖了，长期把思考外包，会慢慢丧失判断力、创造力和表达力，不管成人还是娃娃都会变成 AI 的搬运工。 专家都说了 AI 下汽车会开始办事，全程坐车嘛就会失去行走的能力。
8: 哎，那到底咋个用才算正确？可有那简单好记的方法？
9: 记住三句话噶：先自己思考，再借 AI 助力，最后嘛亲自把关。先独立的列框架，到草稿理思路，把自己的想法落地，再用 AI 查资料补细节优化表达，最后嘛必须自己修改定稿，注入情感和个性。
8: 跟我用意是一样的。现在好多学生用 AI 写作文，哎呀，修饰发表，
9: 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家长最该做的就是定别改，先手写初稿，再用 AI 参考，绝不能直接再写，让 AI 呢当一个脚手架，把娃娃们打开思路。但是像那真实体验了、真实情感了、原创表达，必须喊娃娃自己来。AI 写不出娃娃的真实经历，也替代不了独有的情感噻。
8: 我们使用的时候还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底线啊？
9: 三条铁律不能破格：第一，隐私绝不泄露，敏感信息、机密内容绝不能丢给 AI。第二呢，就是内容必须核验 ，AI 会编造信息，关键内容一定要交叉验证。第三，拒绝全盘的照搬，保留自己的思考和风格，不做复制粘贴的工具人。
8: 好呢 ，AI 的价值是发到哪里，不是取代思考。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了 ，AI 只是帮你解负，不能代替你个。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主导权。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0: 朋友还是恋人，进退都太残忍。跨越怕失去你，退后又太沉沦。杜宣达，朋友。还是恋人，
10: 并肩走着。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九一八 YN 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来，我们继续来说说近日上市的一些新车型吧。豪华新能源的再升级，2027款的凯迪拉克 XT5 的 PHEV 呢，也在近日上市了。在25到35万豪华中型 SUV 市场，新能源车型的竞争真的是可以说用越来越卷来形容了。9月7号，2027款的凯迪拉克的 XT5 PHEV 呢，也正式改款上市了。作为美系豪华品牌的核心的插混车型，这一次年度改款不是玩外观的大改的一个套路，而是聚焦了它的智能化的升级、配置优化、性能比的一个提升，补齐了老款车型的智能化的短板，整体的产品力是大幅跃升的。第三个板块的话，我们就来详细的拆解一下这款豪华的插混新车的定价、配置、动力、智驾，还有这个目前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要买车的话呢，有哪些坑呢是可以避开的。首先呢，我们给大家清理一下核心的价格体系。这一次新车推出了像 Pro、 Pro Max 两个版本的配置，官方厂商的零售价格是31到35万元，日常全款的一口价是279,900到299,900这样的一个价格。如果你在10月7号之前下定，还可以享受限时权益，价格呢还会再便宜，像入门款的话呢是25,900，再便宜10,000块钱吧。那叠加它的一个什么感恩补贴呀、等等各种换购补贴啊，总计的话呢是有8万元的限时购车大礼包，包含了3年的一个车身的一个保险，还有3年的辅助驾驶的无忧服务等等多重的一个权益，限时的性价比呢是不错的，那也是近期豪华插混车型当中优惠力度比较大的车型之一了。这次改款最核心的升级就是全系标配配了 Moment R7 的世界模型辅助驾驶系统，这也是凯迪拉克首款搭载了这款智驾系统的车型，彻底补齐了美系豪华车智能化落后国产新能源势力的一个板块。那新车的话呢，全系搭载的是激光雷达的硬件，搭配了成熟的世界模型算法，实现了城市道路、高速环路、非铺装道路的路面，还有乡村小路的全场景的智能的辅助驾驶，适配国内的所有的复杂的一个路况。具体来看的话，就是智能的话，整个驾驶的话，它这套系统的话，实用性是远超老款车型的。日常拥堵的情况之下，可以实现云感应的自动跟车，还有启停平顺不顿挫。面对施工栈道、车辆加塞、突发障碍物，系统呢可以提前感知风险，主动避让。针对像乡间的窄路，还有挂壁公路等等极限路段的话，即便是单侧仅有20厘米的空隙，也能精准的、平稳的通过。即便是没有导航、没有信号的偏远山区，依然呢可以稳定的定速行驶。那泊车能力呢也是全面升级的，标准的车位、极窄的机械车位呢都可以自主的泊入，支持150米超长的一个循迹倒车，还能够记忆常用的车位一键自动泊入，彻底解放双手。再来看一下它的智能座舱，在智能座舱方面呢，这次新车也是做了一个全面的迭代升级的，搭载的是最新的高通 8755P 的旗舰车机芯片，算力更强了，运行也就更流畅了，搭配了33英寸的 9K 的超高清的环幕带鱼屏，视觉感受它的质感是对标高端的豪华车车型的。最贴合日常用车的升级呢，是豆包的 AI 语音上的助手了，支持4英区的独立的语音识别，前后排乘客都可以独立唤醒，自然对话就可以完成控车，还有包括像这个导航啊、空调调节啊、日程提醒啊等等操作，人机交互体验呢更是贴合了我们的用车习惯，告别了传统豪华车的语音呆板、响应慢的问题。外观内饰细节上，新车呢延续了凯迪拉克的经典豪 豪华设计，盾形的发光的格栅，发光的车标，七字形的一个标志型的尾灯的辨识度极高，新增了大峡谷的一个橙哑光，还有幻沙白两款全新的车色，满足了用户个性化的一个审美。车身尺寸方面也做了升级吧，4米88、1米957、1米688，轴距做到了2米863，空间表现足够宽敞，完美适配家用，商务双重场景呢都是完全可以覆盖的。
0: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5: 多人少买，玉木娱乐李向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祝温暖云岭。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7: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3: 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我们继续来说一说9月7号刚刚上市的另一款新车，就是豪华的新能源阵营里再添一员猛将，凯迪拉克的 XT5 的 PHEV。 25万到35万豪华中型 SUV 市场里的竞争呢是越来越激烈了。那刚才呢我们说了，这款车呢全系的核心最大的升级就是全系标配了 Moment 二期的世界模型辅助驾驶系统，让它的整个车机呢变得更流畅了。那具体来看的话，它的智能座舱方面呢是实现了一个全新的升级的，搭载的是最新的高通8775P 的旗舰车机芯片，算力更强，运行更流畅了。那我们刚才说了，这款车的话呢，它整个车身尺寸呢做到了4米88、1米957、1米688，轴距呢是2米863，空间表现够宽敞够用，完美适配家用商务的双重场景。内饰呢还新增了黄石晨曦银幕流光专属的内饰配色，搭配了126色的呼吸氛围灯，高端的车载香氛系统，豪华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了。舒适性配置呢也做到了全系标配，诚意满满。入门的 Pro 版本呢是标配了前排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功能，车载冷暖箱，高端的香氛，双快充的全部呢给你配齐了，15分钟呢就可以实现车载 士兵，还支持银离子的抑菌功能，实用性非常强。高配了 Pro Max 版本的话呢，是整个的话呢是手工的真皮座椅，还有高级音响，新增了矩阵式的 LED 的大灯，第二代的瞄准式的 RTD 的电子阻尼悬架，还有就是六活 C 的高性能刹车，底盘操控行驶质感是全面做了升级。升级之后，它的悬架呢可以提前20米识别路面的坑洼呀、减速带呀，每秒的话500次的高频扫描调节，可以解锁60%以上的路面颠簸，舒适性能就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安全和人性化的配置也是做到了十分贴心。新车搭载的是 OMS 的舱内感知摄像头，可以实时的监测车内人员的状态，支持你独自带娃、智能看护，还有标配了五路视角的一个哨兵模式，实时监控车辆的周边状态，异常状况呢就自动录制视频了，支持手机远程查看，中控保留实体按键的一个按键功能，还有旋钮，兼顾了科技感和实用性，杜绝了全触屏操控的一个误触碰的一个问题，还有双50瓦的无线快充加66瓦的有线快充，满足全车人员的一个充电需求。后备箱呢，常规容积率是612升，放倒座椅之后，最大可以拓展空间做到1548升，储物空间是非常充足的，非常适配家用出行、大件装载等等。动力和续航层面上来说，新车搭载的是凯迪拉克全新自研的 5C 原生插混架构，采用的是 P1 加 P3 加 P4 的三电机布局，双挡的是 DHT 的一个插混的变速箱，整体的话全系标配的是电动四驱的系统，四驱响应速度是传统机械四驱的4倍，像雨雪、泥泞、砂石路面的脱困能力、抓地力是大幅提升的，综合的功耗是385千瓦，综合扭矩可以做到740牛米，0到100加速4.8秒，亏电下的话呢，0到100的加速呢也是5.4秒，动力性能非常强劲，续航的油耗表现也很亮眼。CLTC 的续航是纯电续航215公里，满足了日常的市区通勤用电，综合续航可以做到1300。

0: 线路了，形成了一个差异化的竞争。纯电车型呢，有续航补能的一定的焦虑，而且这款车的话呢，它是短途可以用电，长途呢用油，就完美兼顾了。适配大多数家庭的用车场景。259,900的一个现实起步价，也是目前豪华品牌的插混 SUV 当中性价比的比较高的一个产品了。大幅的降低了豪华新能源车型的入手的一个门槛，对于追求豪华质感，又想这个有一些这个品牌的溢价，然后智能体验也得到了提升，同时还可以兼顾家用省油、长途无忧的消费者来说，这款改款车型的产品力还是不错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就可以留言互动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老赵的问题，凯迪拉克 XT5 PHEV 这两款配置怎么选呢？20,000的差价到底值不值得上高配？如果你主打家庭用，家用代步，入门 Pro 版完全是够用的。它的核心的支架、舒适性的配置其实全部都是标配。如果你预算充足，又追求那种极致的质感、豪华的体验，那 Pro Max 版本20,000的差价，你换来的是可变阻尼悬架、6活C 的一个刹车，还有这个真皮的座椅、高端的音响。这个如果你追求舒适化配置的话，这个性价比还是高的，整体体验呢它的提升也是明显的，主要还是一是看你的预算充足的话呢，其实 Pro 版本也是非常不错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老张的问题，他说这款纯电车型纯电续航215公里，日常通勤够用吗？你说的是凯迪拉克这款 XT5 吗？这款车的话，如果你日常市区代步的话，215公里纯电续航是足够覆盖大多数城市用户的单日通勤了，短途出行里程是够的。日常市区代步你完全可以用纯电实现这个零油耗，长途出行的话自动它就切换到混动模式了，不用刻意的去充电，也没有什么续航的焦虑。比较适配的就是我们家里可能有这个固定的充电桩，你就可以每天的话充电，然后当它来电车来用。如果是家里没有固定充电桩的话呢，确实这个每天这个补能的话呢会比较麻烦一些。小王说 Moment 智驾系统对比国产新势力的智驾，他们的差距在哪？差距大吗？这一次搭载的满血版的 Moment RG 系统的话，智能化的能力是能够追上一线国产新势力的，全场景通行、避险、泊车能力都算是比较成熟了。最大优势呢，适配国内的复杂路况，稳定性、安全性都不错，弥补了传统豪华车智能化驾驶的一个短板，日常使用完全是够用的。来，再来看小吴，他说兼容92号汽油是不是后期用车成本就会低一些呢？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多数豪华车的混动插混车型，他们都需要加的是95号以上的汽油。如果这款车是全系都兼容92号普通汽油，那长期算下来的话，燃油成本会更经济一些，再加上它超低的亏电油耗，整体来说的话，后期的保养啊、燃油啊、综合的一个充电的用车成本啊，可能会远远的低于同级别的其他豪华车型。来，再来看老张说对比宝马 iX3、奥迪的 Q6 L e-tron 这款车的核心优势是哪些呢？凯迪拉克的核心优势就是它的插混架构，无续航的焦虑，用车成本呢也低，现实的性价比呢现在算下来是非常高的。然后刚才说到的像宝马的 iX3、奥迪的Q6 L e-tron 的话，它都是纯电车型。这样的话呢，就是和混动车型其实它的适用场景是完全不同的。那像这款 XT5 的话，它可油可电，兼顾了豪华质感和实用性，同时呢，智驾配置啊、舒适配置啊都 都算是不错的。如果你追求豪华，不想被纯电是这个束缚了这个里程的话，这款限时性价比高，然后同时的话又是插混可油可电，所以也是一个补充吧，也看你的用车的整个场景，然后根据你的场景来选择。

0: 才是比较合适的。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锁定 FM 91.8。那在节目当中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继续留言。明天节目当中呢，小宁也会和大家呢一起来回答您的问题。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和朋友们说再会了。不要忘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FM 91.8，小宁说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我收拾行李，准备要离去。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3: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4: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3: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FM91.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7: 12 o'clock, New time。
9: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雅欣的提示。目前火车站周边永平路从南坝路至明通路方向有车多环行的情况，建议呢提前出门或者考虑绕行，建议绕行春城路、南坝路

0: 特别提示，昆玉高速南向北方向在广卫立交附近有道路交通事故，现在呢，事故的影响已经带来了车辆通行缓慢的情况，建议呢，要前往呈贡方向的车友可以考虑从彩云北路绕行，或者是预留充足的时间。主城区西昌路环城南路和人民西路到大关路附近，人民西路的环城西路口到西昌路一段，二环北路还有金碧路沿河路附近，金马路的彩云北路附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南二环的 B 线杭瑞高速至福海立交方向，南二环西向东快速 A 线至石虎关立交方向，现在车流集中，有通行缓慢的情况。南绕城高速在杭瑞高速附近也有通行缓慢的情况，这些我们都特别提示大家格外留意。进出城的路段上，我们还观察到目前在昆安高架，在安宁往昆明的这个方向上，在长坡附近的路段有较长的缓行，这些都提示大家格外的留意。希望在道路上行车的各位车友请特别留意，注意谨慎驾驶。我们也关注一下信息员朋友的补充，162号信息员提示，目前在南二环上层东向西方向，在福海立交附近有施工车辆正在停靠作业，占据着右侧的一个车道，那带来了这个路段呢有部分缓行的情况，这些呢都提示大家格外留意。另外呢，我们也来特别的关注一下，来自昭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特别提示，国道85号线银昆高速公路昭通段在昆明往重庆方向水富收费站匝道路段发生交通事故，那今天早间发生的这起交通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那开通了庙口和楼坝前往水富方向的两个收费站，那各位车友呢请特别留意，可以安排自己的出行路上呢谨慎驾驶。云南交投也提示了这则信息，在水麻高速的昭通往水富方向楼坝和水富站间的交通事故处理完毕，道路已经逐步的恢复了正常的通行。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临沧高速二大队特别提示路况信息，今天在临蒙高速的临双段临沧往双江方向，在7公里前行650米到9公里前行150米的路段上，有路面、桥梁和隧道的检查施工，占据这个路段的行车道。各位车友途经时，留意施工标志的提示，提前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来自云南交投还提示，目前在曲路高速昭夸往曲靖方向，在路梁北收费站出口匝道内，之前发生的小货车侧翻的交通事故刚刚处理完毕，道路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的通行。
1: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了药品抽检通告，显示武汉诺安药业、甄实明江西药业等13家企业生产的37批次药品不符合规定，已对相关企业和单位采用了暂停销售使用、召回等风险控制措施。武汉文旅局7号通报了郭德纲篡改歌词处理情况，决定对该场演出的举办单位、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对涉事人员严肃处理。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不排除重启与美国和乌克兰的三方会谈，但地点和时机是尚难确定。近日，比利时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竞选连任，并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竞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宁，我们下一时段见。
3: 我是工人，
4: 我是教师，
5: 我是警察，
6: 我是送快递的，
7: 我是医生，
8: 我是司机，
9: 我是战士，
10: 这
9: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0: 就是时代的声音。
9: 91.8我来了。
0: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

我是海燕，向各位问候。今天我们将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我省的花卉产业。话说呢，我省的花卉产业经过多年的培育发展，目前已然成为了我们的支柱产业之一，而且我们的这份美丽的产业正在向幸福产业正在蝶变。这一份产业所经历的发展历程以及今天的成果，也让我们每一个云南人都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其实这背后有我们云南省一直在坚持高位统筹、系统谋划、聚焦种业、种植、市场这三个重点持续攻坚，同时也统筹科研院所、企业、合作社、花农的多方力量，来加快构建现代花卉产业发展新格局。这背后就不是只是一种市场的发展那么简单了，既有政策的支撑，也有市场的引导培育，还有无数的从业人员的智慧心血、投入的汗水等等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我们的花卉产业正在一步一步的蝶变为我们的幸福产业。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去探寻这背后的来时路和未来的美好前景。还记得吗？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的时候曾经指出，云南花卉产业前景广阔，要着眼全产业链，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不断深耕细作，让这一美丽产业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这一句话就为我们描绘了整个的路径。那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一直坚持高位统筹、系统谋划、聚焦种业、种植、市场这三个重点持续攻坚，统筹科研院所、企业、合作社、花农多方力量，加快构建现代花卉产业发展的新格局。我们云南省一直都立足于高原花卉资源禀赋与产业根基，以种业振兴作为抓手，系统地推进种质资源的保护、育种技术攻坚、良种转化效能等等工作，来构建起这个全链条本土化、智能化的花卉种业发展体系，推动自主可控的中国新花卉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这其中有很多的细节，在过往的节目当中我们都有所报道、有所触及。那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内容，我们首先来画一画重点。有一个统计数据啊，云南商业化推广自育花卉的新品种已经超过了100个，自主花卉品种市场占有率已经提高到了15%以上，鲜切花种苗的自给率达到80%，月季、非洲菊、香石竹、满天星的优质种苗自给率已经达到了90%。云南推进种植设施升级，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推动花卉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的现代种植模式升级，将花卉产业打造为稳就业、促增收、兴乡村的幸福产业。还有一个数据也能说明问题，云南全省鲜切花和盆花目前已基本实现了设施化生产，鲜切花设施化率已经达到了100%。你买到的每一只鲜切花都是在规模化、设施化的生产环境之下种植和生产出来的。云南发挥花卉全产业链发展优势，通过产品创新、业态融合、交易革新、出海护航等等等等的举措，推动着云花从初级农产品向文创产品、文旅产品转型，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量和幸福增量。那有一个数据呀，更能够说明问题。2025年，昆明斗南国际花卉产业园一共交易了154.76

0: 一枝鲜花，交易额达到134.84亿元，已经连续20多年稳居全国第一。更不用说我们的斗南花卉市场现在已经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每一个来到昆明的游客如果没有去到斗南鲜花市场，就好像缺了一块，总觉得自己到了假云南、假昆明。那鲜花已经成为了我们一张非常闪亮的名片，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想和大家一起去探寻一下这背后的来时路。当然，在背后来时路的一步一步走来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已经积累起了向明天进一步走下去的这个资源、底气、经验，我们也能够顺势描绘出未来我们可能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我们云南的花卉产业，这一份美丽产业正在成为幸福产业。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2: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我们注意到在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基本都是通行正常的。车稍多一点的路段呢，是在南二环从福海立交往宁波立交方向，在大关这个位置。另外呢，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方向是在收费站这里有短暂的流量大的情况。另外呢，在昆玉高速目前还是进回程方向，在民权立交的入口有短暂的缓行。重点呢，还要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昆安高架安宁往昆明方向，之前我们关注到的在长坡这个位置出现的缓行，目前呢已经得到了缓解，这里的通行速度正在进一步的加大。这个随着状况解除啊，现在这里的通行正在逐步恢复正常。不过呢，我们也注意到在西北绕城这个位置，目前呢从和平村立交一直到明朗的一段有缓行的情况，那车友们呢也请格外留意。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跑长途的货车长时间行驶，轮胎容易

0: 容易过热引发自燃，跑几个小时进服务区歇一歇，让轮胎自然冷却，别为了赶时间一直跑，轮胎扛不住。
1: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我是海燕。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我们云南省的花卉产业。花卉产业正在从美丽产业向着幸福产业在发展着。今天早间呢，我就在我常购花的这个平台上发现，我常常购花的那家店主又推出了一种新的颜色的马蹄莲，我当时就觉得非常的意外，果断的拍下了。所以你看，幸福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幸福值就这么高，价值直接是拉满的。所以呢，不由的也让我联想到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呀，我们的美丽产业正在一步一步的发展为幸福产业，真的要向这背后所有的付出表达敬意。话说我们的来时路啊，看过去也让人非常的感慨。那首先呢，可能会有很多人说我们的天然禀赋，的确如此。高原沃土孕育着新机，彩云之南盛放着芬芳。我们云南就地处低纬度高海拔的地区，山川纵横，气候立体，所以呢，我们被誉为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我们这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雨水丰沛，土壤类型多样，也是全球公认最适宜花卉生产的地区之一和主要的花卉分布中心之一。那我们刚才特别提到说，2025年3月份的时候啊，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的时候指出，云南花卉产业前景广阔，要着眼全产业链，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不断的深耕细作，让这一美丽产业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这一殷殷嘱托为云南花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依托国家林草局、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的一个关于推进花卉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等等文件，以及中央财政资金保障、种业科研专项支持、跨境贸易配套扶持等等协同发力，云南花卉产业进一步释放了发展动能。2025年9月份，云南省商务厅关于支持花卉进出口的若干政策措施出台了，这为花卉出口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撑。去年10月份，云花生产基地等级评价规范也发布了，这一规范强化提升花卉绿色生产全流程质量控制。今年2月份，云南将加快打造世界一流鲜切花产业，作为纵深推进产业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写入了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到了今年3月份，又有一个新的实施方案印发，这就是云南省加快培育推广花卉自主知识产权新品种实施方案印发了。这为全省花卉育种创新能力提升也注入了新的动能。林林总总，云南坚持高位统筹、系统谋划、聚焦种业、种植、市场这三个重点持续进行攻坚，统筹了科研院所、企业、合作社、花农等多方力量，加快构建现代花卉产业发展的新格局。跨越式发展的云南花卉产业正在成为高原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截至到2025年年底，云南省花卉种植面积已经超过了200万亩，在2025年，鲜切花产量达到221.5亿只，花卉全产业链产值突破了1400亿元，出口额近2亿美元，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一。截至到今年6月底，云南累计申请花卉新品种近2200个，获得了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授权新品种900多个，申请数和授权数也都是全国第一。那么目前我们都知道一个比例，全国市场每10只鲜切花有7只都来自我们云南。一朵朵云花承载着云岭

大地的勃勃生机，以繁花惠民的丰硕成果，谱写着云南兴农富农的时代篇章。我们首先去看看这个种业端，在种业端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花卉产业看似是一枝花的竞争，其实它的实质是一粒种的较量，比拼的是种质资源、育种技术和品种权等等方面的综合实力。云南立足高原花卉资源禀赋和产业根基，以种业振兴为抓手，系统推进种质资源保护、育种技术攻关、良种转化效能等等工作，构建全链条本土化、智能化的花卉种业发展体系，推动自主可控的中国型花卉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种质筑基来厚培云花资源的沃土，种质资源是育种创新的基础啊，针对以往花卉种质资源零散、保存不系统这样的情况，我们云南就首先将花卉种质资源进行收集、保护、鉴定，把它列为我们种业发展的基础工程。省级科研平台牵头打造种质资源保存大平台，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也围绕着月季、百合这些重点花卉，持续开展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和创新利用，建设高水平花卉种质资源库，资源保有量居全国前列。区域布局多点开花，来织密种质资源的保护网。咱们云南在昆明、玉溪、楚雄、红河一共建设了7个省级花卉种质资源谱，为花卉资源鉴定评价、创新利用提供资源保障。规模庞大、品类齐全的花卉活体基因库，也为后续新品种选育、优良性状改良、本土品种适配升级筑牢了资源根基。拓宽国际协作的渠道，汇聚保存全球优质花卉种质。我们云南省一直加强政企协作，推动多家外资育种机构在云南开展本土化研发，搭建种质协作交流通道。在呈贡区，昆明市呈贡区政府就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合作建设了国际花卉技术创新中心。这个中心收集保存来自国内外的鲜切月季优质品种资源有1000多个，实现了全球优异花卉种质的汇集保存，进一步扩充全省资源的储备。还有一个方面呢，是自主育种，攥紧花卉种业发展的主动权，这也是中国新的另一个含义。长期以来，一些主流鲜切花品类的核心品种较多的依赖国外，企业和花农在品种使用、市场定价等等方面都要受制于人。为了打破这种海外品种垄断，云南整合了科研平台、人才团队、政策资金多方的力量，来推动花卉育种技术迭代升级，加快探索高原特色农业自主育种之路。我们依托星滇英才支持计划，引育花卉产业高层次人才，构建国家级领军人才加省级骨干加青年英才这样的梯次科研梯队，打通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人才联通这个通道，在像静宁这样的花卉主产区推行种业导师、产研小院这样的机制，定向培育实战型育种技术人才。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啊，云南省相关省级部门统筹科技专项涉农资金，通过科技项目资助、新品种推广后补助等等方式，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对花卉优良大品种、突破性新品种都给予专项经费的支持，以人才聚集、资金保障双向赋能，为花卉自主育种攻坚提供坚实的支撑。在2026年初，温婉雅致的宝华月季、明黄温润的文秀月季，还有

0: 粉红灵动的蛟龙月季在国内火热出圈，但其实它们的背后是后蹟。凭借着花型多样、带有香味、花期长这三大特性，这些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自主研发的中国风月季成为了国产花卉自主育种的标志性符号。育种团队的目标就是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风月季，把花卉种业发展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这话听着是不是很耳熟？对，他就是我们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研究员蔡燕飞说的。团队目前呢，已经培育出了1000多个自主知识产权月季新株系，这打破了我国对进口月季品种的依赖。可以想见的是，未来你在斗南花卉市场能够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中国风月季，那选购就在你的手上了。不只是月季啊，云南呢通过持续强化花卉种业创新，不断的突破育种技术边界，为越来越多的花卉都装上了中国星。比如说百合、洋桔梗、康乃馨等等，这些主流鲜切花品类目前国内市场的自主育种占比正在持续提升。蝴蝶兰、绣球、万寿菊等特色花卉的国产新品种也在不断上市。那最近呢，我其实就已经注意到，在购花的时候见到了越来越多以前没有见到过的花型，比如说大小、品种、花色等等等等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而且它们的性状也比之前似乎是更加稳定。这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啊。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我们看到在城市的二环快速系统上，主要还是南二环。南二环呢，一个是西向东方向在关南立交这里，另一个呢就是在东向西方向，是在大关这个位置，车流量呢稍大一些。那目前呢，在二环以内的路段上，一个是西昌路呢，一个是潘家湾路口，一个是云纺路口，另外呢金碧路在西向东方向昆华医院这里车流量较大，那其他路段目前通行基本保持正常。进出城的路段上呢，昆安高架在昆安高速在长坡这个附近路段的通行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之前我们关注的昆明西北绕城，在和平村立交到明朗之间的这一段，目前的通行速度也提升了不少。另外呢，就是南绕城，目前南绕城高速公路从

0: 草海下川的方向呢是西向东，从小海草海下川开始啊就有车流量大的情况，那么继续向前到了朱家庄收费站这个位置，那有短暂的缓行，这些呢都提示大家格外留意。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昆玉高速回程方向还是在民权立交入口这个地方车流量稍大一些。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凯迪拉克 XT5 PHEV 9月7号正式上市，推出智混四驱 Pro、 Pro Max 两个版本，预售价约25万元。新车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轴距2863毫米，配备激光雷达，智能驾驶能力升级，主打豪华中型 SUV 插混市场。小米汽车鹏程系列9月7号上市，共推出 N70 Pro、 N70 Max、 N90 Max 三款车型，覆盖大五座与大七座布局，其中 N70 Max 预售价25.99万元， N90 Max 预售价29.99万元，这是小米汽车进军家庭出行市场的重要一步。全新捷途 X90 将于9月9号上市，这是奇瑞旗下中型 SUV 的全面换代车型，提供五座、六座、七座多种布局，搭载 1.5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瞄准12万至16万元家用 SUV 市场。新车配备15.6英寸中控大屏和猎鹰500智驾系统，主打高性价比家庭出行。大众安徽宣布，宇宙08猎鹰版已陆续登陆全国门店，将于9月12日正式上市交付，预售价23万元。新车基于宇宙08升级，标配黑化运动套件、双腔空气悬架，搭载95度电池 ，CLTC 续航730公里，支持高阶智驾，主打高配置纯电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我们将把关注的目光呢投在了我们的美丽产业，当然现在正在向幸福产业迭代的我们的花卉产业上。刚才呢我们说到啊，不只是月季，其实现在我们在种业的这个种业端进行的研发自主创新已经是越来规模越来越大，那不仅是规模越来越大，品种也越来越多。那之前呢我们知道中国新的月季，其实现在啊在百合、洋桔梗、康乃馨这些主流鲜切花品类，那国内市场的自育品种的占比也在上升。另外呢像蝴蝶兰啊、绣球、万寿菊，哎，这些鲜切花这个夏天你是不是也都买到过？这些特色花卉国产新品种也在不断上市。那么有个数据啊能够说明问题。统计说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在国家林草局正式登记注册的高山杜鹃的品种目前都已经达到了21个。创制出的38个洋桔梗的优良株系，成功培育并申报非洲菊新品种113个。哇，要为这些科研人员们啊点个大大的赞。据云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王继华介绍说，依托国家观赏园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云南省花卉育种重点实验室等等这些平台啊，该院推动了传统杂交育种与分子育种、基因组学、 AI 辅助育种深度融合，加快花卉育种向精准育种、智能育种来升级。所以我们一起期待着未来有更多新品种的花卉出现在我们的美丽生活当中。还有一个方面呢，其实也是可以总结的，这就是沿用贯通，提升花卉良种的转化效能。育种创新的最终价值其实就在于规模化推广和产业化应用，真正惠及花农赋能产业。云南坚持沿用结合，以用促沿，打通

品种从实验室到种植基地、交易市场的全链条推广通道，让自主良种落地生根，产生效益。举个例子来说，在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的国产优株测试温室里，110多株自主选育的月季优株整齐排布着，每一株呢都悬挂着标明花色、抗性、适种海拔的这些信息牌。历经多轮高原气候驯化，这个园区内已经成功完成了丽江时光等11个丽系月季新品种的登记注册，形成了独属于雪山产区的自有花卉品牌矩阵。这是园区联动省农科院，投入了980多万元启动5年百种计划的生动写照。这个园区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等等科研院所合作，让国产花卉品种培育的科研成果落地到产业发展之中。统计数据显示，云南商业化推广自育花卉新品种目前已经超过了100个，自主花卉品种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提高到了15%以上，鲜切花种苗自给率达到80%，像月季、非洲菊、香石竹、满天星优质种苗的自给率也都达到了90%以上。据资深的一位花商张金林张总说，现在我们在家门口就能买到性价比更高、适配本地气候的国产种苗。随着自主良种持续普及，越来越多的花农合作社主动地选用本土培育的种苗，既降低种植成本，又能够摆脱海外种源的制约，这真是一个非常棒的消息。这是种业端，我们再来看看种植端。种植端，我们是给它插上科技的翅膀。我省推进种植设施升级，推广现代农业技术，推动花卉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的现代种植模式升级，将花卉产业打造为稳就业、促增收、兴乡村的幸福产业。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设施升级，来擦亮我们的云花品牌。为了补齐种植短板，我省全域推进花卉种植设施的迭代升级，大力建设智能温室、标准化大棚等等现代种植载体，配套水肥一体化、环境自动调控这些硬件装备，减少季节天气的干扰，把高原气候优势转化为全年稳定供给的产业盛世。还拿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来说吧，在玉龙雪山的脚下，这个产业园的智能温室大棚之内，玫瑰花、马蹄莲这些花卉姹紫嫣红，水肥一体化设施精准输送养分，温控、光照、湿度系统自动调节参数。这座配备全自动环境控制系统的花棚，能够精准地掌控花期，实现花卉全年稳定生产。据产业园产业规划负责人张立辉介绍说，这个园区配套全自动灌溉、智能遮补阳光、遮阳补光等等这些现代化的农业设施，生产的鲜切花品质稳步提升。据介绍依托硬件设施的支撑，该园区的鲜切花出品率目前是稳定在90%以上，年产玫瑰鲜切花4000万只，彩色马蹄莲200万只，这些产品不仅销往全国，还出口到了俄罗斯、越南等国家，逐步打造出丽江的花高端鲜切花品牌。再看全省开远、静宁这些花卉主产区也在同步推进设施农业升级改造，连片建设标准化大棚、智能种植基地，各地整合涉农资金，出台温室建设补贴、农机配套扶持政策，引导企业合作社集中连片发展，持续提升花卉产业的设施化程度。统计显示截至目前，我省全鲜切花和盆花已经基本实现了设施化生产，鲜切花的设施化率已经达到了100%，其中呢，采用标准。

0: 人化联动大棚设施的鲜切花产量占比是突破了50.1%，位居全国前列。采用智能化技术并实现水肥循环利用的花卉种植面积达到了3万亩，这个数量也是位居全国第一。还有一个就是技术赋能来提升产业的成色。依托专业化产业园区、规模化的种植基地，我省将科技创新嵌入花卉种植管理、采收分级等等环节，来推动花卉生产由凭经验向着按标准来转变，力争以规范化管控全面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我们以曲靖马龙区通泉街道的红星雨花卉园艺种植场为例来说明啊，在曲靖市马龙区通泉街道红星雨花卉园艺种植场，80多亩智能化大棚内芍药含苞待放。基地的负责人李云宝从事花卉种植已经20多年了，他是一位科技赋能花卉产业的见证者。据他介绍说啊，传统种花的方式花卉品质不一，很难获得市场的认可。但是今天呢，种植和采后处理技术的水平都在不断的提升，逐步形成了标准化、规模化的花卉生产体系，花卉品质稳定，产量递增。就拿芍药为例，这个基地在采后环节发力，它将采收后的芍药移入冷库，来通过精确的控制低温让它休眠，然后再根据订单的要求精准地调控唤醒的时间，结合市场需求来灵活调整产量。李云宝介绍说，基地探索出的这样一个精准低温休眠技术就可以实现芍药的反季节供应，全年生产。那不赚钱真的都没有天理了，对吧？李云宝介绍说，基地种植的芍药花型饱满，完全开放后直径可以达到18到20厘米，非常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去年基地的芍药鲜切花产量达到了30万株，年产值超过700万元。
1: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信息，155号信息员注意到，在联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联盟花市这里，有私家车在掉头时撞上了电动自行车，目前呢对道路通行影响较大，后车小心，注意避让。二环快速系统上呢，目前我们看到从大树营立交一直到菊花立交，这里呢也出现了较长一段的缓行，车友们请特别留意。另外，南绕城高速公路目前呢是在收费站这个地方有短暂的缓行，宽裕高速公路还是回城方向民权立交这入口这里有车流量较大。此外呢，西北绕城高速目前在和平村到明朗之间车流量依然较大，提示各位车友特别留意。高速公路上，来自云南交通之声的特别提示，国道5615天侯高速的云凤段，在下行线的729公里到744公里这一段，之前突发泥石流灾害，目前的应急处置已经基本结束。那目前呢是具备了一个单幅单向通车的条件，经过交管部门决定，目前恢复云凤高速蒙右往云县方向的车辆通行。 不过呢，抢险施工仍。

在持续进行当中，因为这个抢险工作的需要，目前云线往蒙右方向暂不具备通车条件，所以云线往蒙右方向的车辆到达凤庆南收费站的时候，需要出高速公路绕行国道357线，到了蒙右收费站再选择返回高速行驶，提示车友们格外留意。听众朋友，各位车友，关注完路况，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我是海燕。今天我们关注的目光来看我省的花卉产业。我们的花卉产业正在由美丽产业向幸福产业在迭代升级。那当然了，这样的一个产业升级，它在三个方面，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介绍了，在种业端，在种植端，我们都进行了许多的突破。那么在种植端呢，其实除了这个设施升级来擦亮云花品牌之外，还有技术赋能提升产业的成色之外，还有一个经验值得来总结，那就是连农带农共享发展红利。一朵鲜花的绽放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和期盼。我省坚持把连农带农贯穿在花卉的全产业链，让花农在产业升级中实现稳定就业、持续增收，用一朵朵鲜花浇灌出美好的生活。丽江市古城区宝集村村民何月华就是丽江现代花卉产业园的第一批工人。以前呢，他要外出打零工，收入是不太稳定的。但是现在他在玫瑰温室区担任小组长，管理着40多名工人。那么他介绍说呢，淡季每月务工的收入大约是在4000元左右，到了旺季的话会有绩效补贴，那一个月呢能拿到7000元，收入稳定，还能够就近照料家中的老小。何月华觉得特别的满足。那么在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沙龙镇的深耳花卉产业园基地，花农金丽纯穿梭在智能温控大棚当中，将采摘的各色鲜切的菊花打包分级。这个由沪滇协作资金与上海企业投资共建的花卉基地，不仅是云南高原特色农业的示范窗口，它也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幸福花棚。附近的村民不仅可以在这个基地务工，还能通过流转土地来收取租金，参与农民合作社的分红。那据基地的负责人陈志兴介绍说啊，我们通过土地流转收租金、基地务工赚薪金等等模式，让农户和周边群众来共享花卉产业发展的红利。据介绍，基地目前年产值是超过5000万元，每年可以带动周边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300多人，季节性就业可以达到500多人。那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统计说啊，全省目前已经培育了19万户花农，花农的年收入达到了68亿元，户均年收入可以达到36000元。花卉产业带动全省48万人就业，服务全国35万个花店，联动了全国530多万花卉从业者。这真的是一个庞大的甜蜜产业啊。花卉产业规模化发展同步搭建起多元连农带农机制，让产业红利实实在在地落到农户身上。这话呢是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思哲说的。他说啊，一朵朵高原鲜花真正的成为了带动乡村全面振兴、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花。那除了种业端、种植端，我们提到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端。市场端就是要架起流通桥。我省发挥花卉全产业链发展优势，通过产品创新、业态融合、交易革新、出海护航这样等等举措，来推动云花从初级农产品向着文创产品、文旅产品转型，把美丽资源转化为经济增量和幸福增量。这也有几个方面的这个发展。首先第一个就是创新供给，来激活消费新动能。我省持续深耕花卉产品创新，打造适配当前消费需求的产品体系，不断挖掘花卉消费的新潜力，构建适配消费需求的产品体系。位于丽江市古城区开南街道的丽江

将注定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现有盆栽鲜切花、蜡封种球这些多元产品，那么大棚里头大红、玫红、粉白的朱顶红花朵层层舒展，而在展厅里蜡封朱顶红

是不是也会觉得幸福值拉满？释放花卉多元价值，轻养护园艺产品、永生花艺术产品，还有花卉食品、文创周边，我省各地围绕着这个消费热点，积极开发花卉衍生品，推动花卉从观赏功能向家居装饰、特色食品等多元形态拓展，持续释放高原花卉产业的消费潜能，激活全国的花样经济。目前呢，云花的外溢效应正在逐步辐射全国，近年来还不断地向外输出了优质的种苗、花海花境的建造方案等等等等。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自主培育的高山杜鹃月季先后落地四川、新疆、广西等地，支撑花海与城乡园林建设。各地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消化吸收云花的品种和技术成果，因地制宜地发展本地花卉相关业态，来激活这样的花样经济。以花为媒，也催生出了消费新业态。我省多地推进了花卉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探索花卉加发展模式，推动花卉产业从种植销售向着休闲度假、旅拍经济来这些新业态延伸，构建多元消费新场景。在玉龙雪山脚下的丽江听花谷，远处雪峰巍峨，近处繁花烂漫，层层叠叠的花海铺展开来，勾勒出独属于丽江的诗意画卷，也造就出了辨识度极高的雪山花海文旅 IP。景区呢，坐落于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白沙镇，紧邻着丽江古城、玉龙雪山这两大核心景区，总规划占地大约300亩。它是以高原花卉观光为基础，及休闲度假、婚纱旅拍于一体的复合型田园旅游综合体。来自辽宁锦州的刘东和任贺专程到这个听花谷拍了自己的这个婚纱照。他们感觉啊，一到这里就仿佛坠入了花的海洋。远处雪山伫立，花海蓝天和雪峰相映成画，这成为了夫妻俩美好记忆的见证。依托着丽江气候温润、光照充足的自然优势，听花谷因地制宜布局了四季花卉景观，分季栽种郁金香、薰衣草等百余类观赏花卉，实现四季有花、步步成景，成为了婚纱摄影的热门取景地。那在2025年，这个听花谷景区接待游客总量达到40万人次，承接婚纱摄影拍摄3万多场次，全年的综合销售额突破了2000万元。还有一个呢，就是优化交易来释放流通的强势能。在2025年，昆明斗南国际花卉产业园共交易154.76亿支鲜花，交易额达到134.84亿元，已经连续20多年稳居全国第一了。那这也是我们的花卉产业的一个相当核心的交易端。再有呢，就是政策护航，畅通出海大通道。我省通过创新监管模式、政策持续赋能，不断扩大海外市场覆盖面和影响力，让七彩云花香飘海外。专项政策赋能持续释放外贸活力。那据介绍说，云南设立了一个花卉出口绿色通道，布局国际营销网络，接轨国际，完善市场规则，统一省内花卉的评级标准，强化云花品牌形象，引导交易从拼价格转向竞品质，推动产业从存量博弈迈向了增量拓展。系列举措的加持之下，云花海外市场持续扩容，目前已经覆盖了64个国家和地区，深耕俄罗斯、中亚、东南亚等新兴蓝海市场。昆明海关的统计显示，2025年云南鲜切花出口货值达到12.2亿元，同比增长60.5%，出口规模连续7年稳居全国第一。今年上半年出口货值已经达到了7.9亿元，占到全国60%以上的市场份额。云花品牌正式跻身全球花卉主流市场。据云南省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说，我省将牢记嘱托，持续深耕花卉特色优势产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链条优化、全要素集聚、全方位提升，久久为功，做强美丽产业，不断增强云花。

0: 核心竞争力，全力打造世界一流花卉产业，让美丽产业真正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幸福产业，当然也是标杆产业，来奋力谱写新时代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向我们的发展致敬，也向这份发展背后所有付出的心血和努力致敬。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时间到了，我得去收我今天拍下的新的鲜花了。那想象一下，我的这一束新的鲜花又将给我今天的幸福值拉升好几个点呢。非常感谢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了我们云南正从美丽产业向幸福产业迭代升级的我们的花卉产业，继续支持它，继续关注它吧。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听众朋友再会。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来关注一下13郡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在东二环的 B 线北向南这个方向，石闸立交桥附近缓行超过大概有2公里，通行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提前绕行。另外，人民西路的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北京路的永安路至永平路，关南大道的玫瑰湾路附近，南二环的辅路福德立交桥附近，以及大树营立交北向南的方向，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出现，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交通的疏导，建议各位车友呢途经东二环的可以提前选择从白龙路或人民东路绕行。进出城的高速方面，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附近的昆玉高速以及广昆高速民权立交附近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其余车道的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
5: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到13.3万亿元，同比增长4.1%。国家卫健委昨天表示，夸大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治疗效果属于违法违规。来关注到体育方面，9月4号，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云南共有11名运动员、3名教练员入选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他们是田径运动员吴红娇、场地自行车运动员谢涵、公路自行车运动员周秋莹、山地自行车运动员武志凡、梁正兰、吕先锦、袁金伟、摔跤运动员龙佳、武术运动员汪成锦、拳击运动员李国峰以及田径项目教练员、自行车项目教练员童卫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兄弟虎蜂保湿雄虎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

0: 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走进一个空间，
3: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2: 不仅是房子，
3: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2: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3: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9:08还上家，欢迎大家在今天13:04继续和方圆一起相约在节目的直播时段，继续来在上半段的时间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在这个秋天，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们家的这个神兽放秋假的时间有没有确定了？因为很多的学校都已经是有秋假的这样一个规划，据说最长的可以中秋连国庆放满13天。所以如果真的神兽又放假13天的话，那你打算带他去哪儿感受这个假日的氛围呢？首先，如果是在昆明，那么昆明在整个秋季的时候最多人的地方，应该我个人觉得非文林街那一片莫属。为什么？因为只有在那儿能够看到最美的银杏叶。但是现在初秋，其实你可以先去看一看初秋已经浅黄的银杏叶的美，然后到了这个中秋后半段的时候，再去认真的到文林街打卡整个橙黄色的那种银杏叶的一片金黄的魅力。当然要提醒大家，据说在明天后天就会有这个降雨，而且还会降温，最低的温度会降到23摄氏度。所以在这个秋天，秋老虎并不可怕，特别是对于云南人而言，对于昆明人而言，秋天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凉。所以你的这个保暖的衣服可以逐渐的来替换到你柜子里的那些 T 恤衫了。夏天的余温渐渐消散，昆明的秋天已经开始藏进一片浅金色的银杏叶里了。提到昆明的银杏，大家第一反应一定是想到文林街和云大的老校区。但是呢，当这些地区的银杏还是青绿色的时候，昆明的有一个地方已经有浅黄的银杏叶了，它就是昆明市的博物馆。这个里面的银杏已经悄悄地换上了初秋的滤镜，人少清静，落叶铺地，金黄的枝叶衬着老建筑，城市里的秋日浪漫在这儿呢是提前就位了。还没到银杏季呢，这里的黄叶就已经有几分尾声的氛围感了。想要抢先去拍银杏的小伙伴，其实可以在这个周末就率先去到昆明博物馆看看已经有点浅黄绿色的银杏叶。阳光穿过层层的枝叶，细碎的金光啊从枝头散落下来，扇形的银杏叶呢挂在树梢，偶尔随风轻轻的摇晃，随手拾起一片落叶便能够握住一整个初秋。不用奔赴郊外的山野，在城市的博物馆的庭院中就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这种松弛的

0: 秋日氛围。漫步在草坪和古树之间呢，风掠过树梢，耳边是树叶沙沙作响，没有拥挤的人潮，安安静静的去独享昆明这一份独有的温柔初秋。在昆明市博物馆，古树、草坪、老红墙相互映衬，无论是从远景去拍这整片的银杏树林，还是手持落叶去拍这一个写真，亦或者是说你漫步庭院去抓拍这个动态，你相信我，一定都是格外出片的。记住了，昆明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这个如果是要导航的话，那么定位就是昆明市博物馆观众服务中心，在拓东路，周二到周日9点到17点是开放的，周一是闭馆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制定好你的出行时间，记住周一是闭馆的。其实我不知道对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而言，秋意对于你来说是什么，但是对于我来说，秋应该是一片片银杏叶慢慢堆砌而成的，在城市的一隅躲开人潮，然后呢去找属于自己的这份秋日的浪漫，趁阳光正好赶紧去赴一场银杏之约。当然了，看完银杏你还可以去看什么，看焕然一新的拓东体育馆，因为之前在滇超的闭幕式的时候，拓东体育馆就已经率先启用了，但是可能当时的这个拓东体育馆，因为滇超的闭幕式真的当年一票难求，就包括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焕然一新的拓东体育场。那么如果你去了昆明市博物馆看了银杏之后还有那么一点时间的话，那就可以去看看焕然一新的拓东体育场，全新的塑胶跑道免费跑，主城跑步宝藏地，之前也是有听朋友分享过的，但是因为对于我一个很懒的人，跑步真的是一种奢望。看完了拓东体育场，还可以再就近去旁边看看状元楼。这个状元楼其实对于很多昆明人来说可能都比较陌生，因为其实它真的很有年代感了。在光绪年间，云南十品才子袁家骨一举夺魁，成为了云南历史上的首位状元，而这座状元楼呢，就是为了纪念袁家骨而建的，激励着一代代的学子追梦。如果你们家有孩子最近刚刚好面临要升学的，带他去看看状元楼。以及真庆观也是在这个拓东路这一沿线一定要去看一下的一个老建筑，每个季节去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在真庆观呢，夏季有紫薇花，冬季有玉兰花，那么秋天当然还有银杏叶。然后呢，逛完了这以上所有的打卡点，觉得脚累了，让这个脚歇歇，也让眼睛继续饱饱眼福，就可以去 C86 的山茶坊了。但是呢 ，C86 山茶坊不建议大家这个周末去啊，因为周末那儿有补习班，实在是水泄不通，被无数人在 C86 山茶坊的这个不同机位拍到了很多的壮观的这种照片，被称为是昆明版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摄影党真的非常喜欢这里，所以大家如果是说有时间去的话，那么我个人觉得其实在拓东路这沿线，除了去昆明市博物馆先看这初秋的银杏之外，还有很多的真的好逛好玩，包括 C86 也有很多好吃的宝藏小店等你去发现。那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是说在拓东路这沿线也有自己的一些宝藏推荐的话，也可以通过 FM 9181在保证安全行车的前提下来和方圆进行一个交流互动，来把你的这样一些好的推荐好的收藏，然后呢不要这个吝啬的分享给更多的人去打卡去感受。稍后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

0: 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交通91.8，平安贝贝。
2: 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碳酸饮料，很多人觉得天凉了房车里没事儿，但是秋老虎如果来了，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搭，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2: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的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地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静默溺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眼神呆滞或试图翻身却失败，应立即施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家，就在交通91.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9:08爱上家，我是方圆，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对于你而言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呢？对于我而言，那一定是慢生活，所以重点一定是慢字。用一个慢出行的这种选择方式去打开一段慢生活的慢享时光，这才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用一张绿皮车票的钱去慢慢的晃完5个冷门的古城，有没有想过这样的玩法真的很云南？34.5块从昆明坐绿皮火车坐到建水，然后是硬座，再花100到150块钱建水的米轨小火车进行一个往返，然后5块钱一线串起冷门古城，100年是5座，是串起了5座这个冷门的古城，然后呢串起了100年的米轨的滇越历，滇越米轨的100年历史。建水、团山、碧色寨、蒙自、河口这5个地方单独看都不算热门，凑在一起就是一条米轨，它才是真正的宝藏的这样一个游玩打卡方式。建水呢是明清活着的一座老城，朝阳楼比北京天安门还早建了28年，文庙的规模呢是仅次于曲阜的文庙，而朱家花园里的42个天井雕梁画栋，原住民至今还在这个西门大板井边打水做豆腐，而团山呢则是保存最完整的清末汉族民居村落，张家花园的4和5天井堪称是滇南民居的活化石。2005年还进行了世界纪念性建筑的遗产名录。那么碧色寨更是百年滇越铁路的特色车站，像电影《芳华》就是在那节铁轨和法式站房旁边取景的。依然继续来，还有串起的蒙自，它可是过桥米线的发源地，南湖边还留着西南联大的一个旧址以及先锋书店，河口呢则是中越边境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口岸小城，一条红河之隔就是越南老街，一步跨两国。所以呢，这些地方的名气加起来肯定是不足大理丽江的一个零头，但是逛起来你会发现这才叫人情味，比那些网红古城厚得多的人情味。关键是他们被一条窄轨的绿皮给慢慢的连在了一起，你不用每段都去赶大巴，你坐着这个绿皮火车晃着晃着就到了。要是时间还宽裕的话，那么当然还可以去看看黑井，从昆明坐7466次的绿皮车22.5块2个多小时就直达这个千年盐都了。五家大院那气派啊，一点都不输那些热门古镇。再说点可能大家还不是太了解不太知道的，滇南这一节米轨它根子上是2条铁路，一条呢是滇越铁路，1903年法国人动工的，1910年通车，是中国最早的国际米轨铁路。当年呢从昆明到海防，大山里硬凿出了隧道桥梁。另外一条呢是碧石铁路，1915年开工的，它也是中国的第一条民营铁路，最早呢还是600毫米的寸轨，到1970年的时候才改成了米轨。两条线在碧色寨都能够看见痕迹，法式的三面钟，还有红瓦黄墙的老站房，至今都还在碧色寨。你想想，百年前外国人修它是为了运锡矿和烟叶，而百年后咱们坐着它是为了看风景，时代的反差真的挺有意思的。建水那一段米轨2015年的时候重启，成为了一段观光小火车，时速呢是20到25公里，慢的刚好能够把沿途的稻田古桥看得真真切切。而碧色寨的风因为这个芳华的取景呢也是扎实的火过一阵子，但是如果是错峰的话，那么它依然是很安静的，站台上吹过铁轨的声音比任何解说词都更加的动人。我跟你说，这种活着的历史在大理
丽江仿古街上是绝对找不到的。所以到底要怎么去才最省，怎么晃着把这五个古城然后全部串联起来，那么明天的节目时间当中会继续和大家来说，以及会继续和大家来说，如果你选择这样晃悠晃悠的去看这五座古城，到底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坑可能会踩，也提前帮您做好避雷指南。然后再来说说到底什么样的人群适合去这样的行程，以及如果真的去这样的行程怎么准备你的装备来出行。那么明天的9:08爱上家的上半段，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这个感受和体验，依然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和大家来走一走百年的米轨，去串起这五座虽然单列不出名，但是连在一起却不容错过的活古城。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在这个东二环 B 线北向南的方向，石闸立交桥附近有缓行，超过了大概2公里，所以建议大家呢提前绕行，通行压力这一段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在人民西路的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北京路的永

0: 环路至永平路观塘大道的玫瑰湾附近，南二环的辅路福德立交桥附近，大顺利交北向南的方向也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建议大家呢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当然要了解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呢，大家也可以继续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房源看看房。
1: 没啥啥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呀！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 就一点饱哈巴啦。
3: 小平平，我就发现了，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娃娃的学习啊，全都离不开 AI 啊。它是越用心效越滑，总觉得不动脑子就会退化，到底要咋个整才是正确呢？
4: 夸老哥，你真的是说到核心了。教育专家哎，职场导师们都在强调 ，AI 是高效助手，绝不能替代大脑，读不如书，用而不易才是最聪明的方式。
3: 哦，我现在就是直接让 AI 出图写文案，拿来就用，这个难道不对的？
4: 这个嘛，就是最危险的过度依赖了。长期们把思考外包，会慢慢丧失判断力、创造力和表达力。不管成人还是娃娃，都会变成 AI 的搬运工。专家都说了 ，AI 像汽车，会开是本事，全程坐车嘛，就会失去行走的能力。
3: 那么到底咋个用才算正确？可有哪简单好记的方法？
4: 记住三句话噶：先自己思考，再接 AI 助力，最后嘛亲自把关。先独立的列框架、打草稿、理思路，把自己的想法落地。再用 AI 查资料、补细节、优化表达，最后我们必须自己修改定稿，注入情感和个性。
3: 跟我用的是一样的。现在好多学生用 AI 写作文，哎呀，学识发表。
4: 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家长最该做的就是定边界，先手写初稿，再用 AI 参考，绝不能直接代写。让 AI 呢当一个脚手架，把娃娃们打开思路。但是像那真实体验了、真实情感了、原创表达，必须喊娃娃自己来。 AI 写不出娃娃的真实经历，也替代不了独有的情感噻。
3: 我使用的时候还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底线啊？
4: 三条铁律不能破格：第一，隐私绝不泄露，敏感信息、机密内容绝不能丢给 AI。 第二，就是内容必须核验， AI 会编造信息，关键内容一定要交叉验证。第三，拒绝全盘的照搬，保留自己的思考和风格，不做复制粘贴的工具人。
3: 好呢， AI 的价值是发达能力，不是取代思考。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了， AI 只是帮你解负，不能代替你个，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主导权。
5: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6: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九一点八，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项目，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坊。在昨天的时候呢，是第一时间去了一趟金地的这个代建的军发城的当年的一景风的板块，叫做金地风尚。然后现在呢也看了一下在售的目前认筹的这个楼栋呢，是一个全新规的产品，两个户型125和143。125是中户，143是端户，虽然是容积率从七点几调到了五点几，但是依然我觉得还是比较高，33层的总高，也就是说还是算超高层的一个这个范畴。因此骏发城的这个金地风尚，我个人觉得除非就是真的预算有限，然后对于骏发城私家营这个板块又比较有执念，因为之前就是住在这个骏发城，或者是说租在骏发城，现在就是想要安家置业了，但是又买不下手安这个骏发城的二手房，那么又想买个新房，然后预算大概在150以里的，然后要精装的，那么可能这样的群体是会比较适合金地风尚。否则我个人觉得但凡是真的要做到纯改的在私家营这个板块的话，要么就是这个博森林宇，要么就真的是邦泰的真悦，怎么我都不会去选到风尚。当然了，现在在罗斯湾这个板块，骏发的四代宅也已经如火如荼的在进行一个这个建设了。那么这个四代宅的产品，如果啊，就是正常的各种手续预售都可以，顺顺利利的来呈现的话，那么今年年底前，四代宅的这个骏发的项目也会和大家来见面。以及大家如果最近住在逸天峰附近的小伙伴，也会发现逸天峰旁边的那个地块现在动工也非常的这个如火如荼啊。之前的所有的消息，我相信在我自己的视频里面，我当时去拍这块地的时候，我说的都是中交来代建，而且是骏发和中交来合作，以这个地是骏发的，它是一个股东方的合作关系的这样一个方式来盘活了逸天峰的二期。但是现在出了很大的变数，就是盖还是盖的，但是代建方不是中交了。代建方是谁呢？现在我先不说，因为他们说不能说，现在还没有官宣，那也就不说吧。反正就是现在已经在盖了，年底前应该也会来进行上市销售。但是呢，现在其实828的新政之后，对于开发商而言，近段时间所有的开发商都在观望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如果以后在卖房子的时候，你只能是拿了预售证卖房子，但是你的这个房款放款时间是要到你房子竣备了以后，那么你想想开发商他怎么办？他只能是自己拿钱去盖这个房子，而且前提还是要预售的情况比较好的前提下，他未来才能够到竣备以后拿得到他付出去的这个钱的一个回款的这种利润率。所以就是对于开发商来说，无疑考验难度是巨大的。方圆云达荣绿钢管，你这个名字很适配这个直播间。景云旭怎么样？这位钢管，你要不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你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然后呢就是我先要来了解一下您的一个购房需求，再来评判说这个盘和你的适配度到底高不高。因为

如果你只是单纯想要了解景云旭这个盘怎么样，去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看房。大号其实目前在售的这些新的项目基本上我都会有彩盘视频，就是说彩盘视频是从大致的逻辑来告诉你户型产品配套以及价格，以及我认为在这个区位它的这个价格怎么样等类的一些就是大而广的大而泛的这种一个评测。但是至于具体到这个项目和你的适配度，因为千人千面，萝卜青菜各有所配，我在没有了解清楚您的一个购房的预期以及购房的目的以及购房的对于配套的需求的前提下，我没办法帮您找到适配度比较高的项目。所以如果您愿意的话，您也可以在这个小风车上点一下，然后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放心会是方圆本人和您取得电话沟通联系一下，以后来评判一下到底就是这个项目和你的适配度达不达到80%。如果达到的话，那么我觉得就可以去上车。万科是不是不要瞎说，就是伙伴们，这个828这个新政呢，只是会影响到后续开发商对于这个拿地的一个我觉得热情，而不会影响到是说这个开发商会不会凉掉。因为现如今凉不凉这个东西你要看的是一个制度，自打当年这些出现烂尾的事情以后，我们都知道你现在的每一分钱，早在两三年前你的每一分钱，你签购房合同网签合同的时候，你已经看得到你打进去的钱都是进的政府的监管账户，只不过是说这个监管账户当年你把钱交进去以后呢，开发商会按照工程的节奏和节点来申请政府把这个监管户里面的钱给到开发商，用作这个建设房子的这个用途来进行使用。就是比如说我从7层已经拿了预售证了，然后我盖到第8层的时候，第8层到第10层我可能需要500万，那么我就向这个政府来提交申请，那么监管户上的这500万就会由银行放款给开发商，那么开发商又拿着这500万去盖这剩下的2层，然后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就是按照你的工程的节点去来使用预售资金监管账户里面的钱。所以对于开发商而言和对于购房者而言，其实烂尾的事情已经是从源头上来杜绝了。但是这一次的828新政呢，不仅仅是从源头上要杜绝烂尾的事件的发生，更多的一项保护是什么呢？给到购房者一颗更大的定心丸去吃下去，就是你以后的房子是看得见摸得着且你满意的我再去买单。所以要到竣备的那一天，开发商才能够拿到你交到监管户里面的这些钱。所以现在对于开发商的考验是什么？如果是说像比如说万科的桂宇东方、唐悦东方、都会半岛，他们的这个逻辑呢是分批次交付，所以压力还小一点。因为分批次交付，比如说我第一批次本来报规的时候就是只交3栋楼，对吧？第二批次再交3栋楼，那么也就是说我第一批次竣备的话只用竣备这3栋楼，那么我就可以拿到我监管户上的钱了。但是对于像比如啊，举个例子，春城瑞府这样的项目，春城瑞府这样的项目它是明年的8月份，明年的630，然后一批次的交付，包括像恒府这种台版住宅，它都是一批次的交付。那么一批次的交付对于开发商而言，就是真的难度系数是成几何倍的增加，因为它是一个批次的交付，也就是说它拿竣备，比如说它现在首开的是3栋，它卖的这3栋的钱本来是可以拿来去盖后面的几栋的。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他要到所有楼栋都竣备的那天，也就是明年的630，才能够拿到现在你去买房交的这些钱存在这个银行账户里面的这个钱，他才能够用。所以你知道开发商现在只有一个逻辑，就是目前在等待另外一个政策，开发贷。开发贷以前是
前期这个利息会比较低，但是现在为了就是也配合这个政策吧，然后呢开发贷现在昆明有一种说法，当然这个只是我听到的小道传言啊，只是跟大家当作是一个这种八卦聊天的在聊，并不是说已经板上钉钉的。那么就是说开发贷如果是比如说一年两年给到开发商的是可以不还利息，比如说两年，就像我们的房贷现在如果是你贷一年不超过一年的房贷的话，你在这一年内是可以不还月供不还利息的，你到一年的这个贷款时间的 deadline 的那个时候，你再连本带利的一次性还给银行。那么开发商当然现在也是有这样的开发贷的政策，就是现在还不确定到底是一年还是两年，就是在这规定的时间内我可以只还本不还息。那么对于开发商的这个贷款金额肯定跟我们普通人不一样，所以如果前期可以只还本不还息的话，那么开发商就可以用开发贷去盖房子，盖完房子等拿了竣备以后，那么再拿这个卖房的这些钱去还开发贷，这样开发商的钱也才能周转得过来。但是为什么现在就是你会看到还没有开始动工的这些项目，可能前期有一些都已经传说要把这个前期的营销团队解散了，也不做前期的一个推广宣传了，因为没有意义了。如果房子都要等到拿了竣备才能够卖房的话，那么你前期的推广宣传其实你要知道只是做一个无用功，只是让大家知道我有这个项目而已，但是你要买你还买不了，那何必要做推广和宣传呢？那养着营销团队干什么呢？反正也卖了回不了款，对吧？所以现在对于所有全昆明的开发商而言，都是在观望着这个落地的开发贷到底怎么去执行。因为我知道在七月中旬到八月上旬拿地的这些开发商，本来就是计划这些拿地的开发商都会在今年年内这些地块会问世，会变成一个这个新盘来进行销售，但是现在这个所有的节奏都被打乱了。那么当然了，整个目前昆明的一个政策怎么落地怎么执行，不仅仅是开发商在观望，购房者也在观望。因为毕竟像新政里面说的，贷款的还款期是从这个交房之日起才用开始还贷，像这样的一些针对购房者的贷款政策目前也只是有政策，但是哪家银行执行了呢？目前昆明还没有，以及怎么执行也还没有细则，只不过是说目前建行对于这个延长贷款年限是有了相应的这个细则，只能够是91年以后的贷款群体才能够贷够40年。所以在我的之前828的新政出来以后，8月29号更新的那条视频里面，我也非常认真的和大家聊了828这个新政延长贷款年限从30年到40年，其实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去吃到的红利，它的这个群体非常的精准，真的就是00后。那么这些群体他们有多少会愿意让自己的40年背着这样重重的壳呢，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其实大家的热度反应力没有那么敏感。那么现在建行是如果你是91年以后的你可以贷够40年，如果现在你91年以后的然后且之前已经贷了30年的，你要延长你的贷款年限 OK。 那么因人而异，你到底还能延长多少年就看你的年龄和这个你的一个还款的能力，然后呢就是上限是你贷款剩余年限的1/2，不超过这个年限，那么是一个你延长贷款年限的上限。比如说我的贷款还剩下20年要还，那么你要延长的话最多只能延长到10年，在所有的相关的要求符合的情况下最多只能延长10年，不能够说我还再延长20年延长到40年，不行。现在建行的这个是第一家跟上节奏的银行，而至于贷款的还款周期的这个调整
那么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落地，在昆明哪家银行会率先落地，怎么执行，我们都在观望观望。然后包括像就是在这个贷款利率的这个调整上，如果是说你自己因为个人的

一些困难，目前是没办法先还这个利息的。你也可以向银行申请，我先还本金，到哪一年的时候开始来还利息，然后把之前的也补上。以及包括你觉得现在你的贷款利率太高了，

0: 开始观望，是因为会觉得当年比如说就还是举丹霞翠羽的例子，我上个星期的再上个星期陪粉丝朋友去买的175的户型产品的那个价格，在这个星期上个星期六已经是不可能了。上个星期六同样的房源楼层还比它的矮，都比它的总价贵了差不多6万块钱，而且是底价啊。所以你想，那么现在大家都会有对比，那反正你也要涨了，那我还不如等你到现房的时候我再来看我到底要不要买呢，对吧？反正你都要涨，那我也愿意为我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涨价去买单呀。就像我说的，但在房子被定义成大宗商品的那天起，其实它就像家电、家具、汽车一样了，我看得见摸得着我才会买单，而且这个买单我觉得我是心甘情愿的，就算它一平方米涨500到800块钱，我觉得我也是愿意心甘情愿的去买的。我这个500到800我买的是一种确定性，而如果是说不愿意为新房买单的，我就说了，那更多的会转向到二手房的市场和存量房的老规房的这个市场去。因为现在很多的老规产品它不是想卖现房，而是不得已卖成了现房依然还在卖，对吧？所以就是未来的市场分化会非常的明显。而且其实现在还有一种逻辑是说现房涨价涨到我们买不起，现房就卖不动，我觉得这也很离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看到现在其实你但凡是去买新规产品项目的人，基本上都是已经第二次买房的人，基本上啊，我不说全部，我不说100%，但是起码90%都是买第二次第二套房的人。那么你们是买过房的，所以其实现在都是有房居住的状态，所以对于大家而言，现在也愿意会为好房子的这个时代去等待，去观望，去来这个给他一点时间去变化，对吧？所以其实对于购房者来说，我怎么看828都是好事儿，只是说对于开发商来说真的是哎惨啊。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咯。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30音乐随行，
3: 一句来自千年前，一句来自当下，一句不想放，一句放不下，今天暂时不放弃，明天再说。阿四，点水南岳，关于我爱你，明天再放弃。

0: 北京时间14:00。2:00 PM。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2: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交通运输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9月7号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查阅征求意见稿，有关建议意见可于10月7号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提出。在7号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亮相，这也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实现性能与能效的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来关注到省内方面，昨天西山区毕集街道西溪公路建设项目正式启动，西溪公路连接西华社区与富善社区西化村，项目建成之后将极大地改善片区的交通条件。9月7号到8号，大理苍山七龙女池滑道电梯计划开展例行的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在此期间，七龙女池滑道电梯全线停止运营，洗马潭索道正常运营。七龙女池前往洗马潭索道中站只能选择徒步登山步道，也请广大游客及各地旅游接待单位提前的做好行程安排。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4: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0: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5大核心变化。
1: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2: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汇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3: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4: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
5: 爱上他，爱上家。
6: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方圆 FM918， 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C， 经历风境怎么样？值不值得买？靠不靠谱？就是他现在是长城，就昆巴教育集团的长城新沂校区啊，它不是新城校区，它叫新沂校区，心想事成，就是新沂的那个人的这个意思，新沂校区。但是我要告诉你，靠不靠谱？我没办法评测，因为今年9月才边施工边招生入学的这样一个学校，你让我怎么去评测它靠不靠谱呢？你如果靠谱的概念标准只是说有没有这个学校了，它有了，但是和它一街之隔的新城能不能比？压根儿不能比，好吧？那所以就是说，风境能不能买？我觉得一万。

但二以你的价格，你买它，OK，在那个区位买个老贵，那为了个包包，那我也不阻止你。但是当然，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冲着包包买单，那你不是那么特别特别的在意区位的话，我要建议你的是，其实真的，要不你去看看未来城。为什么？不是我非要帮未来城打广告，而是真的明年9月这个华山的第一个高中就落地未来城的背后了。所以就是从一个。当年华山刚刚有初中部的时候，谁想过他在今年是他办学的第八个年头？谁想过在8年后的今天，他会一跃而成为昆明的这个中考榜单上的前三甲，对吧？所以就是有这种办学理念的领导在，我个人觉得他的高中也差不了。而且现在其实他。当年本来就已经要办高中的时候，就已经为要办高中部做好很多的准备了，已经招了好几个本来要这个去执教高中部的老师了，现在都在华山的初中部来进行执教。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是从包包的潜力这个逻辑去理解的话，那么我更建议的是可以去看看未来城。只不过是说，有很多的人会介意说未来城目前的城市界面。不太好，而且就是真的千亩大盘，从期房卖成了现房，依然还在卖，那又怎样呢？并不影响，就是现在看不上，未来才能有发展。这个逻辑，我觉得是我现在当下对于它的一个定位。而且现在你看到的未来城的那个售楼部3期是作为能建未来城的3期地块也。基本上大差不差，肯定也是能建拿它。为什么？不是因为能建有钱去拿它，而是因为化债这个逻辑摆在前面。如果这个地不拿，那他怎么去化债？所以就是这块地依然会是能建去拿它。那么也就是说，这种千亩大盘依然会是连片开发。所以未来它的整个。在那一片，你可以理解能建未来城1期、2期、3期，就好像是军发城在丰源路的这种存在。我个人觉得未来会是这样一个逻辑。所以，如果你要从大盘配套再到成熟度的这种逻辑去考虑的话，我个人会觉得经济在那边相对于来说有那么一点单薄的感觉。我会不会骑电动车？我跟你说，我最近买了一个电动车，是那个台铃的，叫什么"初恋25"这个款式，这个型号。然后我发现，在城里面真的电单车无敌啊！我就因为买了这个电单车之后，我发现我的公里数，我汽车的公里数现在锐减，然后骑电单车真的太方便了。14中的合同老师，小学上学有没有什么照顾？14中是算五华区还是西山啊？14中应该是五华，对不对？是不是五华？如果是五华，那我就要告诉你，五华的所有教职工的子女，教职工的子女都是可以去选择学校的。然后呢，就是像去年前年所有的教职工选的都是联华的初中，但是好像从今年开始选不了了。联华因为太翘了，太翘了，所以就是你就选不了了。但是可以选华山，但是可以选华山。高新第一实验学校不太好，高新第一实验学校不太好。就是其实一个学校好不好？我也不是说我要非常的戴有色眼镜、戴滤镜的去评判啊、去评价，但是其实有些时候去西北新城去逛宜家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些孩子真的有那种都有染头发的，然后骑共享单车的，自己骑共享单车的，然后那边有个中学叫什么中学来着？就是融创春风十里背后那个学校是什么学校来着？那个学校的学生也是真的，天，就很，哎，一言难尽。所以就是从孩子的仪容仪表，你也可以看出一个学校的管理到底有严不严格、规不规范。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初中生的。

0: 的这个阶段呢，他们是脑前叶还没有长好，所以他们没办法控制他们自己，所以才会产生出了青春期这样一个名词。那么在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管不好自己怎么办？只能靠家长和学校。所以我才会说，你要问我小学和初中到底哪个更重要，其实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让我选的话，我会觉得只要小学不是个村小就行了，没有必要一定要是拔尖的，但是初中就一定要是校风极严的那种才 OK。 为什么？因为就是真的初中的这个时候特别的需要他律，只有从他律才能够转化成未来的自律。如果在初中没有他律，任他们自己疯狂生长的话，他们这个阶段就好像大树在发芽的阶段，就如果你不去修剪枝芽，那么它就会疯狂的肆意生长。那么这个肆意生长的结局，那么就是可能这棵树真的不好看，张牙舞爪，对吧？那 so 金地云海一号怎么样？配套的包包，你要问金地云海一号，我大概率大胆的猜测一下，你现在是要去赌就是新盖的那个在草海板块的九年的一贯制学校它能够划进去。但是现在我还是那句话，金地云海一号的房子不用问我，所见即所得，除了贵没毛病，而且它贵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稀缺属性，叠拼加双拼，就是真的非富即贵，圈层非常的好。但是能不能划进去，大概率我只能告诉你，我猜测 80% 能划进去，但是这个包包怎么样谁知道呢？现在都还在动工的阶段呀。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动工的时候就告诉你说他金龟挂了云师大的牌子，所以他超级的好，那我只能告诉你说，如果这样的饼你愿意去吃，那你就去吃。至于未来能不能饱腹，我确实是不知道的。因为作为传统媒体，我个人觉得目前传统媒体唯一也是且保留的最大的优势，也就是一个公信力了。所以作为传统媒体的我，当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天，我走进了传统媒体的直播间，成为了主持人，我不能够张嘴就瞎说。所以你要问我学校怎么样，我实在不知道，无可奉告。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寻我所爱，爱

0: 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跑长途的货车长时间行驶，轮胎容易过热引发自燃，跑几个小时进服务区歇一歇，让轮胎自然冷却，别为了赶时间一直跑，轮胎扛不住。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方。因为目前远大云锦一号新推的那一栋是它的楼网，200多平的户型产品，然后189到200多平的户型产品，单价是定在了21000。那你稍微乘乘除除加加减减一下，是不是500万起步？如果我有500万，我买在麻园去享受这个麻园的塔尖生活，如果这个概念能够说服我自己，那我会去买。否则我真的觉得让我去买500万的麻园，我到底是为个什么呢？邦泰在大坝的那个盘，安澜书院吗？安澜书院到现在也没有拿预售啊，所以就是其实它本该早要开盘的，那就是828新政以后，安澜现在这个开盘的节奏也是受到了一个影响。那我觉得你要问我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不管房子也好，车子也好，商品也好，衣服也好，包包也罢，其实真的你要理解一句话，在商品的市场里面有一个逻辑，我觉得是从古至今都通用的，没有花钱的不是。你要知道贵有贵的道理，除了贵，我觉得安澜可能也没毛病，除了贵和楼间距近，我个人觉得其实其他你还要让我挑出它的刺儿来，我真挑不出来。人家的装标是邦泰在昆明所有项目里面最高的，人家门口有地铁站，人家对面有医院，人家旁边有小河，人家小洋房，人家就是贵，没了。南亚的这个地块哪家会拿？其实现在你要说哪家会拿，我只能明确的告诉你，邦泰肯定不会拿。至于哪家会拿，我觉得现在真的哪家敢在目前政策不明朗的前提下去拿地，我就敬他是一条汉子。那你就可以朝着这家开发商未来的项目去买单了，因为只能证明一个逻辑，他不差钱，且他有这个信心能够盖出好房子。真的就是在新政落地以后，你们可以去看在土拍市场，在昆明敢下手拿地的第一家，它一定是未来的主流的，我觉得在昆明会发生的开发商。当然，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正黄继续，是正黄吗？那个叫正黄吗？正黄旗，正黄，对，就叫正黄，也是一家四川的开发商，他会不会继续发力拿地，我还真不知道。只不过是说现在真的像还没有开始来这个盖到地面楼层的这些项目，包括像前府呀、荣府呀还有那个御府啊，可能未来的推盘节奏都会往后了。然后我再告诉你们一个我了解到的最真实的情况啊，在蹲什么一环 TOD 的不用蹲了，一环 TOD 一城的那个项目啊，可能

0: 开盘的时间要延迟到明年的第四季度，且是如果顺利的话，跟我说的原话啊， 我帮你们盘点一下，是说如果顺利的话，那么延到明年的四季度。妈耶，现在都还没有到四季度呢，然后他已经延到了明年的四季度。 My God， 真的就是我觉得方圆砍房的这个直播间的大家都是非常热心的小伙伴，就都会就是有问题的人你们也都会帮他们来就是给到自己的一些意见，所以我真的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温暖，也特别的有这种动力去继续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有温暖的你们一直在温暖着我。对比一下风翠和蒲玉万，月月你要不真的就凭你问我这个问题，我100%的确定其实你根本不确定你自己要的是什么。当你不确定你自己要的是什么的时候，你把全昆明的房子看完了也买不到你要的房子，所以你要不点一下我的小风车。这个就像相亲一样，你如果没有规定好年纪背景身世身家然后以及可能样貌的一个大概，你只是说我是个男的就可以相亲的话，那你真的相不到你心仪的对象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窄一点，不要那么宽泛，而且你的这两个项目真的天差地远，一北一南啊，真的叫一北一南。什么叫南辕北辙？就是你的这个选房逻辑。所以你要不点一下我的小风车，你放心，我不会把你的电话泄露给任何的第三者的，只要你信任我的话，你点一下小风车。稍后更多的哦，还没到呢。风翠对比璞玉，迈巴赫对比桑塔纳，怎么说 TOD 哥有点遗憾，先盖了开盘没先盖了开。不会啊，就是 TOD 之所以不盖了开盘，不是因为他不想动 you know， 是因为地铁卡着他动不了，现在就是因为要下面的地铁先整好了然后他才能动，之前是他一直在等地铁，然后结果现在等地铁倒是地铁快搞好了，但是等来了828，就是等到了开始，没有想到等来的这个结局那么的出人意料。就真的你知道这句话让我怎么去形容呢？就我在录九月的这个会不会呈现金九的销售奇迹市场表现力的那条视频的时候，我都在想，我都还在想，真的现在在反观看我又新录的视频，我真的只能说我自己是看到了结局，但是却没有看到原来这个结局是会有这样的原因哦，太梦幻了。不好意思，你安澜和何旭吉对比，那就像刚才这个谁说的，拿迈巴赫和桑倒是拿迈巴赫和这个桑塔纳倒不至于，迈巴赫和奥迪，对，迈巴赫和奥迪去对比，他也比不了一点啊，大哥。什么叫性价比？你都买到500+的房子了，你来问性价比？就是你已经是资产的逻辑，而不是房产的逻辑，你怎么能拿一个资产你来问我性价比呢？就当你问我说深圳的前海一号它有没有性价比的时候，不好意思，这是我一个普通的房地产节目主持人回答不了你的，因为我的收入让我的视野是有局限的，看不到这种纯改善豪宅的性价比在哪里。映月115116选哪个？就是115是中是吧，116是端是吗？然后现在给你的价格是多少？因为其实现在为什么映月又迎来了一波销量，是因为联大蜀山真的太贵了，太贵了最近，然后他那个新推的楼栋又要涨价了，所以就是映月关键是看他和你的适配度以及他给你的报价，然后你再确定到底115还是116，其实我觉得差不太多。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18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

0: 是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凯迪拉克 XT5 PHEV 9月7号正式上市，推出智混四驱 Pro、Pro Max 两个版本，预售价约25万元。新车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轴距2863毫米。配备激光雷达，智能驾驶能力升级，主打豪华中型 SUV 插混市场。小米汽车鹏程系列9月7号上市，共推出 N70 Pro、N70 Max、N90 Max 三款车型，覆盖大五座与大七座布局。其中 N70 Max 预售价25.99万元 ，N90 Max 预售价29.99万元。这是小米汽车进军家庭出行市场的重要一步。全新捷途 X90 将于9月9号上市，这是奇瑞旗下中型 SUV 的全面换代车型，提供5座、6座、7座多种布局，搭载 1.5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瞄准12万至16万元家用 SUV 市场。新车配备15.6英寸中控大屏和猎鹰500智驾系统，主打高性价比家庭出行。大众安徽宣布，宇宙08猎鹰版已陆续登陆全国门店，将于9月12日正式上市交付，预售价23万元。新车基于宇宙08升级，标配黑化运动套件、双腔空气悬架，搭载95度电池 ，CLTC 续航730公里，支持高阶智驾，主打高配置纯电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本节目由昆明能建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6: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上黄我是方圆 FM 98.1，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所以如果近期有要买房的小伙伴，也可以来把这个身边的朋友分享一下这个直播间。然后至于十一号这个南亚会不会拍，我觉得大概率先应该会来这个收集一下有没有参与的意愿的开发商。如果是说没有开发商，目前在观望状态的开发商要去着急忙慌的拿地的话，那估计大概率啊，这都是我的猜测啊，仅仅代表个人猜测，都不是个人意见和观点，只是仅仅代表个人猜测。那我猜测的是可能会延后。然后呢，如果是说有大批的就是开发商还是有意愿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就正常拍呗，只不过是说会花落谁家，你们就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到底是哪家开发商那么有实力拿地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情，9月11号是不是有听过，包括我自己在直播的时候我都被骗了，就是9月11号开始买房要多交一笔钱，就是住房维修基金。有没有听开发商你去售楼部他们都跟你说这个逻辑，11号以后买房要多交一笔钱，所以哥姐赶紧签了，不然十一号以后你要多交一笔钱了。因为以前的这个住房维修基金是在这个接房的时候才交，然后而且就是标准都是开发商按照这个房子的一个标准来收取的百分之几，然后就是弹性定价的，不是说统一收取的。但是现在都会按照建安成本的6%来收这个维修基金。有没有听过这个宣传语？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也一定看过。但是现在最新的我了解的，今天已经9月8号了，截至到今天在官方的层面都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细则，执行落地的细则出来，就是到底怎么收，然后谁去评估这个建安成本，然后每个项目的建安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建安成本的6%，谁来评估这个建安成本，以谁的评估

估价格作为一个尺来收这6%，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那么在9月11号以前买了房子的，比如说都是买了这一个小区的6栋的，我只不过是9月11号以前和9月11号以后买的，那11号以前买的，那肯定是按照之前的逻辑来收这个建安这个维修基金，对吧？那11号以后的就买房的时候就收了。那但是同样，我是用在我同一个楼栋上的这个维修费啊，那你交了1000，我交了2000，那凭什么到时候要修个这个可能要修个门花3000块钱，那怎么去扣这个里面的钱呢？对吧？总额是不变的，费用花销也是不变的，但是你交了1000，我交了2000，那谁心里能平衡呢？你先交了，我后交了。而且这个东西谁也不知道谁交了多少钱，这是不透明的。那这些东西就是如果没有一把尺子衡量清楚，我觉得整个执行过程会很复杂，很艰辛。所以我的这个粉丝呢，大家也都是真的，我觉得超有智商的，也超有逻辑的。他就专门自己去打了住建的电话去问这个事情，所以住建给他的回复就是，目前细则我们还在商讨制定过程当中，至于何时落地执行，待官方进一步通知。这是官宣，所以不要再去听哪个售楼部跟你说9月11号要多收一笔钱了，他只是实施的这个试行规定里面说以9月11号为一个分水岭。就好像现在828新政落地以后，各个城市也都还在因城施策的制定自己的落地以后的贷款，包括竣备，包括放款政策，对吧？我觉得能够真正严格意义上去执行竣备再放款的，可能第一波只有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可能还有一个缓冲期，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理想状态的这种想象吧。因为如果真的就二线城市也一刀切一步到位的话，那真的开发商得壮烈倒下多少。新房的维修基金不是一直在办证以前？没有啊，新房的维修基金是在接房的时候交的吗？不是 接房的时候交吗？不是拿购房发票的时候才交维修基金吗？怎么你 get 到的信息又和我有出入了呢？这到底啊。

0: just jump into it。好啦，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大家除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是说比较感兴趣的，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吧。对啊，不交不办证，但是如果是按照9月11号以后的新规，都不是不交不办证的问题，是你网签的时候就要再交这个首付款的时候就要把这笔钱交进去了，好吧？这都不是后面你不交不办证的问题，是从交的时间节点就完全不同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时间飞逝，像一个和弦，记忆是最初的乐器，温柔地拨弄着。姐妹、兄弟、朋友、恋人啊，快把门打开，所有的旅途都已在结束时开始。钟立风，旅途。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六强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我是方圆，看看房。家里人一直买一样的仓鼠给我补仓，可是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住，谁给我买来补仓呢？而且这只仓鼠，就是它听得懂我叫它的名字。如果是补仓的话，我不确定补仓的那只仓它怎么能也听得懂我叫它的名字。现在契税有什么优惠？契税哦、oh, sorry 契税的补贴已经结束了，现在只是补个税，就是你卖旧买新是可以免个税，免个税没有契税。过几个月就你们怎么能对于一个生命的离开说得如此之云淡风轻呢？就算它只是一只老鼠，但是它从2024年2月陪伴我到现在，

已经差不多快3年的时间了，你们怎么能说得如此云淡风轻呢？别要了，骗感情的。可是你说感情不被骗，然后那感情能干嘛呢？感情只要是被付出的，要么是被骗的，要么就是白付的，错付的，不都一样吗？付给谁不是付呢？仓鼠也是值得的。我再也不养了，我真的再也不养了。就是养动物这件事情真的好心累啊，就像你们说的，感情都要付出的，不管对感情是拿来浪费的。我也是说，我现在就是每天定时的喂养它，但是它已经开始不吃不喝了，就很难过。这几天我一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它还在不在，还有没有气息。它天天都跑，但是最近它跑出来已经就是因为它右前脚长了一个小瘤子，就是已经跑不太动了。仓鼠本来是在滚轮的，最近我的仓鼠也不滚轮了。唉，心软的人比较丑。我也在想，人为什么能那么脆弱？看着那只、啊、算了，不行，说多了想流泪。你养了一只死了就卖花盆。问题是，你知道，就是如果它真的无痛的去掉，那也就还好。但是现在看着它，就是走是走不动，吃是不愿意吃，你就会真的很难受。昨天干啥去了？等我一天。我昨天去骏发城看金地风尚了。包括了解了一下骏发未来下一步的这个动作。骏发下一步今年下半年还是动作蛮多的，包括生态半岛要引入阿那亚那家公司来打造生态半岛。但是我也在想，阿那亚 ，Oh my god， 就是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阿那亚在北戴河，那是有河啊，难道就是来生态半岛打造啥呢？打造雨后的生态半岛的阿那亚吗？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打造。下次考虑养酵母菌群。我知道酵母菌群一定是你丈母娘养的，真的，你丈母娘才会干这种事情。哦，不对，我又把你和另外一个就是买春城书院的混为一谈了。他就是哦，风尚吗？你是不是去认筹了？我觉得如果你要认筹风尚的话，那还是125那个户型吧。143太鸡肋了，真的。143居然有暗卫，然后那个户型做的那个样板间做的，我也实在是，虽然我不太懂这种样板间的一个好优劣，但是就肉眼可见的看了那么多样板间，我实在是不知道时至2026年的今天了，怎么还能做出有安慰的样板间的新规产品。 Oh my god， 那所以其实五点几的容积率，我还是那个逻辑，就是你除非就是真的是预算有限，然后又要买个新规，然后又要买在丰源路，否则我真的觉得你为什么不看看风那个叫什么波森林雨。所以小红，你要不还是留个电话，我俩先聊一波好吧。你养了一个月生了两窝，一公三母，太能生了。第一窝小宝全被吃了，第二窝养的哎，你怎么做到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云淡风轻的？太可怕了。养狗子，我的狗子养到第16年的时候，那只雪纳瑞是我大三的时候在北京买的，然后最后回来的时候是把它坐飞机托运回来的，然后养到16岁的时候，你都不知道它已经白内障，然后最后它在白内障的时候它就离家出走了。我觉得狗子是真的很有灵性的，他可能是也不愿意看着我看他离开的时候难受，然后有一天他就真的自己跑出去掉了。跑出去以后，当我再找到他的时候，因为去小区调监控了，他就已经走了，在小区旁边的一条小河沟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第一他不想看见我让他走，然后第二呢又因为是白内障，所以就没有看到那个小河。

沟，可能就摔到小河沟里头，然后就走掉了。也不知道，其实我在想他走的时候到底难不难受，至少我没有看见他走。这是，哎，算了，不要讲狗子，我的两只狗子走的都让我现在真的是。

0: 神经细胞，让神经功能恢复，但是常规药它达不到这一点。只有咱们公针保元汤当中的 GIO 生长酶它能做到。这种活性酶它是非常珍贵的，它连人体的神经细胞、骨骼细胞、骨髓细胞、韧带细胞、心肌细胞，所有这些细胞都可以修复。所以像您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用啊，您下点功夫，您看别人呢啊，在治病的时候三五天见效了，有的当天喝了一支就见效了。您这个病比较顽固，已经涉及到神经了，虽然可能当天也会见效，但是咱们病情比较重，你这细胞尤其是神经细胞的修复，它是一个大工程，而且修复神经细胞也需要过程，是不是？所以说你怎么用呢？早中晚各一支，一天用三支啊，别人用两支，你一天得用三支。而且当你局部疼痛的时候，你可以用公针保元汤的这个原液去涂抹，涂抹完了轻轻按摩三分钟啊。
1: 哦，也可以外用啊，这个
0: 啊，对的，咱们公针保元汤啊，口服外用都可以，包括其他的皮肤病都可以在口服的基础上外用，像皮肤瘙痒啊、荨麻疹都可以的啊。我记得咱们原来有一位老患者是沈阳的啊，这位患者也是带状疱疹，他疼的时候是啥呀？那死的心都有了，就跟这刀啊在身上割的那种疼，撅着屁股在墙上直撞啊，太难受了啊。那北京也去过好多次，最后呢好像是给他这个神经截断了，也就是说把疼的这根神经给他绞断了啊。但是后期这儿不疼了，别处又开始疼，实在是没招了，后来也是经过别人介绍用咱们公针保元汤，他吃上第三天晚上睡眠质量就好了。原来疼的是成宿睡不着，后来呀整宿整宿都能睡好觉了，吃了三个周期彻底就好了，现在两年一次没疼过，所以说您这个情况也没问题。也就是说呀，您这个病情可能比他的那个稍微严重一些啊，病史稍微长一些，但是我告诉你，100天下来细胞完全修复，血液完全净化，带状疱疹病毒完全消除，完全没问题。100天就会有明显的变化啊，也可能说你在用药期间当天或者三五天啊，七天半个月，明显这些症状就会好转。所以说呀，公针保元汤对于您来讲100%对症啊，您先按照我说的给他用上，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好不好？
1: 行行，我问一下，那现在订药是也是那个9.9吗？
0: 对的，你就趁着现在9.9的价格可以把药给他储备够了啊。9.9这个价格呀，也可能三五天，也可能七天半个月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结束之后啊，一旦恢复全球统一售价80美元一支的话，一般老百姓他就负担不起了啊。您呢在用药期间稍微忌点口。记一下啊，像这些牛羊肉啊、鱼虾蟹鸡蛋、辣椒啊，还有烟酒啊，这些发物咱们先别吃，你吃这些东西对你这个皮肤病它只有害处没有好处。你只要把这些忌点口，然后公针保元汤按疗程给它用完，我保证你这个病能完全治好啊。
1: 哎呀，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刘老师，那我先打电话订药。有什么不懂的，我到时候再过来麻烦你好吗？
0: 不麻烦的啊，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希望能够听到您健康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好好好，哎，真的太谢谢你，谢谢你。
0: 再见。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今天的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FM91.8
4: 北京时间16点整，
3: 4 o'clock PM，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提示，目前的巡京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方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方向，西昌路环城南路附近以及云大西路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二环快速方向呢，北二环小庄立交附近，东二环北向南方向，南二环西向东关南立交到杭瑞高速方向以及东绕城高速高楼房停车区域附近有不同程度的缓行，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缓行明显，建议回程的车辆提前从彩云北路或者是昆石高速分流。那么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请谨慎驾驶，减速缓行。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交通运输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9月7号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查阅征求意见稿，有关建议意见可于10月7号前通过交通运输部网站、电子邮件、信件等方式提出。在7号举行的华为新品发布会上，华为新一代麒麟9050 Pro 芯片亮相，这也是首款采用逻辑折叠技术的高性能芯片。实现性能与能效的双重跃升，整机性能较上代提升42%。来关注到省内方面，昨天西山区碧基街道西溪公路建设项目正式启动，西溪公路连接西华社区与富善社区西化村，项目建成之后将极大地改善片区的交通条件。9月7号到8号，大理苍山七龙女池滑道电梯计划开展例行的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在此期间七龙女池滑道电梯全线停止运营，洗马潭索道正常运营。七龙女池前往洗马潭索道中站只能选择徒步登山步道，也请广大游客及各地旅游接待单位提前的做好行程安排。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张莹，我们下一时段见。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3: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3: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秋季腹泻高发，做好这几点，避开肠道问题。入秋后昼夜温差变大，很多大人孩子频繁出现肠胃不适、腹痛腹泻的情况，多数人误以为是吃坏肚子，其实是秋季高发的季节性肠道问题，老人儿童体质偏弱更是重点易感人群。为什么秋季腹泻会集中高发呢？一、温差大，肠胃抵抗力下降。秋季冷暖交替频繁，腹部受凉会导致肠胃蠕动紊乱，肠道黏膜防御能力降低，细菌病毒容易入侵，引发腹泻腹痛。二、肠道病毒进入活跃期，轮状病毒、诺如病毒在秋季高发，通过手口餐具飞沫即可传播，传染性极强，儿童感染后易出现水样腹泻、呕吐、低烧等症状。三、饮食作息杂乱伤肠胃，秋季生冷瓜果、冰镇饮食摄入较多，同时辛辣燥热进补食物增多，冷热混杂饮食会加重肠胃消化负担，诱发肠胃不适。三类高危人群重点防护：学龄前儿童肠胃发育不完善，免疫力弱，卫生意识差，是秋季腹泻的高发主力人群。老年人肠胃功能衰退，腹泻后易引发脱水、电解质紊乱，恢复慢，风险高。作息紊乱，成年人熬夜、重油重盐饮食、三餐不规律，易导致肠道菌群失衡，换季极易突发肠胃问题。五个实用妙招让全家远离腹泻。一、重点做好腹部保暖，秋季护肠胃先护肚子，避免漏脐，久坐凉地，夜间睡觉盖好腹部，孩子可佩戴肚围，老人睡前热敷腹部，杜绝肠胃受凉引发的痉挛腹泻。

0: 二、严守手口卫生，阻断病毒。病毒腹泻多为接触传播，饭前便后、外出归家后，务必用洗手液、流动水洗手，定期开窗通风，对孩子餐具、玩具消毒，家人餐具分开摆放，避免交叉感染。三、清淡饮食，忌生冷刺激。秋季饮食遵循温软清淡原则，少吃冰镇饮品、生冷凉菜、辛辣油炸食物。三餐定时定量，瓜果食用前彻底清洗干净。四、规律作息，增强肠道免疫。肠道是核心免疫器官，日常早睡不熬夜，坚持散步、慢跑等温和运动，稳定肠道菌群，提升身体免疫力，抵御肠道病毒侵袭。五、腹泻科学护理，拒绝误区。秋季病毒性腹泻无需盲目吃抗生素强行止泻，容易破坏肠道菌群。轻症只需少量多次补充温水或补盐液，清淡饮食，多休息。若出现持续高烧、频繁呕吐、腹泻、精神差、尿量极少等情况，务必及时就医。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大理州二院赴德宏州开展精神专科对口帮扶。近日，大理白族自治州第二人民医院（简称大理州二院）组织精神科、中医科、睡眠障碍科专家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住院专家，共同赴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多家医疗机构开展对口帮扶和业务指导。大理州二院作为云南省首批省级精神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单位，自2017年便牵头成立大理州精神专科联盟。目前该联盋成员单位已扩展至70家，覆盖区域内7个州市，构建起了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网络。活动中，专家团队深入当地精神科门诊、住院病区及睡眠医学中心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并通过教学查房、疑难病例讨论及现场带教等方式，对当地医护人员进行了业务指导。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一场来自夜间八点档的圆桌会议，大咖出席，有料奉送，独家分享行业故事，深入浅出，深度洞见。有料工作室，让夜色中的私聊再深一度。
2: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郭，米线的小郭。
3: 嗨，各位好，我是娜娜。
2: 嗯，没错，今天你看我们出现在四点档，
3: 时间有点早。
2: 对啊，刚才大家听到有聊工作室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应该没跟大家就是好好的唠一唠了啊。我们专门把这个夜色啊挪到了下午啊，这感觉其实完全不一样，是为了匹配我们今天的这些嘉宾的这个作息时间。
3: 那当然，而且今天咱们这个我们的这个主播台前有很多嘉宾，
2: 就算是我们
3: 特别的养眼啊，
2: 有聊工作室这开播以来，这个我们请到的这个数量最多的一次嘉宾阵容了哈。
3: 对，
2: 我们今天有8位啊，这个8位神秘的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他们都是来自于云南艺术学院的老师和同学。然后呢，如果我们再聚焦一下，就他们都是来自于云南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老师和同学。
3: 是的，
2: 今天请他们来呢，其实是有一个特别让我心动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特别有点遗憾，没有能够亲身的跟着他们一起
3: 去参与到当中，是吧？
2: 对
3: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是觉得特别想把你们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把这件事情推广下去。
2: 对，
3: 因为他们是组建了这个同语同心强语强国的推普志愿服务队的队员们和老师们。
2: 我们把这个推普两个再这个扩大一下啊，把它全称就是推广普通话啊，
3: 没错，
2: 这也是为了响应我们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啊的一个号召啊，也是深入贯彻党的20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和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啊。我们云南艺术学院啊，依托戏剧学院的播音。

0: 于主持专业的一些学科优势，组建了这样一个志愿服务队。然后呢，在我们王波宁等老师的带领下啊，12名我们普通话水平达标的云南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优秀的学子，奔赴了文山州的广南县，开展了为期6天的暑期的社会实践。
1: 哎，真的，我好羡慕你们，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学时候的这个社会实践是最最让人难忘的，而且你能从中体会到很多东西，学到很多。所以我觉得刚刚过去的这6天应该会成为你们人生当中啊非常能够有记忆点的这样一些时间。
0: 对，因为现在应该是开学了，对吧？
1: 对，
0: 已经在正常上课了，那也就是8月20号，也就是10多天前的事儿。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有必要让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私家车主，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以及啊我们这个互联网端的所有新媒体的朋友们，来认识一下我们这几位老师和同学，好不好？那我们依次的给大家来做一下自我介绍，那就先从王老师开始吧。
1: 是的，王老师你好。
2: 大家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云南艺术学院播音系的教师王博宁，大家好。
1: 欢迎
0: 王
1: 老师，
0: 欢迎。下面
1: 谁来？
0: 谁开个头？
1: 我们顺着来吧。
3: 大家好，各位好，我来自云南艺术学院，然后我今年是研一，然后也是就读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谢谢。
0: 哇
1: 啊，研一的美女，那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你呢？
3: 我叫崔明佳。
0: 崔明
1: 佳
0: 啊，
1: 嗯，
0: 小崔，
1: 小崔，
0: 啊，
1: 好，我们再第二位。
4: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艺术学院，我所学的专业是民族音乐学，我叫周诗慧，也参与到此次的推普活动中。
1: 小周，
0: 对，
1: 啊，
0: 小周其实是唯一就是不是我们播音专业的同学啊，是来自于学音乐表演相关专业，而且是民族音乐学啊，这个很有意思，会经常研究我们很多民族音乐的一些元素，是吗？
4: 是的，老师。
0: 而且你就是
4: 本地人
0: 啊，你就是
1: 广
0: 南
1: 人，
0: 啊，
1: 广南
0: 人，对，
1: 所以其实在这次的这个活动当中，我想小周身上应该会有很多故事吧。
4: 是的，老师，挺受触动的。因为我本身就是广南人嘛，然后此次推普呢，让我发现普通话它不是代替方言，而是连接了更多的可能。我用我的乐器教孩子们找到他们的兴趣，也用普通话帮他们找到了自信。而这几天呢，不是我教他们，而是他们在教我，教我怎么把专业变成了温度，把标准变成真诚。
0: 所以去到自己的家乡一定会有很多感触，一会儿我们展开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对，
0: 第三位同学
1: 接着认识。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艺术学院播音主持专业的靳林倩，今年大四了。
0: 刚刚这是研一的小崔，然后是小靳啊，是大四。
1: 对，
0: 大家都是深耕在播音一线领域哈，这个我们作为我们也算同行，对吧？我们都是
1: 本来就是同行，
0: 所以
1: 已经快是同行了啊。
0: 其实问到研一的时候，我们都还有稍微有点压力，对吧？
1: 对，
0: 研究播音专业的研究生啊，这个真的非常厉害啊。
1: 是。没事，待会儿就统一的展开来说一说啊。我们也看一看我们研一的这个小师姐们，哎，带着我们的小师妹们一起到这个广南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体会啊。
0: 来继续。
3: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艺术学院2023级播音本科的学生李怡婷，大四，跟静林先生是同班同学。
1: 小李，
0: 对，英雄所见略同啊，一同参与了这次非常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啊。一会儿来详细讲讲你们的故事啊。
3: 好，
0: 来这位同学。
6: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云南艺术学院25级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今年是研二了，很高兴认识大家。
0: 哇，又有一个升级的，
1: 又有一个升级
0: 到研二，哇。
1: 对，
0: 其实我一会儿今天除了让大家说说就是他们这一趟行程啊，尤其推普的这趟行程当中的很多故事，也顺便认识一下艺术学院的播音生还有音乐的表演的同学们是什么样的状态啊。
1: 对，
0: 所以今天也是个很难得的机会。
1: 是的。
7: 大家好，我是冉怡瑞，现在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今年大三。
0: 大三啊，这算是你最年轻的了啊。
8: Hello， 大家好。
0: 哦，终于有个男生了啊！
8: 我是那个云南艺术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大三学生，然后我叫吴俊范，大家可以叫我大白哥哥。
1: 哦，
0: 是什么牙白吗？是哪儿白？
8: 是因为
1: 还是黑了。
8: 所以说我想让自己变白一点。
0: 那你在云南这个事儿比较难做到，我觉得。好，那既然把大家伙都认识了啊，你看就人一多呀，我们这一小节都快结束了。
1: 是啊，是啊，就特别热闹。那没关系，待会儿我们会从大家走进广南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见闻，来聊一聊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些情况。
0: 没错，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中来。
9: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我们来看60号信息源提示，环城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过了西昌路100米的右边车道有两车并排擦碰了，我们后车要注意避让。刚才这个 G5615天侯高速云凤段下行线，729公里到744公里这段呢，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目前呢，这一段呢具备了单幅单向的通车条件。那经过交管部门决定，会恢复云凤高速孟佑往云县方向的车辆通行。此外呢，因为抢险工作需要，云县往孟佑方向暂不具备通车条件。云县往孟佑方向的车辆到达凤庆南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沿357国道往孟佑收费站方向行驶。
1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3: 跑长途的货车长时间行驶，轮胎容易过热引发自燃，跑几个小时进服务区歇一歇，让轮胎自然冷却，别为了赶时间一直跑，轮胎扛不住。
1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5: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7: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5: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5: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好嘞，有料工作室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只爱吃小锅米线小锅儿，
1: 我是娜娜。今天我们的这个时间提前了啊，因为有很多这个学生们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要和我们聊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0: 对，刚才我们说过了啊，就是说他们组成了一个推广普通话的志愿服务队，去到了我们云南文山广南。
1: 对，
0: 然后呢开展了6天的暑期的社会实践。
1: 嗯，
0: 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说其实挺重要的。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干这个，对吧？我们说的，我们就是属于普通话推广者之一啊，像我们俩。
1: 对对，没错没错。而且语言非常重要，在生活当中，对吧？
0: 没错。而且今天呢，我们来到这个直播间的嘉宾都是来自于云南艺术学院，大部分啊，除了刚才有一位民族音乐专业的同学之外，都是播音专业的师生们。所以这件事呢，就是跟我们就这个连接性就更强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请这个带队老师王老师来先给我们开个头哈。
1: 对，
0: 就是当接到这样的一个工作任务之后啊，应该从课堂上要到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环境，然后跟一些不同的组织啊，机关单位，还有一些老百姓开展这个推广普通话的工作，本身来说，可能接到这个工作之后，是不是也觉得有点压力？
2: 嗯，确实，就像郭老师说的，实际上我们这个呢是中了一个这个叫做“千团万人推普强国行”的一个重点项目。
1: 嗯
0: 嗯。
2: 然后当时接到这个活动通知，其实我们还是蛮有兴致的。 但是呢，前期啊，我是属于无脑跟随。
0: 嗯，
2: 就因为我们其中有一个男孩，他因为总在干这个推普的事情，所以他对所有的流程啊，这个特别清楚。
0: 嗯，
2: 那然后加上有这个诗慧同学，他是广南人
0: 哦，
2: 所以前期的。所有的安排统筹做得特别好，我都是属于哦哦哦，好好好，是是是这样的。
0: 嗯，
2: 但是突然中间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故
1: 啊，
2: 嗯，就造成了其实我们后面还是挺艰难的。
0: 嗯，
2: 就是这个男孩他那天我们刚好开完腾讯会议，大家决定了后面怎么做怎么做，开特别好。半个小时以后，他就突然间带着哭腔给我打电话。
0: 嗯，
2: 他说老师，我可能去不了了。
1: 嗯，
2: 他说因为我爸爸出了严重的交通事故。
1: 嗯，
2: 我当时脑袋嗡的一下。
0: 哦呦，
2: 我说天哪，怎么会？我说到底怎么回事，你先别着急，等看看情况。他说好的好的，就挂了。完了，我当时没有想这么严重，交通事故，我以为不是那么严重。
0: 嗯，
2: 结果从第二天开始，我感觉我满脑子都是这个同学他爸爸，就是一直在担心，因为他爸爸一直没有醒来。
0: 嗯，
2: 就是造成了他相当于是走路的时候被撞了
1: 啊。
2: 开车的那个司机他就没开灯，
0: 嗯，
2: 第一下撞的时候他爸爸刚要起来，那个司机就慌乱之下就刹车就踩成了油门
1: 啊，
2: 砰的一下就把他爸撞飞了，可能这一下就特别严重。他和他妈妈就眼看着他爸爸被撞飞了，就造成了严重的那个脑损伤，然后双腿粉碎性骨折，肋骨断裂，肺部感染，手指头断了5根。
0: 哎呦，
2: 就非常严重，他就真去不了。其实我是从第三天就是意识到可能我该承担重任了。
1: 嗯，
2: 当时我深呼吸了一口，然后重新来梳理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还挺难的一开始，因为前期他们做得特别好，我又不方便总问这个同学，所以从头开始又联系了一遍。还好有诗慧同学在
1: 啊。哎，其实说到诗慧啊，我们就特别想问一下，当时怎么选择在广南呢？
4: 选择广南的话，首先我是一个广南人，想要把我们的优秀的同学，然后还有我们最好的老师带到我们的家乡，然后本意也是想为我们广南做些什么。是的。然后这几天的话，确实很受感动。特别是像去农家贵老师那里，然后他在那里坚守了40年，然后这个其实当时因为我是本地人，我第一想到的是心疼，因为我会想到我的很多的老师在广南这里扎根，在一线工作。
0: 农家贵老师是深耕在乡村教育的一线啊，非常多年，我这个是个全国的劳动模范哈。所以呢，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我自己都非常的就是
1: 感
0: 慨，
1: 对，
0: 就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么一个物欲横流哈，然后信息比较爆炸的时代，大家这个节奏都非常快啊，然后呢选择性也非常多，有些时候就是年轻朋友真的会比较纠结，连我们到这个年纪都会觉得说我到底想要干什么。但是你会发现从农老师身上你真的看到了一种非常难得的品质，这个品质就是说无论这个时代如何的奔流向前，但你都会觉得我用心的做好一件事儿，我认为我内心深处我觉得那个是对的事儿，我就永远的坚持下去，一坚持这么长时间。所以这也是你们这次出访当中比较难得的一次可以交流的一个经验哈。一会儿同学们，而且先从诗慧开始，诗慧因为是广南人，这一趟行程通过跟农老师交流，跟很多自己的这个老乡们交流，是不是对自己的家乡有了更不一样的认识？
4: 是的老师。首先就是那个我们还去了一个红色教育基地柯仲平纪念馆。因为之前我们学校也有做过，在读初中高中的时候也有做过类似的活动。但是当时只是说去看看呀，走走之类的，我就想着这次可能也就是拍拍照听听讲解等等之类的。但是跟着我们大学的老师还有同学们到那里的时候，我会感受到就是不一样的东西。看到那个柯仲平先生他在街头的那些照片还有老手稿的时候，我会突然觉得这个老师他做的这些事其实跟我们学音乐啊还有推普工作其实本质上是一致的。他是把诗唱给不认识字的老百姓听，而我们是用语言讲故事给大家，用歌声 给大家传唱这种、精神。
1: 其实就是当你已经成长了，然后带着和咱们的老师学生一起到了这个广南之后，你会发现你是以另外一种身份来看，然后呢你的这个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认识上、其实都是和原来是有改变的。
4: 是的。
1: 嗯，
0: 所以这

0: 这确实很难得的一个经历哈。那如果是从诗会作为缘起哈，我们去到了广南，那这趟行程大家都会有非常多的感悟和体会。
1: 对，
0: 那我们就真的想问问大家，就是这跟你们上课有什么本质区别吗？
2: 比上课累，
1: 太多了。
0: 比如说累在哪儿啊？
2: 就刚到广南超级无敌暴晒，
0: 嗯，
2: 然后可能是我们除了正常的行李之外，我们还得带很多退伍的物资、
0: 嗯、
2: 基本上我的行李箱里边一半是衣服，另就是刚从家回来还没有回学校，
1: 嗯
2: 啊、一大包衣服，然后剩下的全部都是我们的退伍的物资，
0: 嗯，
2: 各种本儿啊包啊啥的，因为我们需要到当地去把这些物资分发给当地的人，然后给他们做退伍的这个。然后包括我们到后边那几天的工作行程，经常是一个人掰成六个人用，感觉一个人是一个团队。之前其实我们学校也做过类似的这种推普，嗯、比如说徐东老师会带着我们去什么微山呐、啊、这些地方做，那、
1: 嗯、
2: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分工会比较明确，比如说这三个人我们就负责最后的演出，哎，这四个人呢我们就只负责教小孩儿，
0: 嗯、
2: 我们是这样分工的、
1: 嗯。
2: 但是因为这一次我们的队伍都是高精尖的队伍，所以在博宁老师的带领之下，我们经常是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
1: 身兼数职，
2: 所以很累。
1: 哎，那我想问问你，就是、
2: 嗯、
1: 你觉得最累的那个点在哪里？是接触孩子，还是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阻碍？
2: 嗯，都不是。
1: 那
2: 我觉得最累的点在于，你永远要担忧未来发生的很多事情，而且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
1: 啊，
2: 这是最担心的。就是你前面有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事情，但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是第一步，但是你又得知道这些事情又得全部都做，
0: 嗯，
2: 就是会很心力憔悴。
3: 我先打岔一下、
0: 嗯、
3: 因为可能主持人不太知道，我们这个推普呢，它出去是有几项任务、
0: 嗯、
3: 比如说一堂好课，
0: 嗯，
3: 就是由同学们走入中学或者小学的校园，
1: 嗯，
3: 讲一堂只用45分钟的课、
1: 嗯、
3: 推普的，
0: 嗯，
3: 还有就是一个讲座，那就是老师来负责
1: 啊、
0: 嗯，
3: 然后就是一台演出啊，
0: 嗯，
3: 我们是应该还有哦一次研讨会、
0: 嗯、
3: 四个一、
1: 嗯、
3: 但我们这次出去那就是一堂好课，一台演出，一个讲座，一次评委，还有一次推广、
0: 嗯、
3: 就是五六七八个一都在，一次走访、
0: 嗯、
3: 还有一次普法，
0: 嗯
1: 哦
3: 嗯，
1: 就
3: 次对，所以他
1: 拓展了，
3: 对
1: 嗯,
0: 嗯，
3: 所以我们这次，而且我们这次出去的这11个同学全部都是精兵强将，
0: 嗯，
3: 没有一个拉垮，
0: 哇，
3: 真的
1: 太棒了，
3: 一个拉垮，真的特别棒。
0: 就是出行之前很想问问大家，大家是自愿报名，还是说就是有在学校做过一次选拔？嗯，
2: 我们没有选拔，我们若有战招必回。
0: 哎呦，
1: 哎呦，
0: 可以
1: 太棒了，
3: 所以。我们自己拉的
0: 啊，
1: 就其实大家的这种自发性是非常强的，
0: 嗯，就是有就是在出发之前有想到这次工作和任务的这种
1: 艰巨吗？
0: 对，
4: 完全没想到，
0: 是不是啊？有跟他同感的吗？
4: 嗯，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个感觉。
1: 哎，我觉得我们来问一问唯一的男生代表吧，大白哥哥，对，啊，来说一说。
5: 我因为这一次暑期其实我去了两次这样的推普，然后这一次我就个人感觉就是我就是真的身兼数职，
1: 嗯，
5: 然后我当了评委，第一次很紧张也很兴奋，然后做了主持人，也参与了节目的朗诵，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物料的准备，就相当于对比上一次，我个人就觉得我一个人这儿也在做那儿也在做，但是这一次真的收获很大。就像刚刚怡婷师姐跟我们分享的，就是说我们永远要担心未知的一些情况，不知道下一天我们到底会面对一些什么东西，然后面对陌生的环境我们有点无从下手。就比如说按照我的习惯，就是比如说准备我们主持人手卡的时候，但是在汇演当中我就可能找不到地方去印，然后他们也不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就是打印店嘛，他们可能不太了解，然后呢我们就需要自己去按照自己的经验然后来做，然后所有事情堆在一起，反正我觉得总体下来这一次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累但非常非常值得，
1: 有收获哈，
0: 没错啊，
1: 嗯，
0: 这一看大家就是这个一说到 这一次行程啊，这可能十多天前的事儿，大家都会觉得哇印象深刻。我相信有非常多难忘的瞬间，我们一一在抽丝剥茧，我们像剥洋葱一样给它剥开来。那不过现在呢，我们要稍微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详细

0: 去聊。
1: 喂，谁啊？
2: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1: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啦，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2: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1: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3: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1: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4: 您好，我们是。
5: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好，路上情况相对正常，各位可以通过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和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订阅账号，随时把你的路况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分享。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凯迪拉克 XT5 PHEV 9月7号正式上市，推出智混四驱 Pro、 Pro Max 两个版本，预售价约25万元。新车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轴距2863毫米，配备激光雷达，智能驾驶能力升级，主打豪华中型 SUV 插混市场。小米汽车鹏程系列9月7号上市，共推出 N70 Pro、 N70 Max、 N90 Max 三款车型，覆盖大五座与大七座布局，其中 N70 Max 预售价25.99万元， N90 Max 预售价29.99万元，这是小米汽车进军家庭出行市场的重要一步。全新捷途 X90 将于9月9号上市，这是奇瑞旗下中型 SUV 的全面换代车型，提供五座、六座、七座多种布局，搭载 1.5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瞄准12万至16万元家用 SUV 市场。新车配备15.6英寸中控大屏和猎鹰500智驾系统，主打高性价比家庭出行。大众安徽宣布，宇众08猎鹰版已陆续登陆全国门店，将于9月12日正式上市交付，预售价23万元。新车基于宇众08升级，标配黑化运动套件、双腔空气悬架，搭载95度电池 ，CLTC 续航730公里，支持高阶智驾，主打高配置纯电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8: 胆囊在我们的身体中是一个重要的器官，具体来说，它承担哪些重要的任务呢？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
9: 这样的话，我就打个比喻吧，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胆道的话，就相当于一条小水渠，它的源头就是肝脏，就是我们那个竖贯，它的小水渠呢就是那个竖杆，它的下游呢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就是包括的营养物质排下来，消化液排下来，胆汁排下来，或者是一些排毒的东西下来，这是一个胆道的系统。那么胆囊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到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小水器旁边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水缸，浓缩的一个功能。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胆汁的话是由肝脏产生，不是由胆囊产生，也不是由胆道产生。肝脏产生这个胆汁以后呢，它顺着这个小水器就流到了十二指肠里面去，每天的话大概有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由肝脏分泌，通过这个水渠的话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来参与的消化。那么胆囊的功能呢，它就是在这个水渠旁边的一个小

0: 水缸，平时不吃饭或者是没有油腻的东西进食的时候呢，它这个水汽东西白白就流掉了。那么这个胆囊呢，它大概的容积呢在30到50毫升，它平时就把这个水汽里面的有用的营养物质呢吸收到这个胆囊里面，这个小水缸里面去给它浓缩储存起来。如果就是比如说过量的吃的高蛋白油腻的东西呢，它就把这个浓缩的胆汁呢就放到这个水汽里面，它就躺下来。
1: 谢谢王林教授。胆囊是我们身体中重要的消化器官，保护好我们的胆囊也是保护好我们的健康。9.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一场来自夜间8点档的圆桌会议，大咖出席，有料奉送，独家分享行业故事，深入浅出，深度洞见。有料工作室，让夜色中的私聊再深一度。
3: 好的，今天我们把有料工作室提前了几个小时哈，我们放到晚高峰的时段，就是因为今天有个特别有意义的事情跟大家一起分享。刚才我们也多少认识了一下我们云南艺术学院大部分来自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很多师生们，今天做客节目，因为他们呢在前一阵儿，就是在暑期期间呢，
4: 对，
3: 在老师带领下去到了我们的文山州广南县，开展了为期6天的推广普通话的这么一个服务工作。
4: 是
3: 啊，这里边有非常多的感触哈。
4: 对，刚才几位学生都已经跟我们说到了，几位同学都说到了，就是这次活动的任务是比较艰巨的哈，而且开展起来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突发的事件，你永远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
3: 对，
4: 所以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挑战。
3: 是，
4: 那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真的也要好好来聊一聊这趟广南之行了。
3: 对，其中有一项任务是孩子们要去到这个学校里边跟当地的小朋友上这个
4: 上课
3: 啊，普通话。
4: 普通话哪位同学上课
3: 啊？
5: 好，因为我这是第二次推普，然后第一次推普是去到普洱澜沧县的，也是给小学上，但是当时那堂课是小孩特别多，但是这次广南之行呢，小孩就没有那么多，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小孩没那么多，就是只是单方面的输出。他们不说话，你就教室整个都是安静的，
4: 就回应很少，
5: 对，回应特别少，所以说就是整堂课都在调动。但是我发现这儿的孩子都特别的纯粹，特别的可爱，就是因为他们特别听话。然后我当时在让他们做自我介绍，他们每一个人说，就几乎所有人他们的梦想都会和维护边疆有关系。
4: 哦，
5: 当地是一个少数民族地区，他们都会想，我长大要，比如说我要当一个飞行员，然后我当飞行员是因为我要在那个太空之上来维护看好我的边疆，
4: 来守护
3: 保家卫国，
4: 对，
3: 对，
4: 来守护我们自己。
3: 小朋友真的好正能量哈。
4: 是的，是的，非常棒。
3: 在这个在一个县城的小学里边给孩子们上课，这感受是你不是第一次了哈。然后有机会会愿意用花更长的时间去到这样的学校给孩子们上课吗？
5: 我觉得我非常愿意，因为其实我小的时候也上过这样的课。对，
3: 你是从
5: 对我是生活，我也生活在边疆
3: 啊，
5: 我也是少数民族，我是傈僳族，我是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然后当时其实我的小时候也经历过这样，有就是
3: 大哥哥大姐姐，
5: 对，大哥哥大姐姐来给我们上课，所以我的感触其实特别深。然后当时其实可能也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小种子，
4: 所以成长成现在那么优秀的学生。
3: 对，说的我都鸡皮疙瘩起来了。
4: 对对，
3: 他很像是个接力棒接到了你的
4: 手上，
3: 对吧？
5: 对，
3: 现在换了一个角色，然后站在讲台跟孩子们讲课。那个除了你刚才说的孩子们都有非常大的抱负，那你的最大内心感受会是什么？
5: 其实也是还是那个字，累。我特别想说，就是我的嗓子，我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天用那么久，就是你一直在说话，因为我们当时时间特别紧，任务特别重，我们今天排完，第二天我们要上舞台去演出了，特别的艰巨。就可能之前我们只是单纯的上课，我们心里没有什么压力，我们就想把我们的知识交给学生也就好了。但是当时我们第二天要上台去彩排，而且是有下面是有几百位观众来观看的，然后当时就一整天，早上就是几乎3-4个小时，下午也是4-5个小时，整个精力都投在上面。
3: 哇，
5: 对。然后当时是我们有差不多有6-7位同学，但然后当时有一位同学阳了，就在我的这个 班里
3: 就感冒了，
4: 感冒了，
3: 生病了，
5: 生甲流，对，甲

0: 甲流
1: 特别严重，他直接说不了话。
2: 嗯，
1: 然后当时
0: 那个学生本来是跟他搭档，他的反应就是这样说话。
2: 哎呦
3: 哎呦，天
2: 哪！
0: 其他的没有，他就是没事。
2: 但他也全程的把这个跟随啊，
1: 对，
2: 啊、
1: 对他觉得他就是他说我也是这个班的老师，
2: 嗯，
1: 就是我哪怕说是排练的时候，我看着小朋友的纪律，
2: 嗯，
1: 然后后来就是还是一直在陪着我们。然后后来我觉得就是最大的困难。不是小朋友的普通话语音的问题，
2: 嗯，
1: 是我们要就是要排练，要就是有一个调度嘛，
2: 嗯，
1: 对，有一个调度，
3: 嗯，
1: 这些小朋友他会有一点记不住，
2: 嗯，
1: 因为刚上二年级，
3: 对，还小，
1: 对，他不就是不知道我下一句话我应该说什么，我下一个动作，我下一步我应该走到哪边去，是左边右边还是前面后面，然后他就很乱，他自己也很乱，但是这些小朋友其实都非常的认真。当时我们是觉得在教室彩排空间太小了，我们就去到户外，然后当时有他们那儿有很多树，有树有水的地方就有非常多的蚊子，
2: 嗯，
1: 对，
2: 哦，
1: 当时被咬了，就是有好多小朋友就穿个短裤全身都包，
2: 嗯，
1: 但是他们没有就是说任何，就说老师能不能我们排完就给我们休息一下，就他们就排完休息一下然后又继续排，就是没有任何一声就是怨声载道，就是大家都特别认真的。
3: 好棒的孩子，好棒的老师，
2: 就好乖乖的，就有点心疼他们，
1: 对，
2: 啊，
3: 对，
1: 特别心疼，
3: 嗯，
1: 然后最后的呈现也其实作为一个老师，其实虽然自己也还是个学生，
2: 嗯，
1: 但是作为他们的老师是非常的就很触动，看到他们真的站在台上去表达自己，对，
3: 嗯，
1: 还是非常的触动，非常感动。
3: 那你以后还会要继续去参与这样的活动吗？
1: 我觉得只要有这样的机会，我也是若有战照必回。
3: 哇，好激动人心呢，啊！
2: 对，
3: 哎，那我们另外一位研究生小姐姐，你们两位好像都是专门有独立给孩子上课是吧？谈谈你的感受。
4: 其实就像刚刚名家所说的，一开始我们上午跟小孩上课的时候，我们之间是有一个破冰的过程，因为小孩看到这个陌生的老师会有一点胆怯。到了下午的时候，因为我们准备了一些很精美的小礼品，
3: 嗯，
4: 就牢牢地拴住了小孩的心，
2: 啊，
4: 然后小孩就一直会问老师，我表现得好，你能不能给我发这个礼品，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3: 嗯，
4: 所以到最后包括他们演出之后，我觉得从单向的教育输出变成了一个双向的共鸣，
3: 嗯，
4: 这让我感觉到了教育的意义。包括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那一天小孩的演出结束之后，我教的那些小孩在后台来抱住我说，老师我还会见到你吗，
3: 哇，
4: 然后让我
3: 情感已经建立了，
2: 嗯，你会是怎么回答呢？
4: 我说老师有机会肯定会来看你们的，
2: 嗯，
3: 哦，已经要泪目了。
2: 对，
4: 对，
3: 真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你教授这堂课的意义，
2: 嗯，
3: 最大的意义。
2: 嗯，其实我们都非常的汗颜，就是说我们没有特别多的机会能够去到这样的这个乡村的学校哈，跟孩子们接触，
3: 嗯嗯嗯，
2: 但是我们在若干次的这种旅行途中，有时候有接触到这些一些乡村的孩子们，你会觉得他们的那个内心啊是真的非常的纯净和干净的，就是他们对你的好啊，对你的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掺杂任何的其他的功利的那种心思的，所以你发现跟孩子接触一定要抱有敬畏心，你要足够的珍惜这件事情哈。
3: 嗯，哎，那我想问问其他的几位同学哈，因为你们有当评委的，
2: 嗯，
3: 也有在街头发了这个问卷的，
2: 都跟孩子有接触过，
3: 都是跟孩子有接触过的
0: 是
3: 吧，是，你们自己的感触又是什么样的呢？
5: 就是我当时是没有去教导孩子，就是去当评委了，
2: 嗯，
5: 然后因为我本身是特别特别喜欢小孩子，
3: 嗯，
5: 然后上午的时候就是小孩子们去演，然后我们来评，啊，每一个小孩都特别特别可爱，主要就是你能感受到他们每一个都很认真，
3: 嗯，
5: 非常非常认真，尤其是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小孩最后好像是拿了第一名，
2: 嗯，
5: 他叫小米粒，他甚至在上幼儿园。
2: 哇
3: 那么厉害，
5: 多太可爱了，因为就是他一站上去就觉得他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啊，还有他的语言表达，还有他的肢体动作表情，就是哇，你很难不给他打高分，太可爱了。
3: 哎，说到这里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给小孩做这个评委确实会有很多掺杂的因素，像刚才您说到的，
5: 嗯，
3: 哎呀好可爱对吧，
5: 嗯，
3: 那你们会以比如说语音表达还有整个状态来做一个综合，还是会比较偏向哪一方面？

0: 哦，那我们当然还是要以这个总体的综合表现来看，不是说哦你很可爱我们就要给你拿高分。肯定是因为他是就是各个方面都很优秀，就是普通话说的也很好，
1: 嗯，
0: 然后他的情感也很充沛，包括他的表情啊肢体动作等等都是他的加分项，
1: 嗯，
0: 就是很多小孩他因为他年纪太小了，所以很多音他发不清楚，
1: 嗯，
0: 那在这个上面我们可能会适当的酌情去给他扣一些分呀，或者是，
2: 嗯，
0: 但是毕竟年纪小嘛，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多多鼓励他们，
2: 嗯，
0: 但是大家表现的真的都很棒，就是他们很重视这个普通话，
1: 嗯，
0: 然后很重视，所以才会举办相应的比赛，
1: 嗯
2: 啊，
1: 那就是正好了，去了这一趟回来广南县的那些中小学，你们感觉他们的普通话推广的怎么样？
3: 其实我觉得越是小孩他们的普通话说得越好，
1: 嗯，
3: 尤其是我们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会到这个市井街头去给这些老百姓发一些我们准备的关于推普的一些物资，
2: 嗯，
3: 然后这些资料其实递到他们手上的时候，
2: 嗯，
3: 他们是懵的一个状态，他们我们说我们是云逸推普的，然后他们会问推普是什么意思，
1: 嗯，
3: 我们就说推广普通话，
2: 嗯，
3: 那他又会说，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交流的过程当中他是没有办法完全
2: 理解你的意思，
3: 嗯，同时我们也没办法完全的
2: 听懂
3: 他
2: 说话
3: 他们在说什么，
2: 嗯，
3: 然后我们三个人作为一个小 team， 然后再去到这些广场啊商场啊这些地方的时候，其实内心压力蛮大的，我们先去判断你觉得这个人会不会说普通话，他能听懂我们说什么，
2: 嗯，
3: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觉得这个人如果他不愿意配合我们会不会挨打我们会先去判断观察一下，然后好出击，
1: 嗯，
3: 然后我们就说啊，您好我们是来推普的，
1: 嗯，
3: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接触到的很多人，比如说他是年轻人或者是四五十岁的这种中年人，但是当我们去到小学或者是我们在做评委的时候，反而这些小朋友他们的普通话要更为标准，
2: 嗯，
3: 而且他们会对我们这个活动充满了那种憧憬和向往，就他会在想，哎，这个活动蛮有意思的，我能看节目，然后我还能听一些老师的建议，我还能就是看到其他小朋友，就是我们教授的那些小朋友带来的表演，所以他会觉得很有意思，嗯，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普通话就是要从小做起，同语同心的同也可以是儿童的童嘛，
1: 嗯，说得特别好，
2: 说得特别棒，
1: 就任何事都从娃娃抓起啊。
2: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去这个文山广南本身这个任务艰巨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都有深有体会，按你说虽然我不是一个就是道地的云南人，
2: 嗯，
1: 但是现在我听各州市的方言基本上听的大差不差，但是唯独就是文山州的这是真的有时候你是完全听不懂，你知道吗，
2: 这个太正常了，
1: 是不是
4: 是
1: 会
4: 是会你要
2: 说
1: 对
4: 说
2: 一下，
4: 是的是的，老师确实就是因为文山州它有八个县，要广南是其中之一，其实我觉得广南的还是比较能听得懂的了，
1: 嗯，
4: 像我去到像燕山呀或者是麻栗坡的，其实有时候他们说快一点我也是不太能听得懂，
1: 本地都听不懂，
2: 哎，听不懂，对，
5: 他们的那个语音，哎，它其实有点偏广西那边
2: 啊，客家话的那种感觉，
5: 对，有点意思，尤其说普通话的时候，
2: 嗯，
5: 真有点那个，
1: 嗯，
5: 就是广东广西那边人说普通话，
2: 哎，所以说这次选择广南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啊当地的这个语音的这些问题所以才选择了，
1: 嗯，
2: 这个地方，
5: 对，一个是也是，其实我们云南很多地方都是重灾区啊，
2: 对，没错，
5: 重灾区，
2: 嗯，
5: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可能我个人觉得，可能我们这个项目能够中一个重点项目的亮点，也是要归功于农家贵老师，因为我们项目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行程，
1: 啊，
5: 而且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行程，不是说参与一下照相或者干嘛，
2: 嗯，
5: 是很长的一个行程。
1: 对，所以我相信就是刚才这位同学也刚刚提到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一个推广普通话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就是你看，就是如果你去到当地然后你发现跟当地人沟通交流有问题，是因为大家可能语言不通，对吧，
2: 对，
1: 他在说方言，你在说一个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或者你在说你自己的方言，
5: 嗯，
1: 当方言和方言碰到一起无法交流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通用语言，那这个就是普通话，
5: 嗯，
1: 所以这就是你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一个重要的，对吧，手里拿的一个叫什么一个工具哈，
2: 对对，
1: 嗯，
2: 非常非常有用的工具啊，
1: 嗯
2: 嗯，
1: 好，那我们这个稍微进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我觉得后面会越说越有意思的哈，
2: 是的，
6: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2: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4: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雕墙 T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一场来自叶娟八点档的圆桌会议，大咖出席，有料奉送，独家分享行业故事，深入浅出，深度洞见，有料工作室，让夜色中的私聊再深一度。
8: 好嘞，这个欢声笑语还在继续啊。
9: 嗯嗯，所以一聊到这个行程，虽然大家都说很累，
8: 对，
9: 但是你能听到还是满满的收获和开心。
8: 是的，是的，我觉得回忆也会有很多。
9: 对，所以其实这次呢，推广普通话，我们去到这个文山广南，大家任务还是比较艰巨的。这里边可能还要参与当地的一个朗诵比赛的一个评委的一个活动，是吧？有不少同学也都参与了。嗯、那其实平常可能都是在台上作为选手出现的，是吧？下边坐着一堆评委老师，现在自己要做评委了，这感受应该完全不同了。我终于当家做主人了，是吗？
8: 对，这感受什么样的？来和我们说一说。
10: 感觉农奴翻身把歌唱，有意思。但是很有意思啊！我们出发之前，博宁老师特地给我们发微信叮嘱我们，就是衣服一定要穿得体面一点啊，就很委婉，很委婉。然后我们就特地在去的时候，除了装了我们的正常的衣服。我们一般都是装的破烂的，因为我们想着去那个地方可能灰一点哈，没有装特别浅色的衣服。博鸟这么一说，特地在行李箱里装了一身就最体面的大人衣。
9: 大人衣，
8: 这个大人衣是什么衣服？
10: 就是穿着就一看就感觉这个人就是非常
8: 老气横秋。我告诉你吧，是这样子理解吗？
10: 让人穿一下，感觉就是很专业，就是搞这个的
8: 啊。
10: 我们是想就是扮演成这个，然后我们整个在做评委的时候超级有意思。我们打分的机制是，他们当时教体局给了我们好几张空白的纸，然后我们五个人就是那种打完之后，这个传递，这个传递，那个传递。打分的时候，通常都让大家先瞥一眼，然后再开始打，然后哎，好像有共鸣了，然后啪啪啪开始，然后开始传。
8: 哎，那一刻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神圣？
10: 会有，会有，因为以往都是别人来评定我们，然后作为一个经常被评定的学生来说，其实我有点习惯了这个过程啊。我甚至还有就是觉得说，哎呀，你评定我没有关系的，我喜欢被你评定，会有这样的心理 OS。 但是当你坐在评委底下的时候，我心想，我说哎呀，这个工作太轻松了。但是做了一天之后真不是这样，就真的就是你想上厕所但是不能啊，这个是比较痛苦的。
9: 因为孩子们是一个一个上去接受这个评审，是吧？
10: 上午是儿童的，下午是
11: 成人，是两场比
9: 赛啊、两场。
11: 他一个是诵读，还有一个是讲解。
8: 那既有孩全是孩子的，还是说也有这个老师的？
10: 上午全部都是小朋友，然后这个小朋友一直到应该是到高中都有，就年龄段是幼儿园到高中。然后下午主要是成人组，是来自各个基层、各个单位的这种工作的。成人来参与、
8: 我特别想问问当评委的这几位同学啊，就是你们在评定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这种，就是我特别难打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打分，或者说是哎，我很纠结。本来
12: 的
8: 会也会哈，
12: 会的会的，因为本来就是当评委这件事它一定

0: 是客观加主观，因为千人千个看法。
1: 对，
0: 就可能我觉得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作品，我觉得哎，它很好，比如说它稿子很好，但是它表达的不是很好，或者说它表达很好，但是这个稿子实在是太拉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啊，要怎么打分，或者是觉得哎。

0: 一致认可他非常优秀。这个选手他其实他的序号没有那么占优势，
1: 嗯，
0: 他是这个少儿组第三个出场的，
1: 嗯，比较靠前啊，
0: 对，
1: 嗯，
0: 而且作为我们之前作为选手来说，其实前面三个在评委合议之前都是非常吃亏的一个出场顺序。但是他当时朗诵的是中国话，
1: 嗯，
0: 他在朗诵的过程当中他那种信念感我觉得真的太足了，真的能够感染我们评委席的每一个人，
2: 嗯，是个小学生，
1: 嗯，
0: 对，是一个小女孩，她扎的那个
2: 就马尾，
0: 马
2: 当地的服饰，
0: 对，然后
2: 是马当地的服饰，
0: 应该是
3: 民
0: 族
3: 服
0: 饰，
1: 嗯，
0: 对。然后他在朗诵中国话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就是大家一家亲，然后哎，他在用他的那种童心、童真、童趣，在表达着他对民族文化的一种热爱。
1: 嗯，啊，说太好了，
3: 对，
1: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朗诵的意义所在啊。对吧，
3: 其实这就是推广普通话最重要的意义，
1: 对，
3: 就是看到了被认可，
1: 对，
3: 而且看到了他用语言在做链接，
1: 是我经常说，就是说朗诵这种艺术形式貌似好像就是我虽然没有做过学术研究，但感觉好像在我还是我们中国独有的啊，
3: 嗯，
1: 就天然带有韵律感这种语言，
3: 对对对对，
1: 恰恰要通过诵读这样的方式才能呈现它的美感啊，
3: 其实
1: 这事儿很重要啊，
3: 对对，
1: 嗯，
3: 就是一种怎么说，一种内心的一种表达，
1: 嗯
3: 嗯，情感的表达。我们的大白哥哥，
1: 你这全场你就记住了大白了，我发现
3: 了，没办法呀，他是唯一一个代表。
4: 然后这一次我也是评委之一嘛，然后最开始就像他们大家说的一样，我们要扮成大人模样，
1: 嗯，
4: 然后包括我喝水的时候，我可搞笑了，我喝水的时候不能像学生一样就，
3: 大口大口喝，
4: 对对对，我得就端庄一点，
1: 对，你得用语言表达出来啊，你做动作没用，
4: 对对对，
1: 我们这儿不直播的，
3: 是的，
1: 是通过声音听，
4: 喝水的时候得稳一点
1: 啊，
4: 一次少喝点，然后
3: 细品，
4: 对对对对，有这种感觉。然后看台上的一些选手，比如说小孩还是成人老师们，然后我们都会看到他们就是要有自己的眼神啊，就比如肯定啊，这个嗯不错不错，然后就是这样子，虽然自己是一个学生，但是我觉得既然接到了这个小小的任务，但是我觉得应该把这个事情给做好。然后呢，其实整场比赛当中，其实我分为诵读和演讲嘛。然后演讲当中有一位老师是成人组的老师，然后他讲的是蒜头果，
1: 嗯，
4: 作为一个外地人，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东西的。我说是蒜头果是什么东西，然后呢，当时他把这个蒜头果和一些民族团结的故事然后联系在一起，然后还结合了他自己的故事，然后我觉得这个老师讲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呢，其次是他的舞台准备非常充分，他将整个舞台摆了一些这个叫怎么说，叫做立牌，对对对，他摆了一些很多辅助的道具，
1: 嗯，
4: 然后让整个他的这个节目就是看起来就是真的，无论是从语言方面、表达方面、形式方面，还是各种呈现的方面，都觉得高分值得，
1: 嗯，
4: 然后同时也想了想，就是自己在作为学生被评委老师、被其他评委老师，
3: 嗯，
4: 然后这样子了，评价的时候，然后反过来想，哎，是不是对自己也有些启示，下一次比如说我要参加什么比赛，
3: 嗯，
4: 会不会对我有些更多的帮助。反正我觉得这一次的评委之行是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
3: 哎，我觉得你们几个可以来一篇论文，就叫做哎，当评委让我成长了，是吧？
1: 或者说有些时候你会发现你听到了很多好故事，
3: 对
1: 吧？对，我们经常说我们要为什么要去基层，我们为什么要去到田间地头，街头巷尾，是因为那里总有很多好的故事啊，你会被这些好的故事感染的。所以我们又要干什么呢？我们如果是学播音，我们是主持人，你们还是播音生，那你们要干什么呢？你们要把这些好故事讲出去，
3: 是的，
1: 对吧？通过你的专业能力讲出去，可能这个就是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我觉得最大的
3: 意义
1: 所在了，对不
3: 对？
1: 对
3: 对。
1: 所以呢今天同学们真的越分享越热烈，后面还有一个重磅戏啊，就是说你们还参与了完整的一场演出哈，还去到这个街头巷尾去推广普通话，
3: 对，非常不容易，
1: 做问卷调查，
3: 嗯，
1: 发放这个宣传资料，这两件事好像大家这个喊累的声音都比较多啊，所以呢我们来听听在这样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下大家是如何来完成的。
3: 好的，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
5: FM 91.8 北京时间17点整， 5 o'clock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好嘞，我们来连线一下在交警指挥中心的小伙伴，看一下路上最新的变化。现在晚高峰刚刚开始，喂，你好。
1: 小郭你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我是雅欣。我们继续来看到路况啊，现在晚高峰的节奏已经开始了。春城路从环城南路到站前路呢，有600多米的环形。川京路小巴立交附近，巡京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金碧路从三十街到南通街，土桥路从西昌路到东四街，翠湖南路景洪街的附近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环形。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站前路一带送站的车流集中，赶火车的话呢，建议优先的选择地铁。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B 线到福德立交桥有近1公里的环形，也是这一时段二环上压力最大的路段。另外二环快速 A 线北二环从加油站到北交场立交，还有东二环从二环快速 A 线到杭瑞高速，南二环关南立交桥的附近，南二环从二环快速 A 线南到杭瑞高速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短时的环形，交警呢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了。其实走二环的朋友可以走这个高架下面来走地面啊，会更快一些。再来看到基督城的方法，今天双向的压力都不小哈，民权村立交附近双向都是有1公里左右的缓行的。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车速较慢啊，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啊，但是通行是正常的。晚高峰呢才刚刚开始，大家不要着急，变道前一定要提前的看一眼后视镜，跟着车流走啊，总能平安的到家。陪伴左右指引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0: 好的，谢谢雅欣哈，我们再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黄婷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婷晶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2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惠带高速惠泽往代浦方向惠泽站至代浦站间一辆小车自燃，因现场处置需要，交警在事故现场对双向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至民权立交出城双向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全省其他高速公路车流总体运行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好的，谢谢。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目前已经确认了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规范汽车企业供应商账期管理，包括进一步规范账期起算时间、验收行为、支付方式等。国际方面的消息，泰国旅游和体育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约2090万人次，同比下降3.08%，其中中国游客达354.33万人次，同比增长16.05%，继续成为泰国最大的外国游客来源市场。最新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日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5月以来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

0: 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3: 好嘞，已经是5点钟了，晚高峰继续哈。今天呢，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啊。我们今天其实刚才如果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朋友都知道，今天我们在重点推荐一款鞋子和这个
4: 洗发水，
3: 对，从头到脚都给你护这个呵护一下啊。
4: 没错没错，
3: 很多买过鞋的都踩过坑啊，要么版型臃肿比较显脚大啊，穿搭比较违和，要么鞋底是硬邦邦的，一逛街就是这个脚酸磨脚。网红款是比较好看但不实用啊，真的你就很难选到特别百搭的鞋子，是不是？
4: 嗯，对，而且呢街头百搭还有出圈，对吧，就特别难。那鬼冢虎绝对就是妥妥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呢咱们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的鞋子啊，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来进行选择，有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的售价是1双800多。那今天大象新选商城是限时折扣，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打了多少折呀？这有角有分的是吧？
3: 对对对啊，有零有整啊。但是我们这是奥莱仓直发啊，非常划算啊。鬼冢虎嘛，就是年轻人应该比较了解了啊，它是零负担脚感著称的啊，薄底加回弹，然后久坐久站都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鞋型在轻便的同时还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啊，舒适度是没得说。
4: 对，
3: 搭配上它也是万能搭配之选啊，牛仔裤啊、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也是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是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啊。
4: 嗯，没错。那今天除了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的洗发水。
3: 哎呦，
4: 其实经常做这个头发护洗护的这个女性朋友都知道，
3: 嗯，
4: 店里洗完之后你会发现头发非常的顺滑蓬松，
3: 嗯，
4: 回到家里自己洗就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3: 对，
4: 其实有的时候不只是吹风机的手法的差距，
3: 嗯，
4: 还有就是洗发水的秘密。
3: 对，就是很多一些护理的美发沙龙，它用的就是个卡诗洗发水。
4: 对对 对， 对， 对，
3: 这卡诗洗发水是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今天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同款的卡诗洗发水直接让您搬回家，一升啊，大容量家庭装啊，4种款式精准对标不同的发质。比如说它有不同的款式啊，比如说它有个白金复活洗发水，就为那个稀软扁塌、发量少还容易出油的发质设计的，能够深层的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与防脱的效果。洗发之后呢，发根特别支撑力强，发丝也柔顺不打结，留香持久、啊、
4: 对，还有这个黑钻月圆洗发水啊，是以修护为主的，强韧发丝，那么适合的是我们的头发受损、头发干枯、毛躁，能够深入修护发丝内部结构，增强发丝的韧性，使秀发恢复丝滑光泽。
3: 再来看两个双功能的啊，一个双重功能洗发水是控油滋润发根为主啊，适合头皮油腻但是发尾比较干燥的朋友。这款洗发水既减少了头皮油脂，又滋润发尾，避免发质呢水油平衡失调。最后是个元气浆洗发水，是侧重的是控油加防脱，双效合一，适合头皮油腻、细软塌发质的这些朋友。这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的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啊。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吓死你啊！
4: 198，
3: 对，198元，
4: 对，
3: 还加赠这个泵头，
4: 是的，
3: 1升大瓶装仅198元，那性价比拉满了，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啊，精挑细选。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订阅账号直接回复数字918，也可以收到商城链接啊、打开之后就能看到详细的信息了啊。这是我们官方商城，大家放心买啊，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给大家的啊。好嘞，我们继续我们的有料工作室哈。今天我们依然是请到云南艺术。 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加了一位这个音表专业的

0: 同学啊，一起来这个给我们聊聊他们在前一阵假期期间呢，去到这个文山州广南县参与推广普通话服务的这么一件事儿。刚才聊的热火朝天，当然就要说到两个最攻坚的环节了哈。一个就是说你们要为当地的学校完整的去排一场
1: 晚会一样的东西，
0: 对，
1: 一场演出，
0: 为主的一
1: 场
0: 晚会哈。
1: 嗯，
0: 那来聊聊吧，这一趟这个事儿，可能我估计带队老师王老师都会觉得这事儿挺难的，
1: 会不会心有余悸？
2: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总共学生只有11个，他们要承担一台演出。那么一开始呢，我们对接的那个老师给我们对接的地方是，广南一中的操场。就是一个外面的舞台，但因为我们这个不能在外面，一个是雨季，二个我们就是这个它一定是我们项目当中一定要留下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一直在商榷，最后给我们突然从就是操场跳到了当地最好的广南会堂，能够坐400多人，
0: 哇，
2: 而且它的那个音响灯光什么都有，话筒什么都有的，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压力就来了，那么我们这11个同学真的承担了12、13个节目。其实这节目从哪儿来的？不仅仅有朗诵，还有配音。
1: 哇，就咱们11个同学操持了整场的活动是吧？
2: 对，
0: 那配音还要准备视频的吧？
2: 对，配音有3、4个吧，配音完了之后还有我们的古筝。
1: 哇，
0: 还有这些
2: 师会他学古筝的，
0: 哇，
2: 而且弹得特别好。
0: 太厉害了，
1: 所以今天没带来哈，
0: 要不要可以展示一下？
2: 但特别能听出来，他特别有力，弹得非常好。然后我们就临时也加了不少节目。其实我们当时想，如果只是在学校礼堂呢，其实9个节目再加小学的5个节目，差不多了。我们最后凑出来节目应该是有15、17、18，对，就很多节目，因为我们
0: 自己卷
2: 自
0: 己啊，
2: 就有一台晚会，
0: 哇，
2: 这些同学都是重复上的。
0: 哇，
1: 好棒，
2: 朗诵完了过一下他配音了，就这样。
0: 哇，这太厉害了。而且我们知道就是说可能很多的朋友他不了解，你不是干这行你不太了解啊。如果你是干这行的，如果要完成一场完整的表演一场演出，这里边可不仅仅是需要到主持人表演人员，对吧？他还需要这个后台的一整套的
1: 灯光，
0: 对，
1: 舞台，
0: 对，
1: 音响，
0: 对
1: 吧？
0: 话筒
1: 还有调度，
2: 然后帮你交接这个话筒。
1: 对对对，
2: 就您说的这些，除了灯光和音响，其他我们所有同学已经承担了。
1: 就所以说我们是分担了无数种的角色，
2: 工种、
0: 就对你们来说应该也特别的就有价值，是在哪儿？就是说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角色，如果以后你们走上工作岗位，你们无论是在场外做一场主持，对吧，而你还是对着镜头要完成一次节目，我觉得其实你都不是单兵作战的啊，
2: 对，
0: 往往你都需要很多人帮你配合。所以请大家注意，就是我们虽然可能是那个就是这个环节最终的一个呈现者，可能很多的光芒在我们身上，但别忘了啊，就是后台有非常多的这个朋友们在帮助大家一起完成这场演出。所以讲讲这些各自分工不同的工作都有什么这个难处吧。
2: 对，我想可能那个启涵先说吧，他可能感受会比较大，就是人只要逼一逼他都是能出来的，对吧？
0: 潜力啊。
3: 因为一开始我跟我的搭档，我俩是开头兵，就是我们是整个节目第一个节目，然后我俩当时就会非常紧张，然后我们就在后台说，我们说万一朗诵者忘词了怎么办？他说我们拿一个红色的小本本上去，忘词了就看一眼，不会给学校丢脸。到了彩排的时候，然后柏宁老师看着我们拿着那个红本本，他说这是道具吗？我们说不是，然后他当时就用一种微信表情包里面那个微笑的表情看着我们，意思就是说你拿上去吗？你拿吗？你真的拿吗？然后我俩就说
0: 算了，这笑里藏刀啊，这是。
3: 然后当时我跟我的搭档，我俩当时就咩了一声，用云南人的语气词嘛，我说咩怎么办？然后他说上吧，我说卖好吧。然后我俩就开始疯狂的头脑风暴，开始疯狂的记稿子，但是最后还是感谢柏宁老师逼了我们这一把，
0: 脱稿
3: 让我们
1: 自己是可以的，
2: 应该是最好的呈现吧，应该是他们这篇稿件应该是最好的呈现。
0: 哇，太棒了，
1: 好棒，
0: 是确实是因为就是因为大家做很多事情而时间紧，他确实没有太多准备时间，是吧？这个准备时间有多
2: 长？因为他们这个稿件呢，主要是他们另外一门课老师上的，他们这篇稿件是现成的，我就以

0: 为是背下来的。
1: 哦，
0: 那么彩排的时候因为我在讲座就没看，
1: 嗯，
0: 中午的时候说，哎，这什么东西，怎么会拿两个本是干嘛，我就问他们，我说这是道具，他们说不是，我说天哪，这意思背不下来吗？就我很惊讶，我说不行，必须脱稿。
2: 哎，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也看得出来，柏林老师对这个专业的一个严谨要求，对不对？其实就是有这样老师的一个监督督促，我觉得大家才能成长得更好。
1: 其实都是应该上过王老师的课吧？他平常是个很严肃的人，还是就上课会会很严肃吗？
3: 也不会啊，我觉得反正我挺喜欢的。
4: 老师经常锐评
1: 啊，
3: 经常
1: 比较犀利，是不是啊？啊，表达上啊，看出来了啊，就是笑里藏刀款的啊。
3: 没有，像是妈妈款的老师
1: 哦，评价很高了。
0: 姐姐姐姐，
3: 妈妈有点显老。
5: 这些孩子说话太可爱了。
1: 所以就相当于第一个节目开门红哈，就是还是非常顺利哈。
2: 嗯，
1: 那后面呢有没有就是说既承担表演，还有承担不同工作的啊？
4: 老师，这个我记忆特别深刻，因为我是当时带着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因为我另一个搭档他生病了嘛，甲流了。然后当时我是先带领这群孩子上去之后，然后才下一个就是我的节目。然后当时我们在后台给他们带麦各种，然后我当时穿了一个白色的长裙，穿了一个特别高的高跟鞋，然后把他们送上去之后，我就踩着高跟鞋跑了下来，然后踏踏踏踏踏踏踏那个地板就跑了下来，特别狼狈。我其实第二就是到我上场的时候，我还在喘，我还在喘，对，就是刚跑的时候我还没有休息下来，而且孩子他们上台比我自己上台还要紧张，
2: 会，因为那是你的成果，
4: 对，教学
2: 成果展示，
4: 对对对。然后这个就是让我特别深刻，因为我上去的时候我开口说话我声音还带一点抖，是因为我还没有平复下来，我还在喘。对对对，我就生理上的一种特别记忆特别深刻，对
2: 啊，而且真的不容易啊。
1: 那就是你表演很顺利是吧？孩子们表现的你满意吗？
4: 当中有孩子他会忘词
1: 啊，
4: 对，就有几个节目他们的稿件可能稍微长一点点，然后孩子们他可能就是会忘记我接下来要接的是谁，接下来是我嘛，然后他们会忘记，然后我们会在旁边就是在后台侧边就是小声的大声的
2: 喊他们的名字吗？
4: 不告诉他们
5: 小大声
4: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对对对，然后他们最后还是听到了，还是就最后整个演出是非常顺利的，而且那些小孩真的特别厉害、
2: 哎，真的，因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啊、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仓促，但是能够把孩子们已经排练完，并且你们自己也要上去展示、还要分担不同的工种，
1: 对，
2: 太不容易了。
1: 是，那这个对，就是这个那中的后台这些都是谁在操持呢？
4: 大家都要进行
2: 、
1: 哇，那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我们就知道了，
2: 对，
1: 就是说你那个调度一旦不好，就是也会影响主持人状态的，因为后边就是前面你一出场的时候你感觉很淡定自若，是后边乱成一片了，其实大家是看不到的，所以后台那些操作、如果都没有专人，每个人都是身兼的话，这个是不是也会是一场灾难？我觉得
3: 就是每个人都草木皆兵吧，可以说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咱办过晚会，咱就知道就是演员就是演员、场务就是场务，我们就分工合作就好了。但是那天不是的，然后我们当时还好还有一个师姐来帮了我们，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但是那个也是一个就是又出了一个小事故，因为上午我们去了彩排，然后对灯光，每个演员要面光要好看嘛，对不对？对了可能有3个小时吧，然后小朋友的什么都对好了、下午要开始了，发现说电脑重启了，没有保存上，
4: 对，
3: 所有灯光就都没有了、
1: 哦、
3: 然后但是就差半个小时就开始，那怎么办？那就硬着头皮上吧，就是催一催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话筒呀什么，就是奔波在后台和那个音控室当中，就是哎几号话筒，突然上去啊，话筒没开，然后就再偷着摸着上去给他换一个话筒那种的、就是可能你就穿着演员的服装，然后就直接上去换话筒了。
1: 所以你能看到就确实这件事儿真的不容易，总共才11个人是吧？11、12个人。
0: 其实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因为那个男孩他不是没来嘛、当时其实我也挺着急的、我就调了2个学生，都是一7级的，就毕业了的学生。
1: 哦，
0: 有一个。

0: 女孩她因为上考上那个浙传的研究生了，所以她有一个这样的空当，然后就过来跟那个大白哥哥做主持，然后也带着他们去做那个评委。还有一个是自费来的，叫过来这个主持人，那个费用是我出的，就是来回啊，这些都是我出的。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女孩也是一七级，她是自费来的。她就我觉得那天真的多亏她，因为上午我在讲座，根本来不了，她就负责所有的现场导演的所有工作，就是她一个人，
1: 好给力。
0: 对，就是帮完以后，她晚上就走了。
1: 而且王老师这个小插曲会不会让你觉得就是当老师的一种自豪和骄傲？
0: 对，确实我就觉得特别感谢他们，确实是毫没有任何怨言，他是自费来的，然后干完了以后自己就坐高铁又回去了，就是这样的。
2: 所以你看，就是顺带说一下，就是说可能你们王老师是从教很多年了，你们其实这次也有了从教的经历，短短的七天孩子们都不舍得你们走，刚刚这位小姐姐也说啊，所以可能这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要做好一个老师这件事情是多么神圣的一个工作啊。
1: 对，
2: 你会发现很多情谊可能是一辈子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份情谊先收一收哈，进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碳酸饮料，很多人觉得天凉了房车里没事儿，但是秋老虎如果来了，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9: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9: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2: 有什么新奇的？
11: 你可别错过！
13: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看一聊就会忘了时间，你看这时间过多快，都快五点半了啊！
1: 对，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同学们啊，就是一起在他们的这个见闻当中来感受这个语言的魅力。
2: 对，因为刚刚进来的朋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是把云南艺术学院的师生们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是因为他们前一阵去到了这个文山广南去做一次推广普通话的一个宣传，
1: 是的，
2: 的活动。那这里边呢，其实大部分都是播音与主持艺术的同学们啊，那学就是学语言表达交流的，那这个不在话下。这里边还有一位特殊的一位同学，是他本来就是广南人哈，也是他呢就是跟你也有一定的缘分哈，把这帮孩子们带到你的家乡，然后一起来推广普通话。你是学音乐类专业的是吧？
14: 是的，老师。其实我主要的专业是民族音乐学，
2: 民族音乐学
14: 理论专业。但是我是从小就开始学古筝，一直对这个乐器比较感兴趣，也比较喜欢的。
2: 那平常都是用乐器跟别人交流，这一次这个跟着这么多播音的这个同学，他们就肯定叽叽喳叽叽喳喳，都话又比较多，什么感受？
14: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也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旅程吧。因为也是回到我的家乡，然后我的那个节目的话，它是第九个在中间，那正好前和后它都是语言类的节目。那我们这个语言呢，其实一表达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而且还可以加一些肢体上的动作。但是乐器就是音乐类的话，可能就是得用一些特殊的技法呀，才能让观众知道你想表达的是什么。那我演奏弹奏的那首曲子呢，就是一首比较带有生活气息的，它讲述的是一场台风从来然后到结束再到雨过天晴，然后再接着下一场风波的那种一个场面。
2: 哇，听上去就很像海燕啊。
1: 对，
2: 就是谁来开始开一段开玩笑了。
1: 我特别想问一下诗慧，因为你平时可能见到过这个咱们学校里头的老师还有这个播音系的这个同学们演出表演，但是你参与其中了这样的一次演出，你的感受是什么？
14: 我的感受就是我要加强我的普通话的学习，因为我发现我跟他们玩在一起以后，然后特别是跟伯宁老师一起出来实践学习后，我发现我的普通话也正在进步。我感觉我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大一的时候可能不会说的这么流利，因为我也是少数民族，可能也就是会带有一些那种
1: 乡音。
14: 是的，是的。然后现在的话，跟着老师同学们出来以后，我发现我的普通话会说得越来越好，可能没有他们说的好，但是我发现我也在进步，也在学习的路上。
2: 这个真太重要了。
1: 对，
2: 我还开始想会不会有一些心理障碍，比如说跟这么一帮
1: 就不好意思说，就不好意思开口了。
2: 对，
1: 会不会有这样的障碍？
14: 一开始会的，但是大家就是我会不好意思开口，因为我会有点就是怯。
1: 能理解，
14: 是的，因为本来也不是这个播音专业的，然后就会感觉要是我的平翘舌呀，然后前后鼻音啊，我发不好，我会不会有点就是不好意思？
2: 有跟他们请教过吗？一些发音的问题？
15: 默默学习
2: 。默默学习。
1: 哎，其实真的就是已经加入其中，成为其中的一员了，就在这样潜移默化当中，自己也就成长了，是吧？
14: 对，
1: 诗慧。
14: 是的。
2: 对，虽然你承担的是推广普通话的一个工作，但实际上其实反哺你自己，对不对？是吧？就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啊。当然了，就是在这场演出当中，我们其实看到了大家的艰辛和努力哈，带着孩子们一起完成了一场，可以说特别精彩的一个以诵读为主的演出。而且呢，我觉得这里边可能很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个演出的场所升级了啊，整个不光是我觉得就是既定的表演者和你们参与，你们会有更多的责任感，对吧？既然我们到了这么大的场合，可能我们更要把这事儿完成好，是不是？
1: 所以大家都是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哎、刚才这个王老师也介绍了，咱们的同学其实还有这个表演配音的，是吧？现场来一段儿。
15: 让汤婆婆来吧，汤婆婆

0: 啊，嗯，来一小段，
1: 那我先来吧。
2: 可以，
0: 嗯嗯，展示一下。
1: 我当时的那个角色是《千与千寻》里面的汤婆婆，
0: 啊，
1: 她相当于是一个带有巫术性质的一个老婆婆，
0: 嗯，
1: 所以她的声音会比较的
3: 严嗓，
0: 严嗓，
3: 比较有魔性。
0: 对，
1: 对，比较魔性。
0: 嗯，
1: 那我就来一段吧。
0: 嗯
1: 啊，就是。听听你在那说什么傻话啊，又瘦又小能做什么呀，就大概就是他的。
0: 哇，还不错啊。
1: 哦，来来来来来，现场给予掌声。
0: 角色诠释还不错。
4: 对对，哎，我们的林妹妹要来了。是的，我是当时和他李怡婷配的是《红楼梦》，我配的林黛玉。
1: 嗯，
4: 那我就献丑了。
0: 好
1: 好，来
3: 来吧，我搭你。
4: 我啊，好，
3: 嗯，
4: 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这么说，倒显得是我斤斤计较了。今儿个他来，明儿个我来，如此一来，哥哥倒是不寂寞了。
1: 哇，我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了。
0: 没完没完呢，戏没完是吧？来，继续。
4: 我们两个搭一下吧，来。
0: 啊，
4: 我还有薛宝钗的一个角色。
2: 奶奶，开头嘛，是谁先说？
4: 妈。
5: 哎，
4: 林妹妹。姐姐请坐，你们在聊什么呢？姨妈在跟我说一些他们家的事情。
5: 天下的事真是人想不到的，谁能想到你舅妈和林妹妹竟也做成了一门亲家。
3: 哎，等会儿有点忘词儿。
4: 我妈妈有点紧张了。
3: 都寻一下这个词儿。哦，好像是
4: 那我们直接说你抱着我安慰我那一点吧。
3: 哦，
4: 我接你了。
3: 哦，okay, okay, 好。
4: 嗯，姨妈就这么说，我明日就认姨妈做娘。姨妈若是嫌弃不认，就是假疼我了。
5: 好，你不怨我，这就认了才好呢。
4: 哎呀，认不得的，我方才说我哥哥还没定亲事，但已经相准了，也不必提起人来。我方才说不能认娘，你仔细的想一想。嗯，哎呀，姨妈不打他，我不依。
3: 哦，就这些吧。
0: 不错不错，
1: 好棒好棒好棒。
0: 正好让很多的我们的朋友们都听到了我们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同学们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在问这个播音主持到底学的是什么呀。
0: 嗯，
1: 你们天天都在学说话嘛。
0: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展示给他们，用我们自己的这个表现
0: 对
1: 告诉大家我们学了些什么，
0: 对
1: 我们能做什么。
0: 是啊，就是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大家听到就是冰山一角啊，就是我们能做的事儿还挺多啊。愿意走进这个播音的同学们，还有一些我们的很多的成年朋友们啊，都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啊。因为这年头最重要就是说把故事说好，对吧？把
1: 沟通交流最重要，
0: 对，把沟通做好。所以其实呢，说话是一件很重要的本领。好了，那既然这个小小展示了一下哈，作为晚高峰的一个小花絮，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聊聊他们可能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他们要到那个街头巷尾去推广，
1: 对对对，
0: 宣传哈。
1: 是的，而且对于他们来讲啊，就有一部分工作会比较艰难。
0: 对，
1: 艰难在哪里呢？我们稍后揭晓。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5: 便秘，经常便秘，
1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8: 天
17: 天
18: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

0: 天，每天三代，天天清，
1: 排便通畅，
2: 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
2: 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我们再来请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雅欣来关注一下我们晚高峰的情况。雅欣，你好。
6: 好的，小郭，我们也继续来看到路况。晚高峰的车流呢是正在持续的汇聚当中，不过呢今天的拥堵指数并不算很高，大家可以从容一些。再来看到市区，云大西路南向北是有超过800米的缓行，121大街从辅路路口到文化巷，还有金井路从凯城路到广裕路，五一路东风西路附近，红外路昆洛路附近，寻津街的环城南路附近，西昌路环城南路附近，彩云北路桂昆路附近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火车站，目前周边的春城路站前路一带送站的车流集中，那如果要去坐高铁坐火车的话呢，建议优先的选择地铁，或者是预留充足的时间。现在二环上压力最大的是南二环，从二环快速避险南到杭瑞高速有超过2公里的缓行。除此之外呢，几个老面孔，石虎关立交、菊花立交、大石营立交、虹桥路大石营立交附近也是在缓行的，交警呢也在各个节点进行疏导。那走二环的朋友可以提前从海埂路、滇池路或者是白龙路、川津路下高速来走地面。再来看到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有将近1公里的缓行，南绕城高速呢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广昆高速从民权村立交到朱家村立交也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但是通行呢是正常的。晚高峰刚刚进入到状态路也还长，跟前车保持好距离，不赶路，把归家的心情调成从容模式，稳稳的总能到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7: 妹妹嫂嫂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哟，
8: 你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吧啦。
9: 小平平，我就发现了，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娃娃的学习啊，全都离不开 AI 啊。它是越用心效越坏，总觉得不动脑子就会退化，到底要咋个整才是正确呢？
10: 夸老哥，你真的是说到核心了。教育专家、职场导师们都在强调 ，AI 是高效助手，绝不能替代大脑，读不如书，用而不易才是最聪明的方式。
9: 哦，我现在就是直接让 AI 出图写文案，拿来就用，这个难道不对的？
10: 这个嘛，就是最危险的过度依赖了。长期把思考外包，会慢慢丧失判断力、创造力和表达力。不管成人还是娃娃，都会变成 AI 的搬运工。专家都说了 ，AI 像汽车，会开是本事，全程坐车嘛，就会失去行走的能力。
9: 哎，那到底咋个用才算正确？可有哪简单好记的方法？
10: 记住三句话噶：先自己思考，再借 AI 助力，最后嘛亲自把关。先独立的列框架、打草稿、理思路，把自己的想法落地。再用 AI 查资料、补细节、优化表达，最后我们必须自己修改定稿，注入情感和个性。
9: 跟我用的是一样的，现在好多学生用 AI 写作文，哎呀，确实方便啊。
10: 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家长最该做的就是定边界，先手写初稿，再用 AI 参考，绝不能直接代写，让 AI 呢当一个脚手架，把娃娃们打开思路。但是像那真实体验了、真实情感了、原创表达，必须喊娃娃自己来。AI 写不出娃娃的真实经历，也替代不了独有的情感噻。

0: 金融的时候还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底线啊？
1: 三条铁律不能破个：第一，隐私绝不泄露，敏感信息、机密内容绝不能丢给 AI。第二就是内容必须核验 ，AI 会编造信息，关键内容一定要交叉验证。第三，拒绝全盘的照搬，保留自己的思考和风格，不做复制粘贴的工具人。
0: 好呢 ，AI 的价值是发到那里，不是取代思考。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了 ，AI 只是帮你解负，不能代替你个，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主导权。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9:0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5: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08晚高峰，我好喜欢。
6: 好嘞，很多人买过鞋都踩过坑啊，要么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鞋底硬邦邦，反正就是找不到合适的鞋。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鬼冢虎算是个牌子啊，比较顶流的，出镜率和舒适感都常年稳居前列。那今天大象心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天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有23种配色，随便挑，直接到我们大象心远商城官网去看一下就知道不同颜色了。官网售价呢是800多块钱，而我们大象心远商城限时折扣，这双鞋到手就是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特别划算啊。
7: 是的是的，它穿着舒适并且非常的百搭，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那今天除了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还带来了卡诗洗发水。那么这个洗发水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美发沙龙都非常喜欢用卡诗啊，是专业级的这样一个选手了。那今天大象心远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卡诗洗发水有4种功能，百金复活的洗发水，黑钻月圆洗发水，双重功能，还有元气浆，就针对不同的发质都有一升的大容量家庭装，4种款式来让你带回家。
6: 对，到大象心远商城可以看到4种款式，它针对不同的这种分类哈，比如说这头发干的、头发出油的，还是什么防脱
7: 的呀、防脱呀等等都有。
6: 就是你可以配合这个要求选不同的洗发水哈。这四款都是大容量，1000毫升，大象心远商城到手价只需要198元，我们还加赠泵头一升大瓶装啊、这个198，你去随便各个平台去比啊，绝对是量大耐用又划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精挑细选啊。
7: 是的，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6: 我们的官方商城不满意可以7天无理由退给大家的，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啊，大象心选放心之选。好，来继续跟孩子们、跟同学们聊聊天啊，就是他们这一趟啊，云南艺术学院的同学们去到这个文山广南去进行了一次推广普通话的这么一个活动啊，可以说是这个收获满满，但是也确实会有非常多的感触哈。那比如说这里边可能他们在这个整个行程当中接触到了一位老师，对吧？一位这个一直在乡村
7: 奋战在一线
6: 的一位乡村老师，这位老师农老师，你们应该是这趟行程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一趴了，对吧？来聊聊自己的感受吧，为什么？
7: 就是、突然怎么就沉默了呢？
6: 是不是这趴就是觉得真的要很认真的说，是不是？
8: 对，就是这个洛松地村，我们当时进去，因为农家卫老师，在之前前几个月的时候来了云艺一趟，做了一个讲座，然后当时也是很多人去听，但是那个时候听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也没有真正的走进这个村，看到老人的这个现状，你是没办法有很深的感触的。但是这次我们走进这个村子，然后和老人去交流，去和他们聊天，真的就是感触太深了，因为他们就是这个病情真的是就是没办法，他们自身也没办法，但是农家贵老师选择留下给孩子创造一个很好的教育环境，我觉得很伟大。因为当时听完农家贵老师给我们讲了一节课，我还非常有幸当了一下临时班长，然后就是很荣幸，然后听他讲完了自己的经历之后，我们是非常非常感动，觉得这个事儿就是没有人能做到，真的太伟大了。然后当时我就站起来发言，我就一直控制不住的在哭，就是那个眼泪就往

0: 下杂，就是我真的觉得农家贵老师他做了就是常人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洛松地村他条件很艰苦，而且这个病它是一个传染病，所以所以他也是就是做了很多就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选择，我就觉得还是很伟大。而且就是在面对孩子这一方面，他是有自己作为老师的一个坚守。然后讲到很多小事，就比如说他送孩子去市区上学，然后孩子就说，老师我害怕，我们想您啊，怎么怎么，就像刚才那种情况一样。然后农家贵老师也是不停的在落泪，然后就说，孩子们你们要坚持，你们要坚强，你们要相信自己。我就觉得这种师生情是我们非常非常所感动的，
1: 所以你落泪也是情之所至，对吧？
0: 是的，就是不受控制。
2: 对，就是在这个我们整个脱贫攻坚的这个进程当中啊，我们涌现出了非常多的在乡村一线的这些优秀的教师。因为其实他们在用知识告诉所有的孩子们，就是说可能某种程度上我们需要政策支持，对吧？我们需要帮扶，但是更多的是要靠自己，
1: 对，
2: 用自己
1: 信念，
2: 对，用自己的能力和知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可能这个是在农老师身上体现最深刻的一点哈。那大家是不是也会有同感，
1: 都分别说一说嘛。
3: 我们当时上完那一节课之后，我对农老师提了个问题，我说，那在您的班上要是遇到不听话的小朋友该怎么办？因为我太想知道这个问题了，我平常也会带小朋友，我就觉得说有些小朋友他特别吵，我经常会感觉很头疼。那农老师那会儿一个人面对五六个班，而且还是年龄阶段不一样，万一真的有很叛逆的孩子怎么办？但是农老师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我带的孩子当中没有一个不听我的话的，因为他们都知道如果不读书就没有办法走出那一座大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在那个地方，在洛松地，他不仅仅是一个老师，他更是所有孩子的家长。那一堂课我还印象很深的是，最后大家都说要把这个小学建起来，因为最开始这个小学它只是一个卫生所，然后后来大家说集资建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好多老人因为病情的原因，他们都没有办法出力，但是在农老师眼里，他们有看到那些老人拿着自己家里炒菜的锅铲过去，把学校的房子砖一块一块垒上去，石灰一块一块粘上去。当时农老师就跟我们说起这些的时候，我因为坐在第一排，我真的能看到，就是他站不住，他只能用手扶着那个课桌，但是眼底他是泛着红的，他一直在忍着跟我们说。可能这一堂课他跟很多人也上过很大的舞台讲过，但是他再次面临我们这些新学生，他每次讲到的时候还是会很触动，因为在他的心底当中那一份情是最真的。而且我们整个从整个小学走下来，我就感觉整个小学真的就像地里的花生一样，一直在生根发芽。因为农老师他是一个非常内敛的老师，他超级害羞，我们经常见到他的时候就是，农老师你好厉害，我们超级不吝啬对他的夸奖。农老师每次都是低头，然后挠头，然后不好意思的笑，说，哎呀，没有没有。对，然后他就是我们跟教体局的老师交流的时候也说这个农老师太可爱了，他不是那种就是觉得自己哎呀很厉害了之后都接受，不是，他完全是很腼腆，我觉得带有那一片地区人民的淳朴在，像花生一样。
2: 所以其实我突然觉得媒体人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把这些默默无闻的不太会表达的
1: 讲出来，
2: 对，
1: 这种故事讲出来，
2: 但一直扎根在一线的这些美好的然后感人的让我们这个内心生发出更多能量的这些人的故事讲出来，对吧？
1: 对，
2: 所以这个真的太重要了。谢谢同学们能带来这么好的故事给我们哈。还有哪位同学愿意再表达一下？
4: 其实我觉得就是知道要去见这个农家贵老师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就两个词，就是整体复盘下来，第一个就是欲哭无泪。就是我们在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会觉得现在的交通已经那么发达了，为什么我们要走一个乡道，然后要从乡道中间有一个非常小的土路的口，从那里下去。我们当时是三辆那个商务车一起过去，结果三辆商务车都开过了，就可以想象到它那个口真的非常的隐蔽，也不容易被发现。 然后进去之后还有一段非常深的这个路，我就在想当时如果没有说政府再去花钱去修这个路

0: 之前。那对于他们来说，这座大山就是他们这一辈子都没办法走出来的一个环境，这可能就是作为就是我们说井底之蛙都有自己的井，这可能就是作为他们这个村子的人很难走出的一个困境。那为什么会热泪盈眶呢？就是除了农家贵老师他的事迹让我们感受到，就是作为一个老师在教书育人的时候那种用心良苦，还有就是我感受到了一种传承和反哺。就刚那个怡婷师姐也有说，就是他们的学生都是想要走出大山，所以他们是有信念感的，但是同时他们飞出大山当成凤凰的时候，他们又愿意飞回这个小村子，来回到这个让自己走出去的学校再去教书育人。就我们见到了这个农家贵老师的第二批学生，里面有一个女生叫杨素晴，然后她现在也是这个洛松地小学的一名教师，对。然后她这个学校里面有一个展馆的设计，就是农家贵老师保存下来的一些老物件，这里面有一个展，就是有一个热水瓶，我当时还拍照拍下来了。她就是这个杨素晴老师在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1: 98年，
0: 对，送给农家贵老师的这个热水瓶，他自己都说他其实已经忘记了，但是他愿意回来，就说明这个热水瓶的这份温暖一直都在。
2: 哇，好感动，好感动。
3: 你讲的也非常 好，我就要给你鼓掌。
2: 对，
3: 就是
2: 就我突然之间就是能够理解到咱们这次行程的一个重要性。那王老师，你觉得这一趴会不会是咱们这次行程当中你觉得对孩子们的成长对你们这个教书育人的这种职业感会是带来最为最为重要的一个点呢？
1: 对，您说的这个肯定是的，我觉得对他们是最有教育意义，包括我们自己。其实他们在刚才在说的时候，主持人不是说谁先来，其实我特别想说，想同学们先说吧，因为同样作为老师，我一直在听那个农老师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哇，我太渺小了，我太渺小，我老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一个是就是李怡婷刚才说他问到农老师那个问题，农老师认真的想了两秒钟说，哦，我教学生当中还真没有，就他那个朴实的劲儿一下就特别让你感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另外就是他其实已经讲过无数次了，但你能看到每讲一次他都热泪盈眶。所以有时候老师跟老师之间的那种共情可能只有自己知道。因为他还有就是他说到有一个孩子，那就第一批孩子没送出去就回去种地了，第二批孩子就问他说，老师我们读书是干嘛，是不是也像他们一样回去种地。哇，我觉得那句话真的好好揪心啊，也就是因为这句话就让农老师坚持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原因。然后他说孩子们去了城里之后，他无论吃饭睡觉干嘛他都在想着。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特别能共情，但是我们想的就特别渺小。比如说这些同学出去比赛，我也会一直在想什么情况怎么样了，就真的没有经历过这些，我就一直觉得，哎呀，自己做的其实太渺小了，真的会有这样的感觉。
3: 所以听完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多说无益哈，就是大家能从孩子们同学们还有老师们的表达当中我们都能听到啊。虽然我相信这趟下去哈，然后跟广南的很多孩子们都有接触，甚至你们本身都是一个老师的角色哈，当了7天老师，但是有些时候有的人是把这个职业做了一辈子的，
2: 对，
3: 那他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有的可能是在你们的学校里，有的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乡村小学。我们现在只是我们内心深处特别感慰的是，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你到任何一个村子里，那个地方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对吧？所以这就是你能看到光和希望的地方。所以希望这样的学校能够永远护佑着这帮孩子们，不管他们是走出大山然后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还是又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反哺自己的父老乡亲，我觉得它都是一种能量，这种能量永远在激励着我们，
2: 是的，
3: 让我们向前。所以也能够通过这趟广南之行哈，让我们感觉到你们这次不是去教别人普通话那么简单的事情，
2: 对
3: 吧？对，
2: 一定不是。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自己也成长了，或许对自己未来职业的一个生涯有了一些清晰的认知，也或许现在会更能理解学校里老师对你们的良苦用心。
3: 最终是希望大家你们这趟下去之后到了广南，能够让广南的很多孩子们让他们有一种底气，是让普通话成为他们开口的一种底气，然后让

0: 成为老师能用得顺手的一种工具，
1: 对，
0: 也能成为乡亲们出门办事打工赚钱的一种特别好的帮手。所以这就是普通话推广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希望我们云南艺术学院可以把这件事继续做下去，
1: 对，用我们的专业去帮助更

0: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0: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9: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10: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11: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9: 林华老师以10年的辛苦、10年的坚守、10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12: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0: 4006933779。
1: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各地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的同一时间呢，健康专栏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见面。我呢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自从宫珍宝元汤研发成功之后啊，很多业内的同行都找过我，要么就是想花高价钱购买宫珍宝元汤的专利，要么就是想引进到他们的医疗机构，或者是进入到他们的销售渠道当中。可以说不是为了公就是为了私，甚至有的国外医疗机构啊，不惜重金向我抛出橄榄枝啊，让我到他们当地的研究院去当院长去，还有就是直接拨巨款给我组建新的科研项目。总之吧，或名或利，重重诱惑接踵而来。但是啊，我心里是明白的，他们的目的无非只有一个，就是要拿到宫珍宝元汤的供应权。甚至还有好多朋友投来羡慕的眼光啊，他们跟我讲说，林华呀，搞科研这条路不好走，十年磨一剑，但是只要成功了，那就是一招剑出锋芒四射呀，那你算是成功了。这言语当中，实话实说啊，有很多的羡慕，也有很多的恭维。其实听到这些话，我都是莞尔一笑。说心里话，心动不心动啊？当然心动。做我们这一行的，就算不是为了利，他也有争名之心呐。谁不想硕果累累，谁不想名垂医史，谁不想像屠呦呦女士一样震惊世界呀？这是大医志向。但是我却放弃了，因为我实在是舍不得把宫珍宝元汤交出去。一旦交出去了，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你用起来它就有负担了，甚至你根本就用不到了。别说现在9.9块的价格，就是80美元一支的价格，大家也很难买到。知道为啥吗？我告诉你啊，一旦我把专利权交给外国人，他们一定会严格把控在自己的手里，咱们普通老百姓你恐怕连听都听不到，你更别说用了。所以我最担心的就是宫珍宝元汤的疗效已经轰动了全球，现在国内国外有太多人虎视眈眈。而且这段时间大家也知道啊，咱们在国内首次推广的资金，由于国外的注资已经花销了一大半了，所以说9.9块的这个价格还能够给大家争取多久，我真的说不好，很难预料的，可能3天可能5天，说停就停了。要说这宫珍宝元汤啊，为什么会这么快的引起这么多医疗机构的重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我前段时间呢，在香港举办的再生医学大会上做的一场鱼心实验引起的。也就是这场实验彻底奠定了宫珍宝元汤心脑复活液的美誉。那这场实验大家伙是不是很好奇呀？肯定会有朋友问，什么是鱼心实验呢？这实验是怎么做的呀？如果说大家伙感兴趣的话，那我今天利用这点时间给大家简单聊一聊啊。当时呢，我们一共选取了3种具有强心作用的药材，其中一个呢是人参滴丸，一个是宫珍宝元汤，另外一个就是西药的地高辛。你像地高辛在临床上治疗心衰救心的效果很好的，而且是临床常用药，我相信心脏不好的患者都知道这个药。我们在实验室啊提取了鲫鱼的心脏，其实以前呢我们实验的时候大多数用的是牛蛙，但是后来发现呢，这个鲫鱼的心脏结构和牛蛙非常类似，而且鲫鱼又很好取材，所以说我们就用了鲫鱼的心脏来代替牛蛙。当时是选了3条鲫鱼，然后将这鲫鱼的心脏取出来，因为是活体取出，所以离体之后啊，这个心脏它还是在跳动的。我们在第1条鲫鱼的这个心脏上滴上

了宫珍宝元汤原液，在第二条鱼心上呢滴上了人参滴丸，在第三条鱼心上什么也没放，就正常的放在托盘上。这三条鱼心呢放置15分钟之后，哎，我们发现了滴入宫珍宝元汤原液的这个鱼心还在正常规律的跳动着，而滴入人参滴丸的这个鱼心只是会偶尔的抽动一下，偶尔的蹦跶一下啊，它已经形成不了规律了。没有任何措施的第三条鱼心已经完全停止跳动，这是离体后15分钟之后的心脏变化。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我们在第三只也就是已经停止跳动的这个鱼心上滴入了西药地高辛，就是我刚才讲到临床上常用的这个强心剂啊。滴入地高辛之后，这个鱼的心脏就突然收缩了一下，然后开始复跳，也就是恢复跳动了，但是跳动大概不到2分钟又停止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强心剂呀，它只是瞬间给鱼进行了刺激，然后呢我们又给这个鱼的心脏上又滴上了人参滴丸的提取液，这心脏又开始微弱的抽动，它倒形成不了跳动，因为它根本不规律，而且这种抽动只是延长了3分钟，也就是跳了3分钟还不规律，最后又停止了。最后啊，我们就给这第三只已经停止跳动的鱼心上滴入了宫珍宝元汤原液，奇迹出现了，这第三只鱼的心脏从缓慢的跳动逐渐开始有动力的跳，就好像一个濒临死亡的这个鱼的心脏复活了一样，一直持续了10分钟。也就是说已经离开鱼体15分钟就停止跳动的鱼心，那相当于是什么呢？几乎是濒临死亡的鱼心在宫珍宝元汤的帮助下复跳了整整10分钟啊。现场所有的专家所有的学者都震惊了，这个鱼心实验表明什么？滴入强心剂的鱼心延长跳动只有2分钟，而滴入宫珍宝元汤之后复跳了10分钟。这说明宫珍宝元汤的药效至少是医院使用强心剂的5倍以上。所以宫珍宝元汤的临床效果马上就凸显出来了。还有对于像冠心病预防的实验啊，我在这儿也有必要跟大家交代一句。你像有冠心病的、心绞痛的、心肌梗死、心肌缺血、房颤早搏间歇的啊，这些患者你都认真听一听啊。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召集了第一次心肌梗死之后的患者，大概有1000人，把这1000名志愿者呀分成2组，每组500人，第一组呢给他服用宫珍宝元汤，另外一组用常规的药物、常规的方法来进行治疗。经过27个月的随访，第一组也就是服用宫珍宝元汤的这些患者心脏体感舒适，临床症状消失，没有一例复发，没有一例发生心脏猝死、心脏骤停的病例，甚至也没有一例再发生过心脏病。但是没有服用宫珍宝元汤、采取常规治疗手段的那一组却发生了5例心脏骤停、5人猝死的现象。所以说宫珍宝元汤心脑复活液的这个称号不胫而走，在医学界呀可以说是传播非常广。不少心老朋友可能好奇说，宫珍宝元汤在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它有这么好的独树一帜的疗效吗？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宫珍宝元汤它是啥呀？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这种治愈性的复合酶719种，它不是一种两种，而是719种。这700多种活性酶，它的巨大功效是大家不可想象的。你像对于心脑血管方面起到的这种关键性的作用，不仅仅是血栓裂解酶、尿激酶、溶栓酶它在起作用，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到一个最关键的成分，就是辅酶 Q10。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辅酶 Q10 是什么，它是心肌细胞能量的来源。所有心脏病人，不管你是冠心病、心律不齐、心肌缺血、心慌、心闷、早搏、房颤、间歇心衰等等等等，不管你是哪种心脏病，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你的心肌细胞缺乏能量了。尤其是当辅酶 Q10 下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的心肌细胞它的受损会非常严重。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呀，这种受损人的身体它是可以自我修复的。但是你想想，辅酶 Q10 这种心脏的能量不足了，你这心脏总是受损，你老是修补，受损一次修补一次，受损一次修补一次，你修补的这个物质它就不够了。那修补的物质不够了，你这心肌细胞不就死亡了吗？是不是？死亡了这些心肌细胞，一旦死亡了十万个，死亡了50万个，再紧接着死亡的更多的话，那你这心脏它也就没有活力了。可能说一半的心肌细胞它都不干活的话，你不就心脏衰竭猝死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一旦心肌细胞受损过半，这个时候就叫代偿期了。已经进入到低速运转的阶段了。接下来无论是哪一种心脏病啊，你包括像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二尖瓣反流，包括像啊心脏瓣膜关闭不全、房颤、心动过速、心动过缓，这些心脏病一般发生到最后，那就是一个结果，心力衰竭猝死，对不对？所以说衰是什么？衰严重了就是死亡。你这心肌细胞的活性物质它就没有了。所以说无论治疗到哪一种心脏病，必须从心肌细胞的活跃度入手，你千万不能让它走到衰竭的那一步。那辅酶 Q10 它是啥呀？它号称是心脏的发动机，心脏的原动力呀。这些称号我跟大家讲，那可不是我给的啊，不是我起的称号，这是世界医学界公认的。有的人你可以上网查一查，这叫真金不怕火炼，咱们讲的这些事实讲的都是科学。你像美国心脏病权威专家就提出过啊，辅酶 Q10 突破了以往药物只能溶解动脉斑块或者是单纯扩血管的这个局限，达到了激活心脏整体内环境的目的，从而从源头上快速的溶解斑块，同时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使血流真正的畅通，可以缓解冠状动脉堵塞所引起的胸闷、心慌、呼吸困难、心绞痛、心梗等等这些症状。心肌细胞它虽然是不可再生的，但是辅酶 Q10 它能够促进心肌细胞的活性，激活这些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给它提供能量，让它重新变得活跃饱满，增加心脏每分钟血液的搏出量和输出量，让你的心脏更加强健啊。那你想想，毫不夸张的讲，服用辅酶 Q10 对于心脏病的治疗还有保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效果。那辅酶 Q10 在国际上被誉为是心脏的强心剂呀，在临床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抗氧化剂和免疫增强剂。它主要是治疗什么呢？像冠心病、心肌梗死，或者是心血管狭窄，包括心律失常、心动过速、早搏，或者是高血压引起的这些高心病，包括癌症的辅助治疗。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疗效，就是抗心衰，抑制心律不齐。这两点非常难得，也就是说它能够做到既抗心衰又抑制心律不齐，双管齐下。也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增加心脏每分钟血液输出量，还有全身血液供应量，让心脏功能提高的这样的功效啊。辅酶 Q10 啊，他在1958年的时候就被卡鲁夫卢卡斯博士认定了化学结构。最主要的就是啥呀？这位在世界医学界都有着非常重要分量的博士，他本人就坚持服用辅酶 Q10 超过40年，一直到91岁离世为止。辅酶 Q10 在1957年被科学家发现，随后科学家和临床医生们呢，对于辅酶 Q10 的功效上的研究

究就不断地得到了创新和发展。他们发现啊，这辅酶 Q10 为心脏细胞的活动提供了能量和足够的氧，增强和强化了心肌细胞的功能。很多医学杂志和报纸啊，都争相报道有关于辅酶 Q10 的很多的一些新发现，甚至把辅酶 Q10 认为是心脏保健领域最伟大的发现，而且也把辅酶 Q10 称作是啥呀？心脏活力之源。这一称呼可以说是相当有分量啊。从大概是1976年到1998年期间，就曾经多次开展了围绕辅酶 Q10 所进行的国际医学会议。很多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啊，以及临床实验表明，和健康人的心脏相比，心脏功能衰竭患者的心肌细胞都存在着辅酶 Q10 浓度过低的情况。而且在更深入的研究之后，科学家们发现辅酶 Q10 和心肌机能啊，它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如果说当你人体体内辅酶 Q10 的含量下降 25% 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心脏不舒服的疾病，包括心脑血管方面的慌、闷、疼一系列的症状。那么当它的含量下降到 40% 到 60% 的时候，心脏立即就会出现明显的功能障碍，像心绞痛、心肌梗死、心衰、房颤、早搏、间歇。更为可怕的是，当我们体内的辅酶 Q10 的浓度下降到超过了 75% 的时候，那么人体的心脏就会骤停，生命就会终止。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啊，结识了徐孝思先生，他是当地的高官啊。我认识他的时候啊，他已经有73岁高龄了，但是看起来呀，他的外表就如同是50多岁的人一样，头发乌黑，目光炯炯有神，而且走路那小身板挺得特别直。您看啊，一个73岁的人能和我一起打高尔夫球，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您身体这么好，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徐孝思先生就笑着跟我讲说，你别看我现在跟好人似的，我60岁那年差点就去世了。原来呀，他一直有比较明显的心绞痛，最频繁的时候一个礼拜的发作5到6次。那么有一次他的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时候，心率已经高达125次每分钟，而且已经引发了房颤。也幸亏他的生活秘书直接把他送到了医院，才捡回一条命。后来呀，他的私人医生就建议他说，不行，你就用点辅酶 Q10 看一看吧。所以他从60岁开始每天服用辅酶 Q10， 一直服用了13年，从未间断过。他告诉我，他刚刚体检完，医生说他这个心脏啊，比60岁那年的心脏好了很多，相当于一个55岁的健康人的心脏。大家看看啊，辅酶 Q10 对人体多重要，而且不只是心脏健康了，他的大脑思维也非常的灵活。他对我竖起大拇指，说辅酶 Q10 神了。但是当他得知我研发的宫珍宝元汤不仅含有辅酶 Q10， 还含有人体所必需的其他的719种治愈性的活性酶之后，他非常高兴地讲，那太好了，我以后就吃宫珍宝元汤了，这比我单独吃辅酶 Q10 要好很多。所以在徐老先生的推荐下，宫珍宝元汤成为了当时所有官员强心护脑的指定用品。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凡是出现了心慌、胸闷、憋气、心绞痛，或者是活动之后出现乏力的家人们，一定要把咱们宫珍宝元汤用上。尤其是已经发生过心绞痛、心梗、心衰，或者是早搏、房颤、间歇，或者是呢，有些人呢已经心梗做过支架、搭过桥，这心脏啊岌岌可危的，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第一时间把宫珍宝元汤给它用上。用它不仅仅是含有啊辅酶 Q10， 我说过啊，辅酶 Q10 它仅仅是宫珍宝元汤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当中的一种。

0: 我们还含有其他的，你像节目当中我经常讲到的血栓裂解酶、溶栓酶、DNA 修复酶、GIO 生长酶，很多很多。这些活性酶强强联合，对于我们预防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甚至预防心脏骤停、心脏猝死，那都是最有力的武器，最有效的药物啊。我也希望在这儿真的能够拉大家一把，别在心脏病方面再栽跟头了啊！你要真栽个跟头，一辈子可能就起不来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那我看了看啊，现在呢已经有很多朋友打进咱们热线了，这样吧，咱们今天先说到这儿啊，稍后的时间呢依然交给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 400-693-3779。
3: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你好。
5: 我是林华。你好
6: 林老师，我今天打电话特别的感谢你，公珍宝元汤真是特别好。
5: 特别好啊，看来是什么呢，公珍宝元汤没让您失望，也是咱们的受益者，对不对？那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6: 我是山东的，今年60了。
5: 啊，60岁了，欢迎您。那您说说您之前的情况吧。
6: 我原来啊，一身的病，这血糖也高，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这血糖也粘稠，甘油三酯啊，没有一样是正常的。
5: 您看看啊，集三高于一身呢啊，哪个病危险，你身上就得哪个病，对不对？
6: 哎，对呀、啊，尤其这个脾胃功能也不好，

0: 去吧也没胃口，一天啊吃一粒饭，就感觉这胃里啊顶得慌，不消化。这不是这么多年了吧，中药西药吃遍了，还吃过那个调脾胃的药，可都没效果。你看看这个冲镇保元汤，我才喝了两三支，我就觉得吃饭香了，有味道了，消化也好了，有能感觉到啊自己饿了。
1: 哎呦，有食欲了，有胃口了，这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脾胃的黏膜得到修复了啊，脾胃功能得到恢复了，是不是非常好？
0: 就是啊，你最主要就是这皮肤啊慢慢也好了，也没有口臭，精神头吧也足了，干什么都有劲了。我发现这个口服液啊比我吃那别的那些药效果都要好。
1: 那肯定的啊，您看啊，您服用咱们冲镇保元汤也就两三支，这马上就有胃口了，有食欲了。为啥它见效这么快呢？一个呀，就是口服液剂型本身它就比这些丸剂呀、胶囊啊、散剂呀、片剂呀它好吸收，而且冲镇保元汤啊，它是超浓缩的这种精华液。100斤的野生道地药材才能够提取出一支冲镇保元汤，所以呀，那滴滴都是精华，你喝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所以你看啊，现在大家伙生活条件也都好了，这三高症的患病率也高了，那最后啊，不都是为这些中风啊、偏瘫呐、脑出血、脑梗塞打基础吗？所以说咱得好好的给他治，咱还得早早的给他治好。你必须治到病根上，你才能让自己舒服，才能让自己远离这种危险的境地啊。那您这糖尿病多长时间了？
0: 我这个糖尿病啊都8年了，整天啊浑身没劲，嘴里啊又发干还口渴。我用这个冲镇保元汤才1个月的时间，有睡觉可好了，能睡6个小时了。哎呀，睡好了吧，第二天啊人也有精神了，心脏也不突破跳了，血压现在高压130，低压80，头一点不明显，尤其这个血糖特别稳定，空腹现在是5.2，餐后啊也就是8个。
1: 啊，那挺好，都正常了，非常好啊。
0: 那就是啊，我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太满意了。说实话，林老师。以前我吃那么多药都没好，我这心里特别害怕，就怕严重了。现在我的心里也特别踏实了。
1: 那当然了啊，非常理解您啊。其实我们用冲镇保元汤啊能出现这样的变化，和您以往的这种常规治疗啊，其他的一些用药，你比如说咱们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血糖高了就吃降糖药，血脂高了就吃降脂药，和这一些用药的方式方法那是两回事儿。他们那是治啥呀？只能说是给你控制，还谈不上治疗呢。那控制来控制去，没控制住，并发症都出现了，对不对？但是冲镇保元汤的这个治，它是治到你的根源上了，给你修复细胞，净化血液，心脑也得到复活了，这才是真正治到你病根上啊。我想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去医院做过血液方面的检查呀？
0: 是不是我前两天啊去医院做了个体检，肝油3只，胆固醇数字都已经接近正常了，这血液吧已经有那么粘稠了，你原来呀、重度的那个脂肪肝现在也变成轻度了，我真没想到、这个冲镇保元汤真是给我净血修复不好的那些细胞、现在啊这身上啥毛病都没有了。最重要，这么好的这个药啊才9.9块，以前我吃的药都好几十了都没效果。林老师，以后这个冲镇保元汤一直是9.9块就好了，咱老百姓遇到好药可真是不容易。
1: 您这句话呀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啊，哎，好不容易遇到好药了，大家肯定希望这冲镇保元汤啊以后都9.9块，那多好啊。但是啊，我不得不给大家泼盆冷水，9.9块这个价格可能说你这一辈子就只能赶上这一回，而且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停止了、可能3天5天之后，半个月之后，这个价格就没了啊。咱们呢也要根据国际上的这个签约的情况，也要看首次的注入资金还剩多少，是不是？所以说呀，这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你现在能赶上9.9块的这个价格，那你还等啥呢？是不是？你能等，那身上的病他能等吗？啊，我觉得您就非常的明智，能够及时用上冲镇保元汤。一般来说呀，像您这个情况啊，高血压的这个时间也长了啊，你要吃个10年20年的降压药，结局是咋样啊？要么就是动脉硬化了，要么就脑出血、脑梗塞、心肌梗死了啊。你糖尿病啊，医院给你开点降糖。

0: 药，用点胰岛素，最后并发症不都挨个出现了吗？所以呀、啊、我希望不光是您，也包括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听我节目，我们要一天一个进步啊。怎么进步啊？不是说你光听就行，你怎么着你也得用上宫珍宝元汤啊，是不是？你用上这个药你才能知道它好不好，好用不好用其实不用我去说，老百姓心目当中自然就有杆秤，而且国际医学界国内的医学界自然而然就给你肯定了，要不然他也不可能获得那么多的奖项，对不对啊？
1: 对，
0: 它是什么呢？宫珍宝元汤啊，是咱们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够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这些呀，它都不需要我天天的给大家讲。我想说啥，咱们老百姓都是吃一堑长一智，但是你不能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吧。你像以往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的啊，我常常说咱们要啊学会三看，看什么呀？一看数值，二看并发症，三看体质。就像以往的这些降糖药、降脂药、胰岛素，你用一辈子它又能怎么样，对不对？你体质只会越用越差，你血压、血糖、血脂只会越来越不稳，最后不就偏瘫了，心梗、脑梗了，要不就是要你半条命，对不对啊？或者是有很多人因为这些病失明了，大小便失禁了，瘫痪了。但是宫珍宝元汤它被世界医学界称之为是啥？那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就像您说的，它能够给你净血，24小时不间断地净化血液当中的垃圾。那怎么净化呀？就是靠它这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这些酶呀、啊、你像血栓裂解酶、溶菌酶、溶栓酶、尿激酶啊，尤其是这个尿激酶，你想想你在医院打一天的多少钱，那几千块钱呢、啊、而且还是单一的一个品种，只是用于急救的。但是咱们宫珍宝元汤719种活性酶呀、啊、它治疗更全面。所以说它的这种像除栓呐、溶栓呐、化糖啊、降脂净化血液的功能，真的其他药物根本没有办法比。那你看啊，您现在一共才用多长时间，等你用到100天的时候，大家注意，宫珍宝元汤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细胞再生，100天下来呀，你这什么降压、降脂、降糖药你全都可以停掉。所以说您这个情况100天之后你再巩固2个周期，这2个周期巩固好了，细胞完全修复了，血液都干净了，得到净化了，那你不就真正告别三高症了吗？是不是？所以咱们加把劲儿啊，趁着现在还是9.9块的价格，该储备就给它储备一些，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啊。
1: 好好，林老师，那我马上登记去、太谢谢你了。
0: 行，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我也希望听到您更好的消息啊！再见，
1: 老板，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温馨提示：宫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宫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宫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啊，你好啊。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你看我呢，江苏南通一个患者的家属。
0: 哦，欢迎您。
3: 我今年67了，林老师啊。
0: 啊啊。
3: 哎呀，你都不知道我那个家庭有多不幸啊。
0: 哦。
3: 那我老伴脑血栓。22年了，
0: 哎呦啊！
3: 你说这22年对一个人来说多漫长，太难熬了。
0: 对对对，嗯。
3: 为了治老伴的病，
0: 嗯，
3: 我后来没办法，把房子我都卖了。
0: 嗯。
3: 哎呀，要是早点遇到宫珍宝元汤多好啊！9.9块就可以治病了。
0: 嗯。
3: 当初我也不至于把房子给卖了呀。
0: 你也不用伤心啊，说来也惭愧，这个确实怨我了。因为宫珍宝元汤我要是早点把它研发出来啊，早研发成功，也不至于让您老伴脑血栓，也不至于呀让您卖房子卖地了，是不是？

0: 不，怨不得年龄，老师啊。
1: 嗯。
0: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老伴前人谈话嘛，他自己点都不能动的。
1: 嗯。
0: 哎呀，好的，后来遇上你看，公孙抱怨他的话，他用上五六天的时候啊，
1: 嗯，
0: 我摸到那个手脚就有热乎气了，以前冰凉冰凉的，一点温度没有。
1: 嗯嗯。
0: 哎，用了半个月，我跟他翻身啊，他自己都能用点力气了。
1: 啊、哦，就是说自己能吃上劲儿了，挺好的。
0: 啊，对，挺好的，林老师、用了两个月，你看他那个左边的胳膊也能抬起来，我扶着他能站起来，还有能自己走路。虽然他扶着墙走不远，
1: 嗯，
0: 但是我已经感到很知足了，感觉真的
1: 可以了。
0: 啊，他可是躺了22年啊，一步路都没走过呀。
1: 非常不错了，说实话啊，就像以往的这些脑梗啊、脑血栓啊、腔梗啊、脑出血呀、或者是啥呢，2次、3次发作瘫痪的、半身不遂的特别特别多。那么用完公珍宝元汤啊，重新能够摆脱轮椅，能够生活自理，甚至有些人还能出去打工赚钱呢，这样的人也特别多。不过您老伴儿这个病22年太重了，那漫长的岁月确实挺难熬的，这样的病人都能见效，大家可想而知，咱们公珍宝元汤这个心脑复活液的这个称呼，那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对不对？现在您老伴儿一共用了多长时间了？
0: 林老师，他现在已经用了100天了。哎呀，现在好了，自己能吃饭，能简单的跟我交流。虽然说还有点模糊吧，但是我跟你讲，我听得懂了。
1: 啊，可以了，22年没怎么张过嘴了，现在能说话，这说明他的语言功能已经恢复了，非常好啊。
0: 是，还有呢，以前他那个5个手指头啊，就是一只手，那个手指头打不开的。
1: 啊，
0: 哎呀，现在不僵硬了，也软和了，自己扶着楼梯啊，哎呀，下个楼出去溜达溜达个10多分钟也没问题。这当时我看到我老伴恢复那么好，说实话，我当时我都哭了，我跟你讲。
1: 哎呦，确实的。
0: 22年啊，我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
1: 嗯，
0: 伺候吃奶，伺候拉，有时候老伴便秘，我得用手去抠。
1: 对，
0: 哎呀，又怕他得那个乳酸，等晚上也睡不好，陪着他帮他翻身。哎呀，现在我感觉他这个人大脑也活化了，肯定他的细胞又长起来了。
1: 对，心脑复活液嘛，就是让脑细胞、脑神经重新再生啊啊！
0: 你看那么好的药啊，我真的是，我要呼吁大家别走弯路，尽快的用上吧。你看，哎呀，我这老伴的身体。用下来我真是体会到他的好啊。
1: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啊，我也理解老哥哥您现在的心情，因为您这老伴儿毕竟是这么严重的病，中医用上公珍宝元汤这个救命药，所以说呀，这个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那么在这儿我想说啥呢，首先一个就是22年的中风偏瘫呐、你说他这是22年，不是22天，不是22个月，可以说这是度日如年也差不多了。每天躺在床上他想啥呀？是不是就想，哎呦，我这胳膊腿啥时候能动动，我啥时候能下地，我啥时候能把屎尿送出去，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呀，不光是他遭罪，您这22年伺候他，您也不轻松啊啊，一点都不轻松。您看，咱们说老伴儿老来为伴，年轻的时候两个人再拌嘴再吵架，因为点什么事儿有点摩擦，这都是正常的。但是老了，说实话，孩子是两个人一起出来进去的，有个伴儿。你儿女再孝顺，咱们说您老伴儿，如果说没有你这么多年的精心照顾，别说他这褥疮，他再发生一次中风，他不就完了吗？对不对？要么植物人了，要么一命呜呼了。所以说真的啊，这些年您这功劳可真不小，也幸亏是有您了。当然我说这个话啊，我这话说回来，咱们很多老年人平时让你治病，你舍不得花钱。但是一到真正瘫痪的时候，那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花多少钱我都想让我自己站起来，但是你就是做不到，是不是？啥叫久病床前无孝子，你指望儿女，儿女不是说不孝顺，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小家，这孩子上下学你不得接送啊，你不得养家糊口，你不得工作赚钱呐、你不得还房贷车贷呀、你说孩子哪有时间说不上班天天成天伺候。

0: 你给你端屎端尿，就算他真是这么做了，你忍心吗？对不对？所以说呀，越上了年纪越得有个好身体，你千万别说我贪了变半身不遂了啊，这样你遭罪，孩子也遭罪，老伴儿也遭罪。当然了，咱们说光想还不行，还得行动啊。这公珍保元汤让脑神经细胞得到修复了，让神经元神经突重新连接上了，这可以说是目前所有药物当中唯一的一个能够做到这样效果的药品。所以公珍保元汤可以说它打破了目前医学界对于各种神经类疾病的一个瓶颈，它能够修复神经细胞，修复神经传导功能，那可以说这种效果它是有目共睹的。那你们选对了药，后半辈子咱也就不用担心再梗了，不用担心说我在床上啊，这一米多的距离我就起不来了，我连屎尿都送不出去了，这些都不用担心。慢慢的他都能够实现自理，想吃能吃得下，想睡能睡得着，想排能排得畅，想去哪儿抬腿就能走。所以说呀，这初期的100天治疗效果非常好，但是接下来的路还很艰巨，你最起码也要给他巩固3到4个周期，因为您老伴儿这个病太重了啊，不能说让他这个病重新死灰复燃，更不能让他有反复发作的机会，必须巩固好，让他一次治疗好以后总也不犯，好不好？
1: 哎，好好好，林老师，
0: 嗯，
1: 哎，那我老伴现在是一天早中晚各一支的吃的，他那个量要不要调整调整啊？
0: 这样吧，你适当的给他加一支，也就是一天服用4支啊，这样的话恢复的会更快，会更好啊。
1: 哎，好好好，我知道，反正我一直听你的，林老师坚持的让他用。
0: 对，我也希望您和您的家人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啊！我也希望听到您老伴儿更加健康的消息，所以以后在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就行，好吧？
1: 哎，行行行，少不了会麻烦你的，林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1: 哎，谢谢谢谢，好，再见。
2: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3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保元汤

0: 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1: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你是林老师吗？
3: 我是林华，你好啊。
4: 哎呀，林老师你好，我呢是通过别人介绍，就是特意来找你看病的。
3: 啊，
4: 哎，就是我家邻居告诉我说，这就是这个公珍保元汤，就是9.9元，就能治病。而且他说非常适合我这个病症。他说这个你们这边那个口服液吸收特别快。他就用了一支就有了效果了。我这也是真的走投无路了，也是想让你救救我，你能不能帮我一下呀？
3: 能够给全国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解疑答惑，给大家指导，其实这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职责所在。那我先问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呢是包头这边的。
3: 多大岁数了？然后具体说说您的情况。
4: 哦，我呢今年才40岁，就是这不是我这前几年的时候吧，得了那个带状疱疹嘛。
3: 啊、
4: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在那个腰间。哎，他那个地方有一圈儿，哎，我后来呢就变成有那个黄豆粒大小的那个，就是那个泡。
3: 对。
4: 啊，就是那时候就感觉就是特别疼。
3: 嗯。
4: 哎，疼的最严重的时候啊，就是都不敢碰，那个什么衣服呀、后背啊，真的那时候都一点也不敢碰。
3: 嗯。
4: 像那个就是阿依洛韦一些那个外用的药也用过。
3: 嗯嗯。
4: 他用过，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吧，他倒有点好转，但是呢，总是那种反反复复的，他老犯呢。
3: 对，
4: 而且呢，就是特别在那个阴天下雨啊，或者吃一点是就比如说什么海鲜啊啥的东西一吃，那就不得劲了，
3: 对，
4: 就又得那个东西又出来了，
3: 哎，
4: 到后来就蔓延到就是脖子上呀。还有我的那个脸上呀，那个腿上、还有那个胳膊上，现在就连那个鼻梁上都有了。
3: 哎呦，
4: 晚上呢疼的就是都不能睡觉。这不是去年那个眼睛视力呢就开始有下降了，感觉不行。后来呢那个眼珠子呢感觉也疼。最后我没办法，我就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呢他说这是带状疱疹引起的那个就是球后视神经炎。
3: 哎呀，那严重了。
4: 而且呢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这个就是右眼吧，就是有那个看上去就是巴掌大的那个视力，只有巴掌大那么大的视力、就是那个视野了。而且呢就是。那个视力呢特别下降，就是我现在那个只有0.25的那个视力了。左眼呢也只有光感，就是一点就是只有那个0.1。现在我跟你说我们这边医院都没办法了。你说我这个岁数也不大，才那个40来岁。以后的那个如果要真是瞎了的话，那我怎么办呢？我真的今天是实在没办法，我求到你这边来了，你帮帮我好吗？
3: 您这样啊，您先别着急，您这个病比较棘手，为啥呀？您这病让您给耽误了啊。其实带状疱疹这个病啊，它是由疱疹病毒引起的，是一种病毒性感染。一般初期啊，很多人发病它是没有明显的一些感觉的，表皮也没有一些变化。也就是从3-5天的时候，这皮肤才会火烧火燎的疼啊，一般呢到5到7天的时候才会有小红泡突出皮肤，然后出现剧烈的疼痛。但是我跟你说啊，这只是它的一个发病过程，正常情况下基本上7到10天这病它。

0: 然就好了。但是你第一次发病就出现了这种后遗性的神经痛，也就是说呀，这个疱疹没有了，它怎么还疼呢？后期还有二次、三次又再犯了，最后又影响到眼底神经了呢？其实啊，您的这个情况，它就是你之前的这个治疗不彻底，它没有把你这个病毒给你彻底消除掉，没有把受损的神经细胞和局部的细胞给你修复好，所以这病才会越来越慢性迁延，越来越严重，而且遍布全身。您这情况可真不能耽误了，一天都不能耽误。你要是说再耽误个十天半个月的，很可能就导致失明了。你包括你看平时咱们有点着急上火的事儿，来点啥急事儿啥的，那肯定不行，对不对？那么像带状疱疹也好，以及带状疱疹的这种后遗性神经痛也好，还有像什么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神经性头疼、神经性耳鸣、神经性震颤，包括脑梗、脑血栓啊、腔梗引起的这些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啊、肢体语言障碍，这些凡是能够涉及到神经的病变，说实话临床上都没有特效药。有时候说呀，我得了这个带状疱疹了，我又拔罐了，我又局部注射治疗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只是什么呢？表面上给你下功夫，只是给你治皮毛，它治不到根儿上。神经细胞都被这些疱疹病毒侵害了，你想想，神经细胞受损了，你不去修复神经，你这病能好吗？对不对？疱疹病毒还在你体内，你不把这个疱疹病毒给它解决掉，那你这病它也好不彻底呀。所以说你记住啊，凡是各类涉及到神经病变的怎么办，你必须去修复神经细胞，让神经功能恢复，但是常规药它达不到这一点。只有咱们公针保元汤当中的 GIO 生长酶它能做到。这种活性酶它是非常珍贵的。它连人体的神经细胞、骨骼细胞、骨髓细胞、韧带细胞、心肌细胞，所有这些细胞都可以修复。所以像您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怎么用啊，您下点功夫。您看别人呢啊，在治病的时候三五天见效了，有的当天喝了一支就见效了。您这个病比较顽固，已经涉及到神经了，虽然可能当天也会见效，但是咱们病情比较重，你这细胞尤其是神经细胞的修复，它是一个大工程，而且修复神经细胞也需要过程，是不是？所以说你怎么用呢？早中晚各一支，一天用三支啊，别人用两支，你一天得用三支。而且当你局部疼痛的时候，你可以用公针保元汤的这个原液去涂抹，涂抹完了轻轻按摩三分钟啊。
1: 哦，也可以外用啊，这个
0: 啊，对的，咱们公针保元汤啊，口服外用都可以，包括其他的皮肤病都可以在口服的基础上外用，像皮肤瘙痒啊、荨麻疹都可以的啊。我记得咱们原来有一位老患者是沈阳的啊，这位患者也是带状疱疹，他疼的时候是啥呀？那死的心都有了，就跟这刀啊在身上割的那种疼，撅着屁股在墙上直撞啊，太难受了啊。那北京也去过好多次，最后呢好像是给他这个神经截断了，也就是说把疼的这根神经给他绞断了啊。但是后期这儿不疼了，别处又开始疼，实在是没招了，后来也是经过别人介绍用咱们公针保元汤，他吃上第三天晚上睡眠质量就好了。原来疼的是成宿睡不着，后来呀整宿整宿都能睡好觉了，吃了三个周期彻底就好了，现在两年一次没疼过，所以说您这个情况也没问题。也就是说呀，您这个病情可能比他的那个稍微严重一些啊，病史稍微长一些，但是我告诉你，100天下来细胞完全修复，血液完全净化，带状疱疹病毒完全消除，完全没问题，100天就会有明显的变化啊。也可能说你在用药期间当天或者三五天啊，七天半个月，明显这些症状就会好转。所以说呀，公针保元汤对于您来讲100%对症啊，您先按照我说的给他用上，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你记得随时来找我就行，好不好？
1: 哦，谢谢。我问一下，那现在订药是？

0: 也是那个9.9吗？
1: 对的，你就趁着现在9.9的价格，可以把药给他储备够了啊。九块九这个价格呀，也可能3-5天，也可能7天半个月，马上就要结束了。那结束之后啊，一旦恢复。

0: 那谢谢你啊，刘老师。那我先打电话订药，有什么不懂的，我到时候再过来，麻烦你好吗？
1: 不麻烦的啊，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希望能够听到您健康的好消息啊，再见。
0: 好好好，哎，真的太谢谢你，谢谢你。
1: 嗯，再见。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FM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6: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今天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近日，丽江玉龙雪山景区发布公告，9月12号，因云山坪索道将开展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停运1天，请大家提前规划好游览行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号下午，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从波多黎各起飞的波音767-300型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着陆时冲出跑道，引发大规模紧急响应，机场暂停运营。印度尼西亚交通部7号表示，受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及火山灰扩散影响，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等7座机场持续关闭，约34.1万名旅客受到影响。感谢收听这一节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9: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1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2: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

0: 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我相信在猴年马月之前能遇上一个像疯狗一样忠诚于我的妹妹，我作威作福，她作牛作马，就是上高山下火海也一样爱我。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高三那些不着调的爱情》，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作者夏然。

小说以玉放与苏寒持续的爱情为主线，穿插描写了多段校园爱情故事，以及较为典型真实的中国高三学生的校园生活，学习、早恋、写情书、压力、失恋、打架。笔法俏皮、幽默，行文活泼、伤感，风格直爽、搞笑，把中国高中学生的学习、情感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夏然，男青年，编剧，生于80年代，话痨，人生观与价值观相对正常，喜欢音乐、文学、电影。

我想有心的读者可以发现，这部小说后来的叙事节奏明显的快了很多，因为家里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情，甚至是灾难，奶奶在前往北京的路上去世了，这对我来说绝对是个打击。

起初写这部小说是在2006年的6月10号，那天晚上我百无聊赖，就开始写了这部长篇小说。我把男主角定义为比较优秀，但有时会有小脾气，爱胡思乱想，又有时做事不计后果，本性善良却有脾气十足的人。苏寒定义为活泼可爱，顾虑重重又坚持自己的人。石雪定义为外表完美，性格上比较开朗，但是多疑、小心眼、爱哭的小女生。高振则定义为一个自负、忠诚于爱、脾气古怪、做事不计后果的人。本想利用元旦的3天假期将长篇写完，可是2006年12月31号，奶奶去世了，终于没有等到元旦。如果说这本小说非要表达一个主题的话，那么我觉得表达的主题就是类似的关系在不同的人身上发生。同一个人在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换位之后，内心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我想表达的就是这个。这篇小说的写作也让我得到了一些收获，因为我确认了自己具有虚构的能力，也就是说我具有想象力。只要想象力在，我就可能写出更多的小说。不过也暴露了我不会挖掘生活的弱点，因为我想来想去发现我的生活确实没什么可写的。这篇小说完全是利用我的一些小聪明写成的，其中大智慧的含量为零。这部小说有许多矫情虚饰的成分存在，因为我不敢打破许多禁忌，社会的、道德的、时代的。实际上有许多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上屡见不鲜，但不知为何敢于写他们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我也不敢。记得余华在小说《活着》里面说，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并不是为了除活着以外的别的事物而活着。我认为并不对，我觉得人活着不仅要体验快乐、苦痛、平庸、无聊，活着也是一种责任，为了报答生者恩，慰藉亡者灵。奶奶走了以后，我把屋里的核桃仁交给我爸爸，说我不喜欢吃核桃。爸爸说这些核桃仁是他买给奶奶吃的，奶奶舍不得吃，说核桃能补脑，于是就放到我的屋里。而我在奶奶生前竟不知道她的出生年月和姓名，直到今天才在石碑上看到了这样的字：刘玉珍，67岁。原来我的奶奶叫刘玉珍，死的时候67岁了。

0: 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跑长途的货车长时间行驶，轮胎容易过热引发自燃，跑几个小时进服务区歇一歇，让轮胎自然冷却，别为了赶时间一直跑，轮胎扛不住。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7: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大象精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6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2: 我作威作福，他作牛作马。高中的美好时光，文字非常的轻松幽默，写得太逗了，仿佛让人回到了多年前的青葱岁月。你想起来了吗？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我是平玉，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高三那些不着调的爱情》，那些年我们一起追女孩，作者夏然。

小说以玉芳与苏寒持续的爱情为主线，穿插描写了多段校园爱情故事，以及较为典型真实的中国高三学生的校园生活，学习、早恋、写情书、压力、失恋、打架，笔法俏皮幽默，行文活泼伤感，文革直爽搞笑，把中国高中学生的学习情感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相信在猴年马月之前，我能遇上一个像疯狗一样忠诚于我的妹妹。她对我唯命是从，屡守是战，像怪兽虽然会被奥特曼打死，但仍然拼搏顽强，积极进取一般，不畏惧来自老师、家长等各个方面的压力，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老子妞。即使有一天我另有新欢把他甩掉，他也会偷出家里面的 IC、IP、IQ 卡，通通告诉我密码，祝我一路走好。我在美术课上无聊，就找了张废纸写下这段话。这时同桌齐秉月凑过来看，挖苦我说，别做你的春秋大梦了，我这是在勾画我的未来蓝图，你丑小鸭安知白天鹅之志在。我刚说完，已被美术老师的粉笔头击中，慢慢地说，玉坊和齐烨，大什么，你俩给我出去。美术老师顶着一头方便面，一副艺术家的样子，可他有一个坏习惯，爱扔粉笔头打学生，也不想想砸到小朋友或者路上的花花草草该怎么办呢。爱扔粉笔头也就罢了，最可气的是他扔得不准。在高考规定的六门学科里，除了生物，其他那几门我都拥有较高的水平，而生物水平低的原因很简单，老师不行。我们生物老师一到上课就开始胡说八道，要么就是取过一把梳子在头皮上刮来刮去，一时间飞流直下三千尺，一世头屑落九天。这种老师教我们生物，给了我们学完生物便会像他一样全身长满微生物的错觉，还敢学吗？第二天上午，前桌也抵达考场，叫高振。我和他不熟，只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挺好看的。见到高振，我凶相毕露，上次生物你考了多少分？90多。办了，下午我抄你的。行，不过这两个星期学的我什么也不会，之前学的那些还行。怎么搞的？分手了，伤心死我了，就不想听课了。高振笑得有点不自然。下午我如愿以偿地抄到了答案，当然这次成功作弊，最大功臣当是我买来的放到监考老师桌上的娱乐报纸，为成功予以了保障。两天的考试很快过去，我和高振比原来更熟一些。我得知高振还是流星雨的初中同学，这个流星雨可不是 F4 嘴里面落在地球上的流星雨，是我们班的一个哥们儿，前一段时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投奔了我。流星雨的那段感情故事倒是挺琼瑶，前任女友叫陈文，流星雨是全班皆知的模范男子，不管刮风下雨都会像个二愣子一样站在校门口等陈文一起回家，如果因病不能到校还会打我的手机让我转告陈文。有一次元旦，陈文要排练合唱，流星雨还是顶着大雪站在校门口，两个多小时以后他终于成了雪人，并被小朋友们插上了胡萝卜黄瓜。可陈文没有注意那个雪人，结果流星雨

这件事儿传得沸沸扬扬，除了我以外的其他同学全部都被流星雨所感动。我之所以不被感动，是因为他生病期间老让我转告这儿转告那儿，弄得我神经衰弱。

蛋，后来的一件事儿，让我不得不承认刘星宇是个好男人。那是陈文要过生日，刘星宇拉着我去给他买礼物，我估计他是觉得我比齐敏业更有审美眼光，于是就笑眯眯地跟着去了。一看价钱是420块钱之后，我说那你别买了。可刘星宇毅然决定买下，付账时对我说，你也承认我们是好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吧？我这就带了160块钱，你先借我点钱，我以后还你。我终于知道刘星宇为什么选我和他一起挑礼物了，因为我比齐秉业有钱。

0: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凯迪拉克 XT5 PHEV 9月7号正式上市，推出智混四驱 Pro、 Pro Max 两个版本，预售价约25万元。新车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轴距2863毫米，配备激光雷达，智能驾驶能力升级，主打豪华中型 SUV 插混市场。小米汽车鹏程系列9月7号上市，共推出 N70 Pro、 N70 Max、 N90 Max 三款车型，覆盖大五座与大七座布局。其中 N70 Max 预售价25.99万元， N90 Max 预售价29.99万元，这是小米汽车进军家庭出行市场的重要一步。全新捷途 X90 将于9月9号上市，这是奇瑞旗下中型 SUV 的全面换代车型，提供5座、6座、7座多种布局，搭载 1.5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瞄准12万至16万元家用 SUV 市场。新车配备15.6英寸中控大屏和猎鹰500智驾系统，主打高性价比家庭出行。大众安徽宣布，宇宙08猎鹰版已陆续登陆全国门店，将于9月12日正式上市交付，预售价23万元。新车基于宇宙08升级，标配黑化运动套件、双腔空气悬架，搭载95度电池 ，CLTC 续航730公里，支持高阶智驾，主打高配置纯电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有数据显示，国内大约90%的肠癌患者确诊时已经是中晚期，而这个危害很大的疾病目前还出现了年轻化的现象，令医生们很担忧。这一节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医生来分析一下，为何越来越多年轻人患上结直肠癌。
10: 肠癌的发病年龄还是以60多岁为主，这个是主体的一个年龄，但是呢，就会出现一个很强的一个趋势，年轻化。而这个年轻化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饮食

0: 和生活习惯。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快餐化的食物比较的多，高盐高脂少纤维，而且过度加工的食物呢就会比较的多。像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饮食结构会导致我们的肠道的健康状态会很差，也是加重年轻化肠癌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坐的时间太长了，而且还有一个肥胖，肥胖的人群的一个年轻化，我们肥胖的人群发生肠癌的风险它肯定是升高的。还有一点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烟酒还有不规律的作息，这样的一种比较差的生活模式也在年轻化，它也是导致我们肠癌发生年轻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些不好的因素都要改。所以像控制饮食、控制体重，还有一个规律的适当的运动也十分的重要。
1: 谢谢谢林主任，希望大家重视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尽可能减少结直肠癌的发生机会，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们，别等到疾病上身才后悔。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小说由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身在美国的阿富汗移民童年的往事和他成人以后对儿时过错的心灵救赎的过程。时间跨越了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类似自传体的小说。我是平玉，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来自阿富汗的作家出版的英文小说《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塞尼。

12岁的阿富汗富家少爷阿米尔和仆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在一场风筝比赛之后，发生了一件悲惨不堪的事情。阿米尔为自己的怯弱感到自责和痛苦，逼走了哈桑，不久也跟随父亲逃往美国。成年以后的阿米尔始终没法原谅自己当年对哈桑的背叛，为了赎罪，阿米尔再度踏上了久违20多年的故乡，希望能为不幸的好友尽最后一点心力，却意外发现了一个惊天的谎言。儿时的噩梦再度重演，阿米尔该如何抉择呢？

作者胡赛尼1965年出生于喀布尔，后来跟随父亲逃往美国。胡赛尼毕业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系，后来定居加州。追风筝的人是他的第一本小说，成为了当时国际文坛的最大的黑马，获得各项新人奖，并蝉联亚马逊排行榜131个星期之久，全球热销600万册，创下了出版奇迹。胡赛尼本人更因为小说的巨大的影响力，2006年获得联合国人道主义奖，受邀请担任了联合国难民署亲善大使，促进难民的救援工作。

的确在冬季流传已久的民间的游戏。高高放飞的风筝被割断绳索飘向远方，飞得最高最远的那只风筝获胜。坠落在地上的风筝被捡回来以后，会成为放风筝的人的奖励。

在这个需要配合的游戏里，放风筝的人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运气，追风筝的人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耐力。前者是赢得荣誉和目光的角色，后者是需要付出体力和爱心的角色。

米尔，故事里放风筝的人，哈桑，故事里追风筝的人，这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在各自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命运的轨迹，曾经错过的友谊和爱情要经过什么样的岁月才能找回来呢？

记得那年又是一次风筝大赛，骄傲的富家公子阿米尔为了赢得对自己有些冷漠的父亲的注意力，奋力把风筝放到最高以后割断了绳索。在他正想拿回风筝去领奖时，风筝却被风吹向了远方。哈桑寄居在阿米尔家的仆人的儿子，却坚持要为阿米尔追回那只早已吹远的风筝，并坚定地说出了"为你千千万万遍"的诺言。

若干年以后，阿富汗的战乱让阿米尔远离故土来到美国，曾经惊心动魄的经历和情感的历程，经过了时间的洗刷，也逐渐趋于平淡。阿米尔和哈桑，儿时亲密的伙伴，如今天各一方。故事看似曲终人散，但追风筝的历程才刚刚开始。只不过这一回，追的那个人换成了阿米尔。

可以说，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犯下一些足以让我们在夜间难以入眠的错误：骄傲、贪婪、胆怯、虚荣、恐惧。人性最恶的一面，总会在一些面临选择的关口涌上我们的心头，就像半空里面漂浮不定的那只风筝。那是我们难以面对的错误和忏悔，但是只要战胜自己，正视过往的曾经，我们就能让人生焕然一新。我追一个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当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一样大大的微笑。

阿米尔和一群孩子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之中，追着高高飞舞的风筝，这只象征着人世间所有最珍贵情感的风筝，虽然远在天边，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追寻，它总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中。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如果光速的黑墙真的能实现，你最想停留在哪个瞬间呢？那些生命中难忘的片段，就像我们人生中的解剂声，带来希望和生命力。电气樱桃，黄昏自动售梦机，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6: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7: 小说是这样的残忍而又美丽，作者以温暖细腻的笔法勾勒人性的本质与救赎，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来自阿富汗的作家出版的英文小说《追风筝的人》，作者卡勒德·胡塞尼。

著名作家伊莎贝拉·贝连德说，这部小说太过震撼，很长一段时日让我所读的一切都相形失色，文学和生活的所有重要主题都交织在这部惊世之作里，爱、恐惧、愧疚、赎罪，巧妙惊人的情节交错，角色刻画生动，故事情节震撼感人，让这部小说值得瞩目。这不但是一部政治史诗，也是一个关于童年选择如何影响我们成年生活的人性的故事。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第一章，2001年12月。谨以此书献给哈里斯、法拉，他们为我启蒙，献给所有阿富汗的孩子。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的冬日，那年我12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墙后面，窥视着那条小巷，旁边是结冰的小溪。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的26年的时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

0: 今年夏季的某天，朋友拉辛汉从巴基斯坦打来电话，要我回去探望他。我站在厨房里，听筒贴在耳朵上，我知道电话线连着的并不只是拉辛汉，还有我过去那些没有赎还的罪行。挂了电话，我离开家门，到公园北边的斯布科瑞湖边散步。晌午的骄阳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数十艘轻舟在和风的吹拂当中缓缓地飘行。我抬起头，望见两只红色的风筝，带着长长的蓝色的尾巴，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它们舞动着，飞越公园西边的树林，飞越风车，并排漂浮着，如同一双眼睛俯视着旧金山，这个我现在当成家园的城市。突然间，哈桑的声音在我脑中响起：“
1: 为你千千万万遍。”
0: 哈桑，那个兔唇的哈桑，那个追风筝的人。我在公园里柳树下的长凳上坐下，想着电话中说的那些事情，再三的思量。那儿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我抬眼看看那比翼齐飞的风筝，我想起哈桑，我缅怀爸爸，我想到了阿里，我思念喀布尔，我想起曾经的生活，想起1975年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冬天，那造就了今天的我。

0: 小时候，爸爸的房子有条车道，边上种着白杨树，哈桑和我经常爬上去，用一块镜子的碎片把阳光反射到邻居家里，惹得他们很恼火。在那高高的枝桠上，我们相对而坐，没穿鞋子的脚丫晃来荡去，裤兜里满是胡桃。我们换着玩那些破镜子，边吃胡桃边用它们扔向对方，忽而痴痴逗乐，忽而开怀大笑。我依然能记得哈桑坐在树上的样子，阳光穿过叶子照着他那滚圆的脸庞，他的脸很像木头刻成的中国娃娃。我依然能看到他长得较低的小耳朵，还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他的嘴唇从中间裂开，这兴许是那个制作中国娃娃的工匠手里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于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吧。有时在树上，我还会怂恿哈桑，让他用弹弓将胡桃射向邻居家那独眼的德国牧羊犬。哈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但如果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会拒绝。哈桑从没有拒绝过我任何事情。哈桑的父亲阿里常常逮到我们，像他那样和谐的人也被我们气得要疯了，他会张开手指将我们从树上摇下来。是的，爸爸，哈桑会咕哝着低头看自己的双脚，但他从不告发我，从来不提其实都是我的鬼主意。那条通向两扇铁大门的红砖车道两旁植满了白杨，再进去就是我父亲的地盘了。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

0: 举，
1: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2: 花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2: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

0: 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1: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

有些情歌听上去没有大情大爱，可是却让人觉得非常的温暖，把爱留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嘉阳，你是谁？一首好听的歌曲总是能够打动我们内心，也许会带你回到某一个时期，也许会让你期待某一次未来的相遇。所以孤单的人，孤单的心，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契机，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火花，留下什么样的印记，这大概是这个世界最为神奇的存在。收留一个人的心，收留一份爱。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碳酸饮料，很多人觉得天凉了房车里没事儿，但是秋老虎如果来了，中午太阳一晒，车内温度照样能飙升，这些东西照样可能膨胀爆炸，老花镜也别放中控台，聚光可能引燃内饰，下车前检查一遍，别留隐患。
1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基底，改善暗沉细纹，
1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3: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1: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1: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应急常识365。
15: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6: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镀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

0: 害。
1: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想你。有些时候的想念是甜蜜的，有些时候的想念是让人觉得寂寞的。你此时此刻有没有特别想念的人？我是佳阳，你是谁？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妹妹嫂嫂，
6: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了，
7: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6: 就一点饱汉巴拉。
8: 小平平，我就发现了，现在不管是工作还是娃娃的学习啊，全都离不开 AI 啊。但是越用心想越坏，总觉得不动脑子就会退化，到底要咋个整才是正确呢？
9: 夸老哥，你真的是说到核心了。教育专家、职场导师们都在强调 ，AI 是高效。

0: 角度上，绝不能替代大脑，读不如书，用而不已才是最聪明的方式。
1: 哦，我现在就是直接让 AI 出图写文啊，拿来就用，这个难道不对的？
0: 这个嘛，就是最危险的过度依赖了。长期把思考外包，会慢慢丧失判断力、创造力和表达力。不管成人还是娃娃，都会变成 AI 的搬运工。专家都说了 ，AI 像汽车，会开是本事，全程坐车嘛，就会失去行走的能力。
1: 那么到底咋个用才算正确？可有哪简单好记的方法？
0: 记住三句话噶：先自己思考，再借 AI 助力，最后嘛亲自把关。先独立的列框架、打草稿、理思路，把自己的想法落地，再用 AI 查资料、补细节、优化表达，最后嘛必须自己修改定稿，注入情感和个性。
1: 跟我有没有是一样的？现在好多学生用 AI 写作文，哎呀，确实方便哦。
0: 原理是完全相同的，家长最该做的就是定编稿，先手写初稿，再用 AI 参考，绝不能直接代写，让 AI 呢当一个脚手架，把娃娃们打开思路。但是像那真实体验了、真实情感了、原创表达，必须喊娃娃自己来。AI 写不出娃娃的真实经历，也替代不了独有的情感噻。
1: 我们使用的时候还有哪些必须要注意的底线啊？
0: 三条铁律不能破稿：第一，隐私绝不泄露，敏感信息、机密内容绝不能丢给 AI。 第二呢，就是内容必须核验， AI 会编造信息，关键内容一定要交叉验证。第三，拒绝全盘的照搬，保留自己的思考和风格，不做复制粘贴的工具人。
1: 好呢， AI 的价值是发到能力，不是取代思考。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了， AI 只是帮你接服，不能代替你个，一定要守住自己的主导权。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就当我已经死了。
1: 这是一首横空出世的音乐作品，《夸张》，来自周品。之前我对这样一位歌手其实并不熟悉，听到他的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具有穿透力，技巧也很好，所表达的那些内容其实是冷漠的。你曾经以为的那些伤痛，你曾经以为的那些炙热，其实都是夸张了的表情。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多很多人都无限放大了自己的情绪、情感，以及对爱情的忠贞，或者是对情感的背叛。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

这首叫做《空港曲》的音乐作品，也许会让你觉得很空灵。不过，每一个人在经历了起伏，或者是大的磨难之后，往往内心归于平静。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许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境吧。我是嘉阳，好的音乐还在继续着。这个世界上除了流行音乐给我们带来的那种热力四射之外，还有一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对祖先的缅怀，对文化的祭奠。这首歌叫做《祖先的礼物》，来自穆热阿勒。你也许对这个名字不熟悉，你也许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不过他所想要通过音乐所表达的这样的一种情绪，你一定能够理解得到。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莫向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这是一首非常怀旧的音乐作品《天意》，原唱是刘德华，在经过余佳运的重新编曲之后，似乎更具时代气息。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佳阳的音乐世界里，我是佳阳，你是谁？好的音乐作品总是希望能够被大家所认知，所以一再的被翻唱，各种各样的版本琳琅满目。而你喜欢哪一个版本，大概是因为你处在不同的年龄层次。聆听到《听说爱情会来过》。

在用手机 APP 聆听歌曲的时候，我往往会看下面的评论，有很多非常年轻的朋友在一些非常非常古老而经典的音乐作品下面留言。虽然他们把这样的一些经典的流行音乐当作新歌来听，不过一点不妨碍他们接触到那样一个辉煌的华语音乐年代。1995年，王菲在《天空》专辑当中收录的《棋子》成为了当年的大热金曲。而一个女人在情爱世界当中的受困，如果换作是一个男人来演绎的话，会不会更加的挣扎？我们听到的这样一个版本，同样来自大师级的翻唱，周华健。

0: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8: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史玉刚。9月10日，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做客云南省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就云南省药品、化妆品、医疗器械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9: FM 91.8，
1: 北京时间22点整。
9: 10 o'clock。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

那么你当然会计较别人给的多还是给的少，于是在两个人的情感互动当中就有了高低之分，就有了多少之分。当你不再心甘情愿地去爱一个人，当你开始计较他给你的多少以及你付出的多少的时候，你的心就开始有些晃动了。爱到底需不需要还呢？能还多少呢？怎么还呢？如果所有的爱都用量化来标准的话，那还叫不叫爱呢？

我觉得一个人长大了，成熟了，在面对自己曾经的爱情或者是曾经爱过的人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有太多的怨恨。如果是怨恨，那一定是放不下。当你忘记了那个人的生日，忘记了那个人的手机号码，你才开始真正的学会拥有自己。对于那些过去的人，你会不会感谢他曾经的存在过？你会不会感谢他曾经用心的爱过你？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跑长途的货车长时间行驶，轮胎容易过热引发自燃，跑几个小时进服务区歇一歇，让轮胎自然冷却，别为了赶时间一直跑，轮胎扛不住。
2: 陌上未央，时光为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

快乐大概是因为有悲伤作为衬托，所以才如此的珍贵。我的快乐会回来的，来自锦绣二重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其实每一个人伤心的时候想听的歌不太一样，有的人想要把悲伤一直拉到极致，所以总是听情歌，而有的人呢想要改变另外的一种状态，所以听欢快的歌。而我呢，最喜欢听那些平平静静，不会让自己心情有太多起伏的安抚的歌。这首就是杜德伟《亲爱的别哭》。

最近总是看到各种各样人的故事，说他们的爱情经历了千辛万苦，最终没有能够在一起，就开始相互清算起来。我花了多少年的青春在你身上，而你又付出了多少，辜负于我。啊，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可惜、残忍，甚至是无语。谁的青春不是青春？谁的时间不是时间呢？如果爱一个人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一种相互的交换，以及最终没有修成正果的相互埋怨，那又何必在一起？少了心甘情愿的爱情，不是爱情。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凯迪拉克 XT5 PHEV 9月7号正式上市，推出智混四驱 Pro、 Pro Max 两个版本，预售价约25万元。新车搭载 1.5T 插电混动系统，轴距2863毫米，配备激光雷达，智能驾驶能力升级，主打豪华中型 SUV 插混市场。小米汽车鹏程系列9月7号上市，共推出 N70 Pro、 N70 Max、 N90 Max 三款车型，覆盖大五座与大七座布局，其中 N70 Max 预售价25.99万元， N90 Max 预售价29.99万元，这是小米汽车进军家庭出行市场的重要一步。全新捷途 X90 将于9月9号上市，这是奇瑞旗下中型 SUV 的全面换代车型，提供五座、六座、七座多种布局，搭载 1.5T 和 2.0T 两款发动机，瞄准12万至16万元家用 SUV 市场。新车配备15.6英寸中控大屏和猎鹰500智驾系统，主打高性价比家庭出行。大众安徽宣布，宇宙08猎鹰版已陆续登陆全国门店，将于9月12日正式上市交付，预售价23万元。新车基于宇宙08升级，标配黑化运动套件、双腔空气悬架，搭载95度电池 ，CLTC 续航730公里。

0: 支持高阶智驾，主打高配置纯电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操作方法，那就是把同一首歌曲填上不同的词，一个粤语版本，一个国语版本，然后在不同的语言区域进行发行。张学友的这首《一路上有你》还有另外一个粤语版本也很好听，叫做《分手总是在雨天》。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一起要来回顾到的是90年代初中国香港地区的四大天王。现在有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名字好土，甚至都不知道这些明星原来是当过歌手。黎明，当年有人说他长得最帅，也有人说他唱歌最不好听。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心在跳》，也是当年一部手机的最为有力的推广曲。

想要在这个乐坛当中得到最好的条件，与最顶尖级的团队进行合作，那么首先你要做到的就是你要足够努力。在这个娱乐圈里头，谁最努力？答案一定是刘德华。虽然近些年来他很少出现在幕前，不过当我们回顾到90年代，你会发现影视歌三栖明星非他莫属。这首歌曲很厉害了，当年在美国有个非常非常知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Kenny G， 就是我们平时听到的《回家》那首歌曲的演奏者，他和刘德华一起合作完成了这首《你是我的女人》。

无论你是不是承认，刘德华其实他的唱功也一般，不过在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并不是唱功，或者是你能飙多高的音，你能转多复杂的音，而是你的声音是不是足够有特色，这非常重要。四大天王里头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声线，刘德华是，接下来的郭富城也是。在台湾地区拍摄的一支机车广告让他正式出道，而这首在多年之后已经不再走唱跳路线的郭富城开始了深情款款的真的怕了。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这是张智霖所翻唱的《后来》。我喜欢听一些翻唱的音乐作品，特别是男生唱女生的歌，总觉得曾经的那些温柔会被男人的一种坚定坚强还有一种特殊的脆弱所包裹着。欢迎回到佳阳的音乐世界，我是佳阳。接下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格外的温柔，可是演唱它的人呢却有着非常沧桑的嗓音，茄子蛋，恰似你的温柔。不过这并不是一首完完全全的翻唱音乐作品。

0: 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在

0: 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

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0: 12315。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

0: 应急常识365。
1: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七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2: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3: 兄弟护肤保湿，熊虎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脆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2: 活力满满的一天，能量满满，我们来了。
3: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2: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2: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
3: 欢迎大家。今天是周三，应该是每周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今天是
2: 心情
3: 最好的一天啊！
2: 啊，心情最好就是有所期待了、
3: 哎，
2: 是吧？你看今天 CFO 一早就来了，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天也轮到西哥莎姐闪亮登场。
3: 哎呦，感觉生活里有人惦记着，这是一种从天而降的小确幸和小幸福
2: 没毛病啊，不愧是给我那么多年就是 CF 都惦记着咱俩闪亮登场。但是呢，人要闪亮登场必须啪啪用那个

0: 这个大理石的人字拖，穿着大理石人字拖，然后呢穿着大理石泳裤往地上这么一坐，才啪啪两声才出得来。大理石啊，就是 CF 的大理石的东西
1: 啊。CF 是石
0: 还没交货。
1: 哎呦喂，他会

0: 的雕像雕上去啊，就是扎沙雕沙沙。
1: 哎呀，别雕了，别雕了，你这再雕雕远了啊！
0: 雕远，
1: 赶紧雕回来吧啊！好，交回来，来看看天气的事儿哈。白露啊，节气白露已过了，也就是说秋天来了，而且秋意渐浓。
0: 是的啊，说到这个秋天啊，进入白露节气了。白露节气呢，白露白露，就是有的地方啊，就是白白的肉呢，你就别往外露了。进入白露节气呢，冷空气来袭，全国多数的城市都开始逐渐的大范围的降温了，要注意呢，及时增减衣物，护好三个地方。
1: 首先不露脚，因为脚呢距离心脏是最远的，如果受凉以后会导致全身的血液循环不畅，要穿上袜子护好脚脖子，不要光脚在家里走路，除非你家有地暖，洗完脚也要穿袜子。
0: 这是首先不露脚，再往上走一走呢，不露脐，肚脐眼儿也不能露了。脐下神经呢非常的丰富，没有脂肪，谁说没有脂肪呢？这现在脂肪
1: 都在，那小油肚在哪儿呢？
0: 都在油肚这儿。
1: 是啊，那油肚是谁的呀？
0: 就是啊，这个地方啊，专家说了，如果你是瘦子呢，那么对外部的刺激特别敏感，容易受凉了，所以睡觉呢要盖好肚子，风啊别对着肚子吹，别在垫凉席啊整晚开空调了，穿衣不露腰，骑车不敞怀啊，提示大家，这种的话是很好的养生。
1: 好，再往上走，那就到了头。那么头部如果受寒了，轻则感冒头疼，重则啊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那么早晚出门如果特别冷，你又要骑电单车，那么一定要戴顶帽子，下雨了要打伞，不要淋到。另外呢，颈椎颈肩也要护好。
0: 是的，降温了，白露养生呢也要跟上节奏。白露后啊，秋燥就开始起来了。那市场里面呢，我们买点百合、雪梨、山药、茭白，正是润肺的四宝，就便宜啊，对人又管用呢。
1: 是的，这四样东西赶紧给家人安排起来。当然呢，润燥要吃白，但有一口肉要悠着吃啊，那就是很多人家里都有的腊肉。
0: 吃一口腊肉啊，据说半口都是油，多数的加工肉食呢脂肪含量非常高的，比如呢腊肉高达每百克呢就有48.8克，一半的脂肪，相当于吃一口腊肉呢半口都是油哦。
1: 所以啊，这加工肉制品能少吃就少吃，如果实在想吃，每次呢少吃一点，50到75克，也就是吃个，用我们昆明话就是吃个撇包得了啊。
0: 好呢好呢。
1: 另外呢还要注意啊，这个腊肉搭配一些足量的绿叶蔬菜还有全谷物，一定要综合起来吃，千万不要光嘴吃啊。
0: 对，就是人们说吃饭啊，你别老吃肉，你也吃点绿的啊，饭桌上要有点绿的啊，比如说雪碧啊，是吧？但是雪碧呢糖分太高了，大家要少喝。大家知道现在所谓的无糖雪碧它真的是无糖吗？您知道零糖零卡其实并不完全所谓的是不含糖，实际上呢，只要每保100毫升的饮料含糖量少于0.5克，能量少于17千焦，就可以标注无糖和无能量了。
1: 其实无蔗糖它是说生产的过程当中啊没有额外的添加蔗糖，它本身可能会含有什么果糖，
0: 对，
1: 浓缩果汁还有其他糖类，所以依然要控制摄入量，只是没有额外加，
0: 对，
1: 你并没有说它没有。
0: 那什么人不适合呢？长期喝这个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因为你越不能够得到，你越想得到，这种的话呢，失眠焦虑人群就要控制摄入量了。对于补水而言呢，最好的选择依旧是白开水，要转发提醒大家喽。
1: 是的，千万不要把无糖饮料当水喝，而且很多人呢就是每天都喜欢喝这种有糖的饮料呢，也要控制你的量。
0: 是的，所以今天互动话题啊，想请大家帮我们推荐一下，既然无糖的饮料它不能喝了，你最爱喝什么呀？平常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呀？
1: 我最好喝的，我
0: 最
1: 爱喝的应该是咖啡。我现在最爱喝的依然是咖啡，就每天都要喝，
0: 每天都要喝。
1: 对，感觉是，而且是喝那个纯美式啊。
0: 啊，就是
1: 不加糖、
0: 苦咖啡
1: 的，对
0: 对吧？纯
1: 我一定要让生活没有咖啡苦啊，找个替代物啊。
0: 先喝了咖啡的苦，
1: 哎，
0: 再者都是甜
1: 了。
0: 哎，我又是和你刚刚相反，我这天生喜欢甜，我最喜欢喝的是米凉虾呀。
1: 啊，米凉虾我小时候也喜欢，
0: 木瓜水米凉虾，
1: 那你不可能天天喝呀。
0: 啊，我能天天喝，
1: 天天喝呀。
0: 我上次去玉溪啊，一口气买了17杯，2天喝完了。
1: 哦，啊，不过跟你不能比，一口气可以吃9只冰棒的人
0: 啊。是的，
1: 真是胃口大开。
0: 17杯啊，我去之前呢就跟那个凤姐啊，那个林凤木瓜水啊，就给她打了个电话，你说给我做。

0: 67杯，我当场喝两杯，我一个人当场喝两杯，剩下15杯路上喝。
1: 让我忍不住想起了狮子大开口，我西哥是什么什么大胃王啊？那个动物就没想出来是啥，先押韵一下吧。
0: 不管怎么样，牛饮，
1: 你胃口真好。
0: 今天互动话题就想问问大家，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
1: 对，你最爱喝的是什么
0: 啊？
1: 都可以说说看。
0: 对啊，就是到底是什么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啦。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昆明二环快速系统各城市高架路都是封闭快速路，车速快，车流密，行人电动车上去就是拿命冒险，特别要告诉家里的老人，再方便也不能上，绕行桥下道路。
5: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7: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7: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7: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7: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7: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
10: 早高峰来了，
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0: 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上7点17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们是罗西西和喜莎莎的喜莎莎兄弟二人组。
1: 绕去哪儿了呢？
0: 啊，就是心里面在想啊，说今天这个互动话题一下子甜味上来，我就咽口水了。
1: 哎呀，真的是个甜蜜的早晨。当然有人喜欢喝苦的，比如说我，
0: 对，
1: 就平时最爱喝的我就是咖啡，我很喜欢喝咖啡，每天都要喝。
0: 好，那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你最喜欢喝的东西是什么？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另外一个卖的比较好的，然后也是属于天要排队
0: 又喝又吃，
1: 很多人觉得很好喝的霸王茶姬。
0: 说起喝呀，霸王茶姬啊，现在不单是卖喝的，它还卖茶叶蛋了，5块钱一枚，加饮品呢还要加够2.5元，这么贵的茶叶蛋5块钱真的会好吃吗？
1: 当然，茶叶蛋是在上海9月7号。新茶饮上市公司霸王茶姬在上海7家门店的正式上线了白雾红尘茶叶蛋啊，名字挺浪漫的。首次将品类延伸到了中式早餐。从定价策略看，单点每个5块钱，那么购买任意正价饮品加购2.5元，不贵。我在我们家门口这个早点铺，茶叶蛋也是2块钱一个，
0: 差不多这个价格。
1: 对呀，霸王茶姬用这么浪漫的名字2.5元，我觉得这个价格是我能接受的。白雾红尘茶叶蛋，
0: 它直接加个蛋就可以了。霸王茶鸡蛋，霸王茶鸡蛋，那个鸡啊，它换成这个公鸡的鸡就行了。业内呢也认为说，霸王茶鸡此举呢是利用低成本高频的咸口小食，补充产品线，拓宽大家的消费场景。在茶饮行业竞争白热化的背景之下呢，品牌正是试图从触角的午后茶饮延伸到了早餐时段。 此次呢，仅上海七家门店，为期2周测试，体现出审慎的态度。
1: 从最新的业绩表现来看，霸王茶姬2026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是69.61亿元，同比增长3.5%，净利润9.12亿元，同比增长20%，单店的月均 GMV 达到了33.83万元。不管怎么说啊，霸王茶姬是从咱们云南走出去的一款茶饮，如今做得好，我们也挺为他高兴的啊。
0: 好嘞，早餐吃完了茶叶蛋啊，午餐我们就试试山姆的三文鱼好了。山姆的回应说，三文鱼是否是能够生吃呢？近日，山姆会员与顾客就三文鱼生鱼片啊就生吃的问题呢引发了争议。9月8号呢，据新闻媒体报道，杭州某山姆会员店的一名顾客啊，要对买生鱼片的消费者建议说，别生吃，据说呀、有寄生虫。而店内的工作人员呢，则是说，三文鱼其实可以生吃，也可以加热后食用，真的它就可以生吃吗？
1: 近日，山姆的官方客服回应表示，山姆的 MM 三文鱼片的原料是严选挪威冰鲜三文鱼，生产的过程一直按照可生食标准作为内控标准，有专业的检测机构来抽检合格报告。那么该客服也补充了，但是考虑到冰鲜三文鱼的食用人群的食用场景以及烹饪方式的较为多元，为了充分保障会员的安全，避免潜在风险，我们建议加热以后烹饪食用。
0: 其实市场上面啊，我那天看过一个相关的报道，现在很多的三文鱼它的肉长得像是三文鱼，它是用其他鱼种来替代的，就像
1: 红鳟鱼嘛，
0: 红鳟鱼
1: 对，它是红鳟鱼替代的，
0: 哎，替代
1: 它们两个是近亲，但是不是一种啊，
0: 不是一种，
1: 对，
0: 然后呢
1: 是亲戚关系，
0: 这种情况下就会有可能会有寄生虫，
1: 没错，
0: 所以所有的肉啊，包括有一段时间他们吃那个生腌，
1: 对
0: 吧，生腌着螃蟹啊什么的放进去腌一腌，我有时候在想说，哎呀，这实在是下不去嘴，就怕呀吃到寄生虫。
1: 对，我还是个人建议，无论怎么样好的这种
0: 茹毛饮血，
1: 哎呀，这个叫什么刺身吧，刺身类的东西，我平时我不是很爱吃，第一肠胃问题，
0: 对，
1: 另外呢，我还也是觉得吧，还是健康安全放第一位吧。
0: 对，就是吃东西嘛，
1: 这个挪威毕竟离我们很远，它虽然是全程必须要严格冷链，但只要有一个环节它脱冰了，就是它化了，然后再冻起来，中间这个过程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细菌繁殖，但是这个过程你把控不了啊，
0: 把控不了。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是我的知识盲区，我求助一下沙姐和大家，有一种说法说淡水鱼啊有寄生虫，但是海水鱼呢就没有寄生虫，这是真的吗？
1: 不能用绝对没有，这个我问过，我有一个朋友，他的专业大学专业就是海产，这不是说有或者没有，是多和少的问题。
0: 好的，那咱们还是吃点熟的吧啊。说完了三文鱼，咱们再来看一下法国的葡萄酒。法国葡萄酒的产量啊创下了30年来的新低，喝葡萄酒的人越来越少了吗？
1: 当地时间7号，法国农业部发布的预估数据显示，2026年法国葡萄酒的产量预计为34亿升，较2025年下降了6%，比2027年到2025年的5年均值低17%，可能会成为近30年来产量最低的年份。
11: 法国农业部表示，今年葡萄酒产量骤降，主要是受葡萄种植面积持续减少，以及严重干旱和高温天气导致葡萄品质和收成下降等因素影响。其中，因葡萄酒消费持续下滑，导致市场供应过剩，葡萄种植面积预计同比减少2.5%。各产区表现差异显著，在东北部的香槟产区，产量预计将较2025年减少约一半。勃艮第博若莱产区产量预计下降33%，而在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产区，由于8月底的降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旱情，该产区产量预计将同比增加10%，但仍远低于近5年均值。法国是全球主要葡萄酒生产国之一，其产量大幅下滑或对全球葡萄酒市场供应产生影响。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的数据显示，2025年法国葡萄酒产量已创下自1957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0: 我的天，葡萄酒没人买了，这是以前最贵的葡萄酒是拉菲吗？是拉菲，
1: 在我的知识储备里应该是82年的拉菲。
0: 82年的拉菲。但是我喝过一次所谓的再一次比较高档的晚宴当中，社交名流晚宴当中，我有幸尝过一次所谓的拉菲，一尝说啊，像我妈尿的那个。
1: 所以西哥这句话用词特别精准，所谓的拉菲，
0: 所谓的拉菲
1: 啊，对对对，
0: 真的，我妈现在啊，在家里面泡那个玫瑰醋，
1: 差不多这个味儿。
0: 我觉得大致相似。
1: 您这手艺可以到法国去。
0: 哎，现在他们中老年群体啊，特别流行泡玫瑰醋，
1: 嗯，
0: 买些玫瑰花来，然后放些醋进去。我说这不是酸不拉几的吗？不是。然后我妈万物皆可泡，她上一次泡的玫瑰酒啊，不是玫瑰酒，泡的葡萄酒啊，在家里泡，
1: 喝完了，
0: 放在门背后啊，放着放着，突然有一天坐着看电视，啪，
1: 炸了，
0: 炸了。说那个发酵技术，
1: 啊、它发酵了以后，它的气体太多了，以后
0: 气体太多，
1: 撑不住了，
0: 玻璃瓶啊都炸了，整个家里啊，
1: 哇，好香啊，
0: 像
1: 酒香浓郁，
0: 像甜白酒啊，在家里炸了一样，
1: 啊，但是。之前我们也看过一个报道哈，就是其实不建议自己在家里面去泡酒和酿葡萄酒，因为它里面也是产生大量的细菌，这个过程你是没有办法去规避的。
0: 我外婆
1: 也不是专业机构，
0: 哎，这是我们家祖传的
1: 手艺，祖传的。
0: 我外婆在家里酿酸奶炸了，当年啊，酸奶
1: 你们家学爆破的吧？
0: 我觉得也是，下次到
1: 专业弄错了，
0: 矿山啊，就缺我妈这样的人才呀。
1: 对对对对，
0: 啊，就是。
1: 还安全，还环保，还不会对周边的生态造成影响。
0: 对，那个酸奶，自酿的酸奶啊，你放了，其实放了很多糖进去，自酿的酸奶一点糖味都吃不到
1: 啊，真的。
0: 所以可谓呢，就是人家商业的酸奶那个甜味啊，人家肯定放了很多很多糖，所以到现在我基本不喝酸奶。
1: 所以说到今天的话题，我们平时每天最爱喝的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每天都要喝酸奶。来看看大家互动哈，小小林说，我爱喝的是土家茶叶汤。
0: 啥叫土家茶叶汤？
1: 就是传统的茶嘛，他把它形容成土家茶叶汤了。
0: 和那个霸王茶姬里面那个伯牙杰仙。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土家茶，如果人家霸王茶姬啊上线土家茶叶汤，难说成为一款爆款。
1: 对对对，
0: 他起的名字一般都是文绉绉的，反倒是这种接地气的土家茶叶汤，一看啊是隔夜老茶叶。
1: 来 CC 他说了，喜茶茶早，我最喜欢喝黑咖啡，可口可乐，而且是全糖。
0: 对，
1: 还有最近的最爱喝上山喝茶的那个普洱酸，不另外加糖。
0: 哎，说到刚才CC 说的那个可口可乐全糖的，我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喝无糖，我说还要减肥嘛，喝了喝去啊，觉得一点用处都没有。
1: 全糖好喝，
0: 全糖最好喝了、
1: 哦、
0: 一定要买金黄色的瓶盖。
1: 所以你和我们俩很搭 CC、黑咖啡和我搭，可口可乐和西哥搭，
0: 我也喝。
1: 然后那个普洱酸不加糖和我又搭了，我也不加糖。
0: 普洱酸是个啥？ 我没喝过。
1: 上山喝茶那款饮品
0: 啊，它是酸的吗？
1: 酸的。
0: 哦，啊，女的都喜欢喝酸的，因为她们喜欢吃醋。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1: 这个贴标签了啊。CC 推荐给你的发油，你试了吗？那天我私信给你了。
0: 哦。
1: 发油的购买方式。
0: 我们都嫌头发，就是它一天不洗就会油，你们还专门要发油？
1: 对，我们俩是属于那种沙发，不容易油。
0: 沙发。
1: 好的，沙发今天早上是 CF 啊。来，心远中书他说了，两位主持人早，终于等到你们上线了。
0: 哎呀，还好你没放弃啊，终于等到你、啊、
1: 终于等到你。
0: 然后我最喜欢喝的是格瓦斯和冬瓜蜜。
1: 哇，好甜呢、啊、
0: 对，两个都甜。
1: 但格瓦斯刚上市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挺独特的，他们号称俄罗斯的液体面包。
0: 一听到这个名字，当年我就不敢喝了。我一看啊，
1: 但真挺好喝。
0: 俄罗斯人啊，个个像熊似的。我说那喝完
1: 就吃烧烤的时候，特别辣的时候喝一口格瓦斯，我觉得挺解辣的。
0: 它有点那个，有点甜香槟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甜香槟
1: 的感觉。这个解释很好，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好，那还有这个冬瓜茶是什么呀？没喝过。
1: 哪有冬瓜茶？
0: 刚才心远中书说的冬瓜茶，
1: 不叫冬瓜茶，人家是一款饮料叫做冬瓜蜜。
0: 哦，冬瓜蜜是啥？
1: 冬瓜茶。
0: 没喝。但凡和冬瓜的我都不太喜欢。
1: CF 他说了，那是必须等到你们俩呀，我是你们俩的终极钢丝。
0: 钢丝？
1: 钢丝。
0: 你可以是我们的西米。
1: 来，像林夏说了，土家茶叶汤，还有酥油茶，就类似酥油茶。
0: 哦，我知道是什么了。
1: 类似
0: 酥油茶。酥油茶我在香格里拉喝过一次啊，我会喝甜的，甜的没问题，有点像奶茶嘛。
1: 每次
0: 但是一喝咸的，真是。
1: 哎呀，我也觉得。
0: 酥油茶一喝咸。
1: 同事是香格里拉的嘛，有段时间我们在老台旁边有条街，就是全是卖这种。 藏餐的，经常去吃，他们都要点咸的酥油茶，说你要学会吃藏餐，一定要会喝咸的酥油茶。
0: 哎，
1: 然后就是捏着鼻子吼。
0: 我有一次啊，就是大快朵颐，因为肉很好吃嘛，咔吃完，然后一喝藏餐的咸酥油茶，前半段都白辛苦，全吐了。
1: 然后那个水气巴巴蘸点乳腐挺好吃的，但那个茶说实话得学一学，得学一学啊。
0: 好嘞啊，大千世界的大千饮食，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大家喝过最好喝的，
1: 对你最爱喝的是什么呢？FM98
0: 给我们长长见识，
1: 公众号关注一下。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七点半听路况，有请今天的小伙伴。今天的路况主播是哪位小伙伴？小伙伴你早。
12: 哎，西哥早上好，我是舒平，现在呢是早晨的7:30了，我们来看看这个时候今早的道路的情况，还有各个学区的通勤的情况吧。首先我们要提醒送娃的家长了，教场中路的北向南靠近北教场立交这个位置，现在是有137米的缓行路段，时速呢是不到每小时4公里，莲华小学、文林小学周边的家长呢可以提前呢绕开这条线路。川津路北向南现在呢也是有一段距离，接近1公里的距离，时速呢才到每小时2公里，沿线呢也有不少像到这个小学，像江滨小学的车流呢困在这里了，建议大家提前呢就是备好这个备选的路线。立交桥方面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北交场立交呢现在是车多缓行的，西站立交桥的南向东方向呢也车多缓行，这两个节点呢都是前往像什么武城小学啊、春城小学啊，包括什么昆一中啊，这个沿线的学校是比较多的，是很多核心学区的必经之路，大家耐心排队吧，不要抢到加 C， 这样的话呢反而可能更快一些。好，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昆区高速东向西，从榆昆高速到杭瑞高速，目前的话时速不到每小时19公里，南绕城高速的西向东靠近杭瑞高速呢有55米的缓行路段，昆石高速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石虎关立交呢现在也进入到了缓行排队的状态了，时速呢降到了每小时30公里左右。另外的话现在车多缓行的还有济宏路南向北，在云秀路附近122号求石街周围，彩云北路、辅路、新耀路附近呢都有短距离的一个拥堵，这主要也是因为学区现在呢开学了，周边送娃的往官渡这个方向的家长呢就要多留意了。那今早的话呢，我们还是出行的时候呢尽量让自己提前一些，然后出行的时候呢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和安全的车速，平平安安到学校或者平平安安到工作单位呢才是最重要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见。
9: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3: 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的时候啊，加入杂豆。有研究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米饭，可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20%。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一节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说。其实啊，原因很简单， GI 值就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的指标，数值越高呢越不利于控血糖。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 GI 值确实较高，普遍在71到90不等，是属于高升糖食物。但是呢，杂豆属于低升糖食物，抗性淀粉含量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它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大米蒸米饭，那么就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怎么样，如果你也有控糖的需求，那从今天开始蒸米饭的时候就试试这个小妙招吧。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4: 早安，
10: 早安，
9: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0: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9: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0: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路面上面的各位亲，你们出门了没有啊？
1: 7:35了，送孩子送完了没有啊？
0: 刚出门吧，现在把孩子送完了，孩子就几点到校呀？7点就得到了。
1: 那是看不同的年级，如果是初中生，那基本上7:30要到校
0: 了。太辛苦了，太辛苦了，给孩子喝点好的吧。
1: 不容易啊，喝点好。那但小朋友一定要记住了，千万不要每天喝太多的含糖饮料，对身体不太好啊。
0: 我有个初中同学，是我的家门，也姓罗。我当年啊，那个时候才90年代啊，这个人呢，从小到大呀，因为家庭条件相对好一些，他爸来开家长座谈会说，这个人从小到大不喝没有甜味的饮料，不喝甜味的液体，然后完了之后。
1: 他没有得糖尿病吗？
0: 超级瘦，这个人超级瘦。相反呢，他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了，越喝甜的越瘦，他可能是代谢出问题了。所以啊，就我们语文老师就跟我们说，这人不能喝太甜，饭不能吃太咸。
1: 我还以为是不能吃太饱呢。
0: 对，
1: 就吃饱了会闲着，闲着。
0: 对对啊，其实他就是我一辈子记得我们语文老师这句话，就是人不能喝太甜，也不能吃太咸。
1: 对，但这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语文老师从生活的小片段里面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了哈。
0: 哎，所以今天互动话题来说说看啊，大家给我们推荐一下，你喝过最好喝的是什么？
1: 60他说了，我不知道你这个应该是算60还是60了。他说最好喝的一定确定肯定是矿泉水。我现在每天要喝1200毫升的矿泉水。
0: 好习惯，好习惯。
1: 对，
0: 人的代谢啊就靠是多喝水的。
1: 那会儿我们减肥的时候每天是不能少于2000毫升的。
0: 一般呢、啊、就是
1: 2000
0: 吃饭前喝是吧，先喝饱了，
1: 喝饱了然后吃少一点，
0: 吃少一点。
1: 其实减肥这事儿啊真的和你的嘴有关。无论你怎么样的健身、如果你饮食不控制，你就是练成一个有肌肉的胖子而已。
0: 对，纸包鸡，纸包鸡，纸包鸡不是一道菜啊，它不
1: 是
0: 叫花鸡的一种啊，他说的是人身材。有很多教练都是这样的，就是他哭哭一顿练，练完了之后确实练得很好，然后呢也大重量，多组数，练完之后很饿又去吃。
1: 有一天我一个朋友我们就聊到这个话题，说会吃成一个
0: 纸包鸡的胖子。
1: 对，他说纸包鸡是哪种感觉？我说绿巨人。
0: 哎，不是不是，绿巨人那个还有肌肉了，纸包鸡就是熊。然后这些教练呢，他又喜欢留络腮胡。
1: 嗯，然后呢？熊出没，
0: 寸头，络腮胡，微胖。
1: 熊出没里面那个大叔
0: 穿白袜子拉得很高。
1: 熊出没里的那个大叔坏人。
0: 就是人不能，
1: 感觉你这形容这不像好人呢。
0: 然后我说教练，你吃太多了，你要不管住嘴巴。他说我练那么强，练那么用力，就是为了练完好好吃呗。但是也不好纸包鸡了。
1: 哎呀，所以啊，
0: 嗯，
1: 算了算了，
0: 喝点
1: 喜欢就行了。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无论练成什么样子，爱自己就好了。
0: 对，体验而已，是吧？人生嘛，
1: 体验
0: 而
1: 已，
0: 喜欢就行了，
1: 对
0: 吧？好嘞，
1: 就像你们喜欢我们俩就行了，
0: 哎，
1: 我们的工作价值就无限的上升了。
0: 哎呀，没毛病啊！说到这个喜欢啊，大家对于我们这个口味刁钻的口味啊，接下来这道菜不知道合不合您的胃口，梭子蟹。
1: 哎呦喂，如果是在韩国，这道菜卖的可贵了。
0: 韩国的梭子蟹吗？
1: 他们很喜欢吃蟹类的，什么比如说生腌的，然后酱油泡的，或者煮汤，他们酱汤里面都要放这个蟹。
0: 我的天，我看韩国的那些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他们吃那个生章鱼，然后蘸酱吃，还活着在嘴里。
1: 来关注一下意大利。近期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近年来意大利的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的繁殖，当地传统的蛤蜊养殖业遭受了重创。意大利政府此前推行大规模的捕捞焚烧，但是蓝蟹的数量过于庞大了，收效甚微。
0: 就是梭子蟹，啥叫蓝蟹？就是梭子蟹，梭子蟹太多太多了。目前呢，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呢，成功繁育出了约50000条的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了近海的海域。 用章鱼来干嘛呢？章鱼吃螃蟹啊。由于章鱼的幼体的那个存活率较低，目前来说这个效果到底

0: 有没有效啊，还有待观望。
1: 这条新闻那天我看了，它还有一个延伸，说韩国啊准备去和他们谈谈，因为韩国人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就是看看能不能从冷链啊直接从意大利
0: 交换一下是吧？
1: 意大利买回去以后呢，直接做一个国际贸易啊。
0: 甚至意大利人说啊，我们免费赠送都可以，只要你们
1: 你出运费，只要你出运费，
0: 只要你出运费啊，我免费邮寄，
1: 螃蟹不要钱。
0: 哎，你别说，就让我上次想起上次那个新闻，叫美国的鲤鱼，亚洲鲤鱼成灾，那个鲤鱼没有天敌，然后吃的超级大，当地人呢就
1: 拿着很无奈
0: 啊，很无奈，用棒球打，用棒球棍打，
1: 敲它。
0: 你说这是真的，所有物种只有在我们这儿是都被吃走了。
1: 所以这生态链的循环啊，一定要有能吃的物种
0: 在中间，生态链巅峰的物种是吧？
1: 它能够消灭很多，
0: 有一群中国人就行了。
1: 它能够消灭很多多余的物种啊！
0: 哎，说到这个吃啊，刚才我们关话筒，
1: 但是有一种物种消灭不了，那就是蚊子。
0: 蚊子，哎，你还记得今天早上我们来的时候？
1: 对，我们两个数腿上的包，
0: 我13个包，
1: 我17个包，
0: 所以都是咱俩是在楼下，不
1: 就在小区里面的水塘的旁边，植物很多的地方。哇塞，
0: 我是植被丰富的小区楼下，然后一下子10秒钟在身上，我看着它的，在我手边飞，然后等我第二眼看过它10秒，然后包就起来了。
1: 所以我就说今年夏天我们安全度过了，去外省热的地方也度过了，都没有被叮，结果在自家小区被叮了。
0: 你说这怎么办呢？来看一下，我们长个姿势吧。为什么呀蚊子总爱咬你呢？为什么蚊子不要咬它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姿势呢，说说看。有的人呢总喜欢被蚊子偏爱。交叉科学杂志的最新研究给出了新答案，不存在所谓能够吸引所有蚊子的万能吸蚊体质，如果总被咬，有可能是恰好碰上了最喜欢你这一类的某一种蚊子，就是王八对绿豆对上眼了。
1: 这搞了半天，明明我是被伤害了，最后我还得找一个那么好的借口来安慰蚊子吗？
0: 翻译一下，就是在自然界当中可能有7-8种蚊子，你站到那儿之后，喜欢你的蚊子来了，不喜欢你的不咬你。
1: 当然呢，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志愿者团队啊，面对3种最危险的蚊子，他们分别是埃及的伊蚊、白纹伊蚊，也叫做亚洲的虎纹，还有雉卷库纹，也叫做南方家纹，发现啊，没有一个人能同时吸引3种，每种蚊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偏好。
0: 哎，蚊子有时候啊，
1: 它也挑人，蚊子也挑人。
0: 比如说4-5种吧，3-4种蚊子，它聚在一起聊天，啊，就像是你和楼下大妈在一起聊天，
1: 就是，
0: 然后他们
1: 饭后唠嗑的时间，
0: 饭后唠嗑，他们说，哎，你最爱喝什么呀？你最爱喝的东西是什么呀？啊，我最爱喝莎莎的血了，啊，我最爱喝罗西的血，啊，莎莎那个太油腻了，啊，不是，我不是有所指，
1: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我只是一种拟人化的衍生。
1: 嗯，对对对，你说我胖啊，我知道的，我注意一下控制体重啊，
0: 并没有，
1: 谢谢你提醒啊，作为搭档就这么好啊，随时要监测我的各种身材，
0: 鞭笞
1: 身高，
0: 鞭笞着你
1: 身高倒监督不了了，你只能羡慕啊，你主要是能监督体重，
0: 哎，羡慕。所以说回来了之后呢，你看。就是不同的蚊子它有不同的喜好，那奥秘到底是在哪里呢？为什么喜欢不同的人呢？藏在人类不同的皮肤里。
1: 人体散发超过1000种挥发性的化合物，构成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也就是每个人身上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埃及伊蚊偏爱不用香味产品的人，那么男性就偏多了啊。白纹伊蚊呢会被那种高分泌酮类的皮肤吸引，
0: 嗯，
1: 就是爱出油的，爱出汗的，
0: 酮类的，
1: 酮类的，对，因为汗里面就带有很多那种酮类物质嘛，
0: 嗯，
1: 味道吸引它。另外呢，雉卷库纹靠皮肤的微生物组织来识别目标。
0: 所以你看，每种蚊子啊，它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有喜欢吃肉的，有喜欢吃素的，有喜欢喝咖啡的，所以啊，就看每个人的它的生理状况是不一样的，
1: 包括你气温的高低都会吸引蚊子，嗯。
0: 但现在昆明啊，它多半呢，以前我们说家蚊，南方家蚊那种灰灰的蚊子啊，很少了。比较多的是那种黑白斑马条纹的，
1: 啊，就叫做那个
0: 白
1: 纹
0: 伊
1: 蚊，对，也叫亚洲虎纹
0: 啊，白纹伊蚊那个可以隔着衣服咬到你，我穿了长筒白袜，
1: 嘴真尖，真是
0: 嘴真刁啊！我这
1: 西哥这么厚的长筒袜，它都能，
0: 你说明白一点，这是运动丝袜，
1: 啊，好的好的，运动丝袜，
0: 好吧，
1: 能突破。
0: 然后完了之后，我说啊，这个应该是非常，因为夏天很热嘛，非常合适的。穿搭了，没想到蚊子隔着这个袜子给我咬了13口，
1: 厉害了厉害了，
0: 哎呀，非常恐怖啊！
1: 啊， 当然呢，恐怖的不止这个蚊子，还有的人啊，有的人，有的他的行为，你正觉得，
0: 哭笑不得。来看一下，有人呢打12345市长热线投诉了，投诉的理由是月亮太亮了，影响他睡觉了。
1: 此起彼伏的接听声，快速跳动的工单系统，在全国各地12345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是基层政务服务最鲜活的窗口。但是前不久，一则特别荒唐的消息让人哭笑不得。某市民拨打12345说，这个月亮太亮了，影响我睡觉了。
0: 说理公开的案卷不难发现，此类无效离谱的投诉比比皆是，并非个例。比如说，有的人说孩子高考不理想，打12345说，市长热线啊，能不能重新组织一次高考呀？
1: 还有人说啊，这个市长热线啊，能不能帮忙查一下我老公的工资呀？
0: 甚至以前我看过一条新闻，说这个高考的时候啊，那个因为孩子晚上睡觉，小区里面有青蛙呀，或者是有癞蛤蟆，
1: 能不能把它灭掉？
0: 在叫，然后家长打12345说，哎，能不能派人过来把青蛙给灭掉？青蛙如果真灭了，那这个世界上蚊子太多了，对吧？
1: 你把这个生态链特别重要的一环给它去除以后，受罪的还是你。
0: 你会发现，以前我们貌似不经意的，像蜻蜓啊、蜘蛛啊，对吧？现在小区里面一旦有蜘蛛，然后有的人就会说，你看你们保洁怎么把那么多蜘蛛网，你不把它扫掉啊？扫掉之后，蜻蜓没有水源，它这个繁殖了，就导致小区里面的蚊子超级多。
1: 就奇怪了，就小时候大家都学过生物课吧，生态链这个东西应该是懂的，对吧？
0: 哎，现在很多人一样迷养百样人呢，有的人思维你真的无法 get 到。
1: 当然呢，今天通过节目呢，咱们对这些奇葩的来电啊，折射出了一些对公共服务边界认识的缺失。一通电话，一个投诉，看似无伤大雅，背后从电话接入、登记建档、派单流转，再到部门核实、答复回访，这一整套的工作流程走完，要占用接线的人力、基层的服务力量。那么真正需要急难急盼、需要群众求助的通道，
0: 对，
1: 就被你们这些无聊的问题占用了。
0: 所以呢，大家啊，如果真的是有生活当中的诉求和需求的话，谨慎拨打，对吧？不要随意乱投诉。
1: 有的问题和闺蜜就能解决了，不用打12345。
0: 我还记得有一次有一条新闻，我们貌似要播，说有个小朋友假期作业没做完，然后打110求助，说，哎，警察叔叔能不能帮我做一下作业啊？就是真是浪费资源呐！
1: 哎呀，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种公共资源到底的应用范围在哪里啊！
0: 好了，今天互动话题啊，想问问大家啊。您啊最喜欢喝的东西是什么？您喝过最好喝的又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关注官微 FN918YN 啦。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
10: 肠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6: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8: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2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2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同时呢，这两天秋天了，哪怕是阴天也会疯狂带走我们皮肤里的水分，脸特别容易紧绷起皮，泛红干痒。普通的保湿霜啊，这个面霜啊根本扛不住。
0: 这个时候呢，需要一款兼顾到强效的保湿修护的屏障，还有抗氧衰老的面霜。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就是秋季的护肤的底气。它标志性的神奇活肤的精粹，实现了修复加补水的双重功效，牢牢地锁住肌肤的水分，在面对晒后的泛红啊、脱皮啊等等敏感的问题呢，就能够稳住皮肤的状态。现在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呢，60毫升到手仅需299，四月马可查，品质可是非常有保障的。
1: 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经典的面霜，还有 MLB 的多款包包，涵盖了超多的热门款式，有经典的老款横版托特，还有老花的斜挎包等等，价格只是日常售价的5折。这几款包包呢，也是特别适合你平时日常出行啊、工作啊，非常的百搭。重点是598，平时598，今天5折，只要299。现在下单还赠送 MLB 小包 logo 棒球帽一顶，因为是限时5折活动，时间有限，抓紧时间下单。
0: 好了，可以在我们后台呢输入918三个数字进入商城即可下单购买，也可以在小程序里面呢搜索大象新选，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大象新选，放心之选。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7点53分，这里是9.888.7和97并机直播的
1: 早高峰来啦，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周三，一周也过半了，说说看啊你最喜欢喝的东西呗。来关注官微 FN98YNCF 啊，跟我们来了个茶雕。
1: 哇，这个是他们家的食客的一个茶台、对吧？
0: 茶台，
1: 茶台。
0: 我一开始啊，我看这个茶台还蛮精致的，直到看到这个出水壶口，这个502粘的实在是有些粗糙啊。但是CF 他是专业大理的雕刻师、
1: 哦、
0: 他的
1: 石雕师傅，
0: 他的正式工种
1: 石雕大师，
0: 不是石雕大师，他的正式工种是工程机械呀，还有这个、
1: 哦、这是他的
0: 工程建造
1: 爱好是吧？
0: 业余爱好，喜欢石雕、
1: 哦、
0: 大理石，
1: 可以
0: 他雕过什么花盆啦、烟灰缸啊什么的等等之类的。
1: 我觉得人家这辈子啊，真的除了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外，一定要有一个爱好，对，特别是动手的爱好、
0: 动手的，
1: 真的对于你将来这个后半生啊，特别特殊
0: 后半生，
1: 前半生和后半生，
0: 前半生也可以啊。
1: 现在年纪差不多已经可以评估出来了，40加嘛，
0: 就是人要有爱好，那你的心灵才有归宿和港湾，
1: 是的
0: 你才有寄托嘛。而且人在某一种爱好当中实现了自我价值的认同，
1: 你个人的幸福感体验感会更加的充盈在你的灵魂深处。
0: 但是啊，说了这么多，说一千道一万， CF 你承诺给我的那个大理石的夹脚拖鞋和泳裤怎么一直没雕？我再给你预定一个，我想请你帮我雕一个大理石的潜水眼镜，好不好？那个潜水眼镜啊，用大理石的，一戴到头上啊，
1: 这儿都这个都帮你雕，
0: 直接沉到，
1: 那真的就成沙雕了。CF 不傻
0: 啊，大理石。当我穿上了大理石的人字拖拖鞋，大理石的泳裤我也穿上了，最后呢，头上还戴上了这个大理石的潜水眼镜，下去啊，主打一个一沉沉到底，沉一沉一个不吱声。
1: 好，那是你们俩的恩怨啊，我们就不纠结了。接下来来说说生活里的那些事儿啊。
0: 好，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0: 长个姿势
1: 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你在沙发上啊，哪怕是半躺半靠，就其实不是很舒服呀，但是靠着靠着你就想睡觉，但是躺到床上，再好的床再好的枕头，你会发现哎呀睡不着睡不着睡不着。
0: 好嘞，那今天我们就解答这个谜题，为什么坐在沙发上啊，即便是看着电视有着噪音，你反而很困，到了床上却睡不着了呢？具体原因啊是这样的，第一个原因呢，沙发是放松的信号，床是睡觉的信号，在大脑当中传递两个不同的意识区。人在沙发上呢，通常是刷手机、看电视、聊天，身体处于非常放松的状态，大脑并没有把它和必须入睡了这个工作呢绑定在一起。而床是长期入睡的不同区域和感受，
1: 躺上去以后大脑反而会警觉，尤其如果你有失眠史，床甚至会变成焦虑源，一躺下就开始想，哦，我能不能睡着，哎呀，越担心越清醒啊。
0: 就像我爸的在家里啊，看着电视声音非常大，刷着剧然后打呼，然后呢把电视一关掉，没有声了，我看着呢看着呢，什么看着呢，都打呼了，
1: 啊，
0: 上床睡去吧，
1: 睡不着睡不着
0: 睡不着，一上床啊又睡不着了，哎，起来看会儿电视。这是第一点。
1: 另外呢，
0: 就是，
1: 姿势差异影响身体的感受，沙发上呢半躺，这个头部略高，身体有支撑，这种姿势对胃食管反流、鼻塞或者轻度呼吸不畅的人呢更加的友好，就呼吸特别顺畅，就容易困，反而躺到床上啊，姿势更标准了，就没有那么放松了。
0: 除此之外呢，第三点，温度和环境有了变化，沙发呢通常是客厅的温度、光线、声音的环境一致，如果客厅偏暗安静就特别容易催眠，而卧室呢更凉快更安静，身体啊你一到床上就需要重新再适应一遍，反而打断了困意。最后呢是心理上面的任务感来了，
1: 沙发上睡着了是意外的收获，没有心理压力，躺到床上你心里想，哎呀我该睡了我该睡了，哎，我怎么睡不着，这样一想本来就会激活你内心的焦虑感，就会让你清醒。
0: 所以大家知道了吧，如果是在床上啊你躺着老是失眠，你放一本数学书，你麻痹一下大脑，让大脑呢感觉你在上课，
1: 要不
0: 就
1: 是
0: 睡着了，
1: 沙发旁边放个毯子什么的，就直接睡吧，
0: 没毛病。
1: 能睡着是好事，在哪儿睡不重要。
0: 好嘞，今天互动话题啊，说说吃穿用睡啊。除了睡觉啊，人起来之后就要喝水了。你喝过最好喝的东西是什么？你平常又喝点啥呢？
1: 好的，我们等待您的互动，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10: 肚子憋，
13: 毒胀，
2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2: 天天喝，
23: 天
22: 天
23: 清，
22: 天
23: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24: 排便不费力，
2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 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8: 我们